0: 解决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警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国庆日连续假期，假期中当台十四甲线清境及合欢山风景区塞车时，我们会在前往清境合欢山方向的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及国道六号发布交通及停车场资讯，请听众朋友随时留意沿途资讯可变标志，并收听警广，掌握清境合欢山风景区最新的一个旅游资讯。另外也提醒，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快乐出游，平安回家。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2: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3: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2: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3: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2: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3: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4: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乘着风，搭着音符的翅膀，
6: 欢迎进入花乐音乐秀。
7: 早安，欢迎进入欢乐音乐秀的节目现场。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我是真文，会在FM94.1的频道从早上的8点钟一路陪伴您到11点钟。目前在台61线接获北上 218.1-218 公里之间，桥头路段外侧轮胎掉落是已经通知处理。而台61线现在双向深港搭乘，内外侧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一路会进行到5点钟。早上接获国道3号南下的 185.1 过了龙井外侧动物躺平，以及国道6号东向的 25.6 过了北山路间也有动物躺平平的状况，都已经通知处理，行车小心，不要对它造成二次伤害了。环中路现在往台湾道道方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施工封闭，目前后方的车流是正常。今天11号连续假期第三天，好，要收收心准备休假了。大环境是持续为偏东北风，迎风面基隆北海岸及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山区、花东地区及恒春半岛而偶会有零星降雨，桃园以南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降雨的机会。温度的部分，北部及东半部白天高温大概落在29至31，中南部呢可能会来到31至33度，尤其在中南部的内陆，有时候热的时候上看到35度左右，并有局部36度发生的几率。外出时一样水壶带着，适时的补充水分，做好防晒措施。今天东北风偏强，在苗栗至彰化、恒春半岛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 此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了绿岛、兰屿及恒春半岛，也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预计从事海边活动，请您多留意。第28号中度台风小熊，目前是位在日本东南方海面

未来逐渐会北转，对于台湾的天气还没有直接的影响。

0: 在赖赖的歌声中，最后到台六十一线，朋友提醒北上的 194.9 王宫前内侧说有铁制品掉落哦。好，再往一甜甜有看到小猫躺平了，所以利用台六十一线北上接近王宫路段的朋友，在内侧这里小心，说在内路间这里有铁制品的掉落物，往前一点点有小猫躺平的状况。台六十一线北上 218.1 到218之间，桥头路段外路间则是有轮胎掉落。
1: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2: 走，我们去日月潭。
1: 哈？日月潭？去那边放空哦。
2: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1: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2: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3: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1: 走吧，出发放松喽。
2: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1: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4: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0: 接获目前台中市在乌日高铁区现在是有路跑活动进行中。好，这是第一届正在举办的路跑活动，周边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现场也有协警义交来指挥。好，所以请朋友通过这路段时配合现场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8:15收听频道94.5金广真交通网台中分台，现为连线高工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太原上线，来跟大家会诊即时路况。太原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那目前在国道的路况部分呢，目前在国道的各个路段目前都还算顺畅，不过需要留意一下的是呢，目前在北上的车流呢，目前都是有明显的增加、哦、那预计大概可能9:10过后呢，可能还会再有更多的车流会持续增加，那也请各位驾驶呢再多加留意一下。那另外呢，今天早上还是要先跟各位提醒一下，我们中午过后呢会有一个匝道封闭的措施，那我先跟各位说明一下。那首先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会在北上的埔盐系统入口，还有北上的虎尾交流道入口，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会有在北上的西滨交流道入口，这几个交流道呢会进行封闭。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投服务区这边呢，在南投中寮的这里有一个变道，那这个变道呢也会进行封闭。那封闭的时间呢，都会从中午的12:00开始，持续封闭到晚上的9:00，所以也请记得提前避开这几个交流道来行驶。那除了匝道封闭需要提前避开之外呢，也建议各位在上国道之前呢，可以先用1968的 APP 查询一下目前的国道路况。那如果有遇到国道车多拥塞的时候呢，也可以改走其他的替代道路来行驶，以避开拥塞的路段。那另外提醒一下呢，今天北上的车流会比较多，那行车的时间也会相对的拉比较长。那也提醒各位驾驶呢，务必多加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那如果有感到疲劳想睡的话呢，请找服务区或是下交流道稍作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避免因为精神不佳而发生意外。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您，拜拜。
1: 拜拜。
0: 我们都一直在宣导说哈，时间的分散其实很重要。再来，利用大众运具也是一个很棒的选择。利用大众运具呢，你就不用舟车劳顿，再来可以好好休息，明天就要准备上班，开始新的一周的工作了。所以呢，哈，你不要小看开车，我真的是觉得开车的朋友都很辛苦。当然，有的人他都很热心的说，没有，我就是很喜欢开。开车，但其实你知道，在路况好跟路况不好的时候，开车的精神状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以及同座的友人也是很重要的哈。如果说出门的时候，就大家都昏昏欲睡的，整车睡一片，请问你要让这个司机怎么自己一

0: 个人能振奋精神呢？好，不要放他独军奋斗哈。如果说您是早早就出门的朋友，记得哈，在路上的时候，你要帮着司机看着周边的可变资讯看板，或者呢是帮他查询一下哈。如果到时候出门前196的 app 打开来看，你发现说诶，有些路段不是绿油油的，黄色的还行，但是如果你已经看到有红色的，那代表什么？这代表现在车多哦。更不用说，如果你在哪个路段已经看到居然有紫色的，哇，请您提前避开。海六十一线北上的218.1到218公里，很多朋友都在提醒说，诶，这外侧有个轮胎掉落，已经通知处理。以及在北上的 194.9 往工前的内侧有铁制品的掉落物，往前一点点的193公里小猫躺平了，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邀请您行车小心。今天在乌日高铁站区举行2026第一届的乐拜国际精品路跑活动，周边都有进行交通管制，也有协警义交在场来指挥。好，车流会多一点点，主要是周围有管制，不过一早的这边的行车大致都是 OK， 通过时配合现场的管制来小心行驶即可。目前在国道3号先前有接获过了龙井外侧有东躺平，国道6号东向的 25.6 过了北山路肩也有东躺平的状况，都已经通知处理，邀请您行车留意。现在台61线有接获北上的 84.2 说是外侧有事故，利用这路段的朋友一样行车留意。
1: 小燕子，我现在爱上坐你的车了耶。
2: 那明明你有经纪人接送还老是麻烦我，是因为我开车技术很好吗？
1: 嗯，也是啦，但最重要的就是你车子的导航声音好有磁性哦。
3: 谢谢您的称赞，我是 Michael。
1: Nice to meet you Michael， 我是 Nancy。
3: Nancy 美女，有什么需要为您服务的吗？
1: Michael， 最近啊，我接了很多走秀活动，刚好啊，都是在竹南后龙地区，但是上个礼拜不知道为什么塞得好严重哦，害我工作差一点迟到。
3: 为美女服务是我的荣幸，我跟你说，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苗栗地区竹南到后龙路段正进行全面高架及平交路口改善工程，再加上台61线玄宝大桥施工有两个瓶颈点，所以才会导致塞车哦。请问 Nancy 小姐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2: 哦，我这个导航根本就是撩妹神器嘛。我来补充，台61线94到95公里的玄宝大桥正在进行改善工程，目前是采取南下一个车道北上两个车道来通行，再加上呢这99到101公里的竹南后龙高架工区施工路段啊，南北主线车道封闭，车辆啊就必须行驶侧车道，两个工区相隔不远，所以啊，遇到连续假日或者是交通流量大的时候，难免会有塞车的情况发生。
1: 哇，小燕子你好厉害哟！
2: 因为我天天跟 Michael 在一起呀。
3: 好的旅伴能陪您细数沿途的风景，而好的导航则能带您安心抵达未知的远方。
1: Yes，
3: 我是 Michael。
1: 也太帅了！
2: 真的。
4: 台61线苗栗竹南路段因玄宝大桥改建及高架化工程有两个交通瓶颈点，施工路段改道的情形比较频繁，请用路人依循标线标志牌面及交违设施指引来通行，也请尽量错开交通尖峰时刻，如果遇到拥塞时请改往替代道路行驶。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在台61线双向的94到102公里竹南的后龙路段呢，目前还是有持续施工中，施工就会进行这个现场会有车道缩减的一个状况，今天北上的车流量预估应该是会比较大的。好，所以你路过这一个路段刚好碰到拥塞时，或者是可变资讯看板已经有看到上面已经是车多时，接您就可以在台61西周右转来接126右转中华路，再改走台一线，前往台13甲续行往台一起，接往台61就可以持续续行。有龙朋友的规划线。

行程也可以尽量避开台61线的竹南到后龙的这一段施工而容易拥塞的路段，也先谢谢您的配合。看今天朋友很早出发哦，利用台61线的朋友也不少。现在接获朋友提醒，北上的 176.3 说过了福星内陆间小猫躺平了，北上的 177.1 是在鹿港路段内陆间说有轮胎外框掉落，哇，这也太危险了哈。这路段呢其实跟刚刚完工前的这个其实有点接近呢哈。先前国道就是台61线北上的 194.9 内侧先前也说是有铁制品193公里有小猫躺平，现在呢接获的是北上179.3内陆间也说有一只小猫躺平了，177.1的鹿港路段内侧也有轮胎外框掉落。再来往前走173.7阳错前173.7 172公里的外侧都说是有掉落物，哇，你沿路行驶沿路都看到掉落物然后来提醒我们，真的是非常谢谢您。好，不过您也是行车要小心了，后方的朋友也请您利用这些路段的行车留意。好，再次整理，现在台61线朋友持续提醒的是 194.9 内侧有铁制品，再往前一点点的193小猫躺平，以及 179.3 内陆间也有一只小猫，北上的 177.1 内陆间是有轮胎外框掉落，往北的 173.7 阳错前以及 173.7 172的外侧都接获到是有掉落物。好，我们都已经是转达处理。目前台中的乌日高铁区站有举行路跑活动，周边有进行交通管制，也有协请义交来在场指挥，同过配合指挥小心行驶。

卵金瓜，这是周新杰跟陈凯欣合唱的作品。小新台中市的进化北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学士路，接获到有火警，警消已经到场处理。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8:30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连线为您邀请到的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彰化公务段的廖志斌段长上线。段长好。
1: 主持人好，金广听众朋友大家早。
0: 早好，我们先来请教段长，我们这一次呢国庆连续假期共三天，今天第三天，台61线的中彰大桥改建工程其实在9月已经是恢复双向通行了，而目前在假期期间的交通状况也要请段长来跟朋友说明一下。
1: 好了，台61线中彰大桥这个路段是在160K 到 163K， 那原来施工期间南下以及北上各一个车道双向通行，那它施工的路段是每个小时60公里，那交通流量也就变得比较小，那连续假期的尖峰时段容易塞车。不过这个路段在今年的9月7日上午6点已经恢复双向4个车道通行，那速限从80到90，那预估今天北上的全日的交通量大概有16000辆，那尖峰小时的交通量有1600辆，所以预估它的交通是会顺畅的。那南下的部分，它全日的交通量有11500辆，那尖峰小时的交通量有1150辆，所以预估南下也是交通也会顺畅。那用路人在出发之前也可以查询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或者是手机下载我们公路局的幸福公路的 APP 查询交通路况的资讯。
0: 是，好，我们这辖区在台61线的快速公路王宫鹿港路段，在连续假期期间交通的尖峰时段以及相关的疏运措施，是不是也可以请段长来跟朋友来稍微说明一下？
1: 是的，王宫到鹿港这个路段位于台61线的192K 到 177K， 那南北双向共4个车道，那预估今天北上全日的交通量有15000辆，那尖峰小时的交通量有1500辆，预估交通也是会顺畅的。那南下全日的交通量有7000辆，那尖峰小时的交通量有700辆，预估交通也是会顺畅。通常我们在估算2个车道一个小时大概可以通过3000至4000辆，所以这个路段预估交通也会很顺畅。那如果有交通事故造成塞车的时候，我们也有2项的疏运措施，分别为我们通知高工局还有警管这边暂停宣导民众走台61线，并很

向通知我们的云嘉南分局暂停宣导台61线为国道的替代道路。那另外在台61线主线这边如果有塞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宣导北上方向提前汇出改

0: 同时我们也会发布行车的时间，以强化用路人的改道意愿。
1: 是，好，我们非常谢谢我们彰化公务段的廖段长上线来跟大家做着详细的说明，非常感谢段长哦。
0: 好，谢谢主持人，也祝听广听众朋友用路行车平安，旅途愉快。
1: 是，谢谢段长，拜拜。
0: 好，拜拜。
1: 现在中彰大桥改建工程已经是恢复通行了。好，所以刚刚如果是依段长的预估的话，这行车呢都是有相关的配套措施。当然，嘿，在路上行走，这 APP 总是要有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或是直接下载幸福公路的 APP， 都可以帮助您在路上更加的弹性，更加的顺畅。刚连线前有提醒，在台中市接获到进化北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就是往崇德路方向，这里接近学士路有接获火警，警消已经是到场了。台61线有很多的掉落物，好，我们来再整理一下。首先现在看到的是北宋的 160.7 到 160.6 龙井前，在外路经沿线说有胎皮散落，160公里前的外路间还有篮子掉落，好，这是最新的一个讯息。而原本在台61线北宋的 179.3 内路间有小猫躺平， 177.1 内路间有轮胎外框、外框掉落，以及北宋 173.7 173.7 172的外侧也得获到有掉落物，都转达处理。先前台61线北宋的王宫前内侧说有铁制品掉落，193公里有小猫躺平，现在在165到 165.3 宣港过后外路间也有胎皮掉落，好，大概沿线散落个蛮长的一段距离啊，哈，好，这个掉落物的部分都已经是通知公务段来处理了。沿线利用台61线的朋友，哇，这今天蛮多掉落物的，都请您要小心。好，这听众非常的热心，沿路看到这路段有一些散落物啊，或是一些掉落物，这一些的部分都很替大家担心，沿路帮大家会诊。不过开车的朋友您也要小心自己的行车安全哦，我们都已经是转达处理，也谢谢您的提供。
2: 终于摆脱花花小姐出来相亲了啊！对面这位小姐秀爱慧中，很有我的缘呢。
3: 先生，先生
2: 啊，拍谁拍谁啊！忘记自我介绍了。你好，我姓黄哦，啊，黄色的黄啊，啊，可以叫我黄先生就好了。
3: 黄先生你好，我叫燕燕，我是全球百大名校毕业的，是北桃北的荣誉会员，品学兼优，我还得过模范员工。
2: 哇，燕燕小姐，人谁的岁还这么有才华，可以跟你相亲哦，真的是我的荣幸哎。
3: 黄先生你过奖了啊。黄先生啊，你有什么专长吗？
2: 我真还蛮恭维啦啊，但是哦，我很实在哦，专长哦就是内外一致啊，绝对不偷工减料啦啊，这样的人哦最适合当老公哦。
3: 哎呦啊，都还没交往就要求婚，人家会害羞呢。可是看得出来哦，你人很实在，就跟国道桥梁一样耐震稳固个透懂，就算是地震洪水也不怕哦。
2: 哦，燕燕小姐啊，你也懂桥梁工程哦，果然是偶像哎。其实哦，我就是在帮国道一号啊，铜锣大雅段暨大安溪这一段桥梁的耐震补强工程啊。
3: 黄先生，高速公路哦，车来车往，在上面工作要小心哦，真的辛苦你们了啦。桥梁要检修补强，达到安全标准，才能面对灾害挑战。人也一样哦，要细心保养，才能永葆年轻。
2: 哇，这个燕燕小姐真的懂好多呢，完全哦就是我的dream girl呢。
3: 所以啊，来，黄先生，这是我们公司新开发的抗老产品
2: 啊，上面产品

0: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桥梁要耐震，人也要懂得保养啊！
1: 我不是来相亲的吗？
0: 对呀、啊，黄先生，你就外人了呢。我平常是不随便跟人家加赖的哦，但是哦，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啦。现在我马上传产品行路给你，明天啊再问候你早安安哦。
1: 好，我感觉拄到诈骗。
2: 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生线不可或缺的一环。桥梁中断将影响抢救灾害及复建工作的进行。为了减少震害，避免伤亡，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针对了国道一号铜锣大雅段及大安溪桥段办理耐洪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使得国道桥梁达到了耐震安全的标准，并且提升国道桥梁耐震能力。往后如果发生了大地震的时候，就能够减少损失以及避免伤亡，也担负运输生命线的功能，成为输送救灾物资、伤患以及灾民的交通主动脉。提醒驾驶朋友，行驶施工路段务必配合工区速限减速慢行，并注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喵喵
3: 喵，留意国道一号北上嘉义入口遭到有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入口遭到，国四远警已经是前往处理。台中市在清华北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学士路，几乎有火警，警消已经到场。
1: 各位观众，2026日月潭花果音乐嘉年华国栋开跑啦！这种国际级的大场面，只有我全台湾熊下趴生物 kiss 巴拉鸡才能够配得上。
0: 有巴拉鸡哦，看烟火是浪漫，是气氛，是酸酸甜甜恋爱的滋味，所以啊，肯定是我冰镇情人果才是最佳代言人，好吗？
1: 你果然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来来来，首场活动9月12号在伊达少码头，除了焰火，还有古镇山水药明潭的表演，鼓声咚咚咚咚响，就是要大口咬，咔吱咔吱的拔蜡，才能够痛快啊！
0: Come on， 10月17号水社中心停车场的台湾大哥大花火音乐会，演奏流行乐曲一首接一首，趁着夜空中绽放的火花银树，再尝一口森森啊丁丁诶情人果，浪漫指数破表。
1: 就他妈的蛋姐蛋姐，看我压轴好戏，11月14号象山游客中心顶级烟火秀，加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只有天王级的人物才有主题曲，就是清脆可口的拔蜡
0: 啊、哦！拜托，焰火秀映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清风拂面，听着交响乐，根本就是为了我这冰镇情人果量身打造的舞台呀！
1: 好的啦，干脆啊、哦，我们来个双搭档，精彩的活动就是要热热闹闹的才够味啊！拔蜡情人一边卡兹。一边省丁啊省丁，才是最聪明的吃法、啊。
0: 既然呢、啊，你盛情邀约，那我们就日月潭见喽！
4: 2026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在秋高气爽的9月展开序幕，从9月12号一直到11月14号，用璀璨的烟火与震撼的音乐点亮整个日月潭夜空。此外，更多精彩的活动包含9月20号的万人涌渡、10月中旬红茶文化季品茗，以及11月1号被誉为全台最美赛道的环湖马拉松，都非常适合您带着家人、朋友或另外一半来这里享受旧的时光。以上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目前的国道一号北上嘉义入口，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正用入口匝道，国四远警已经是前往处理。今天在台中市早上有接获到进化北路往崇德路方向，在接近学士路这里有火警，警消已经是到场处理。通过朋友小心，也可以提前来改道避开。乌日的高铁站今天有举行路跑的活动，第一届路跑活动周边都有进行交通管制，协警义交在场来指挥，通过的朋友配合指挥来小心通行即可。好，热心的听众今天利用

0: 台61线一早的话哈，帮我们整理了很多掉落物、散落物，还有小猫躺平的情形，也请后方的朋友持续通过时候要小心，我们都已经陆续转达处理。先前的台61线北上在 218.1， 这里是桥头路段外路间有轮胎掉落，往北走 194.9， 内侧有铁制品，193公里有小猫躺平在内路间。北上179.3 过了福星，内路间有一只小猫躺平的状况。177.1 的鹿港路段，内路间有轮胎外框掉落。往北的173.7阳错前，172的外侧几乎到都是有掉落物。以及北上165到165.3过了深港，外路间说有轮胎皮。北上的160.7 160.6是接近龙井，外路间沿线散落轮胎皮，接近160公里前外路间是有篮子掉落。好，这些掉落物我们都已经是通知处理，非常谢谢朋友的提醒，好，也请您行车小心，我们都已经是转达处理。今天台61线双向深港大城南北向的内外侧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一路会到五点钟。目前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施工，施工封闭，后方的车流目前是正常。
1: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2: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1: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2: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3: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1: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0: 这是罗文宇跟魏如萱合唱的作品《追星星的人》。国道一号北上的嘉义交流道入口，两部小客车追撞，正用入口匝道，国四远景正式前往处理。
1: 今天天气如何呢？气象快报，破口立三，为您连线中央气象署。
0: 为您连线中央气象署，连线上的是预报员郑昭成先生，来跟大家汇诊天气概况。昭成早。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安。今天台湾仍然是一个比较偏东北风的环境，水汽偏少，所以各地大多都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机会，其他地区的天气都还不错，只有午后的南部山区可能有一些零星的午后阵雨。那另外是温度的部分，今天白天北部跟东半部白天高温可以来到29到31度，中南部的话是31到33度左右，特别是在中南部的内陆可能还可以再高一点到34到35度，所以要特别留意在比较高温的时候仍然要特别留意防晒跟补充水分。那入夜到明天清晨的温度是22到26度，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还是要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另外是今天东北风还是稍微比较强一点，所以在苗栗到彰化、恒春半岛、澎湖部分地区的风跟浪会比较大，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昭成，
2: 谢谢，
0: 拜拜。

0: 而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11号环境风场为东北风，中南部污染物稍微容易累积，午后受到光化作用影响，臭氧浓度也容易上升。宜兰花东空品区是良好等级，北部竹苗空品区及澎湖是普通等级，中部云嘉南高屏空品区及马祖金门是橘色提醒等级。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0: 目前在台14甲线在五岭路段合欢山五岭路段一早就接获到都是车多哦，而且这周边的停车场其实都已经是满场了。现在预计要前往的朋友都可以斟酌一下，提前改往其他的周边景点。也要持续提醒您，这山区的道路狭窄，会车不易，远景其实都在现场会来加强

取缔违规，请您不要路边来违停，都请配合现场员警的指挥来小心通过。好，你也不要有这种要插队啊，或者是逆向超车等危险驾驶的状况，这都是非常危险的。像这前期新闻也有说哈，这山区救人呢，因为一点点的私心，也不是说一点点啦，就因为你的私心，你车停在那里，时间长短不论，但你的停放就是违规，让后方的车都是大排长龙的，这都是不好的行为，所以都请您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先前国道3号在过龙井外侧东屋躺平，以及国道6号东向 25.6 路肩东屋躺平的状况都已经是接获排除。早上接获进化北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学士路是有火警的，原警已经到场处理，警消已经到场处理。刚刚接获在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汽车里，现在小型车停车场已经是额满。台60线北上的 194.9 王宫前内侧的铁制品已经是处理完毕。
1: 大家好，我是吃素的素燕。
2: 大家好，我是吃素的素心。
1: 我们是新团体
3: 素素姐妹花，
1: 身轻如燕，
2: 美貌如花。
1: 素心妹妹啊，最近呢、看你怎么都眉头深锁，有什么心事啊？来跟姐姐说。
2: 哎，就最近工作、家庭、生活都起起了大吼，事情一件接一件，没办法身轻如燕，美貌如花。
1: 以我看来啊，你现在的人生刚好走到那出口，一个卡关的地方，不要急。
2: 出口？我知道阿里山公路有出口村，难道我也进入人生出口村？道路曲折，路况不良。
1: 嗯，很好的比喻。所以啊，现在列入了重点监控。妹妹，我跟你说，你看啊，这台18线出口村平平一条路，有时候天气好，风景美的心花开。但是啊，如果天气轰隆轰隆，遇到大雨，就很容易有落石哦，树木倒塌。如果硬要闯啊，出大事哦。所以哦，人生不是敢开就开，就是要知道什么时阵爱踩刹车，避开危险地区。
2: 哦，说的也是，原来卡住不一定不好，是一种保护。该休息就休息，该转弯就转弯。
1: 素心妹妹，你太有慧根了哦，一点就通。
2: 嗯，所以我决定了，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今天点炸鸡犒赏自己，不要执着，安全度过狂风暴雨。
1: 等一下，等一下，你说炸鸡？你不是假手？
2: 洗素鸡的。
1: 那等一下也分我一点哦，我也想要犒赏自己。
4: 台十八线出口村直标33.4公里的地方，是通往阿里山的重要路段。台风豪雨期间，容易有落石、塌方或路树倒塌。公路单位会依降雨及路况，适时预警封闭或管制，提醒大家上山前先查路况，遇到封闭不要硬闯。就像人生遇到风雨，要懂得踩刹车，行车也一样，安全永远比赶路重要。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如果你是警广的铁粉的话，哇，你听到这些宣导带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些同仁都非常的有才呢？至少我是这么的觉得啦。好，他把这个比较枯燥的一些宣导内容呢，化为是日常生活中还带一点点趣味。重点不是为了搞笑哦，重点就是希望你可以在听着听着就听进去心里一些重要的话，请您要把它放在心上。接获到的排除消息，进化北路往崇德路方向早上接获的火警目前已经是接获排除，周边的车流都是正常。今天早上有个地方也是非常的热闹，在乌日高铁站区，因为举办第一届的路跑活动，就是第一届

0: 2026的乐白国际精品路跑活动，周边都有协警义教来指挥，有进行交通管制，利用这路段的朋友配合远景的管制指挥来小心通过即可。以及在台60线有许多的掉落物，刚刚北上的 194.9 内侧的铁制品掉落已经排除，现在北上在龙井前外路间沿线有台皮散落，160公里前的外侧路间有篮子掉落，以及在 173.7 阳错前172的外侧沿线有散落物，北上的 179.3 内路间小猫躺平， 177.1 内路间也有轮胎外宽掉落等状况，都已经接获排除。北上193公里掉落物以及小猫躺平的状况现在都已经排除。好，确定一点的是王宫这个路段现在行车 OK， 掉落物都已经是排除咯。
1: Morning baby， 看着你越来越憔悴。 Morning baby， 起床了没？今天一定要一起收听金广 Morning baby， 我是怀特。开车不要玩手游，记得系安全带，交通规则一定要遵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大家早安高大，现在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景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354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有铁片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嘉义交流道入口，有两辆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入口匝道，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台九线呢，南下人水隧道内线车道有很多根的防撞杆倒下了，要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台61线呢，北上在 173.7 公里到172公里之间，在阳错前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同样在台61线北上 165.3 公里到165公里之间，过了深港的外侧路肩有轮胎皮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国道10号呢，东向在24公里过了林口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以及呢，是在台61线的北上 177.1 公里鹿港路段内侧路肩有轮胎的外框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菲菲。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和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0: 总裁，司机吼又搁临时请假 ，sorry 啦，搁予你开车载我。
1: 无要紧啦，反正嘛毋是第一摆啊，我嘛吼较介意家己开车。
0: 哦，总裁真正是 old driver 老司机呢，开车吼唔敢那稳，可以礼让行人呢。
1: 啊，你阁有发现哦
0: ？Of course， 你到路口都有先停落来，甲开做 gentle 的呢。
1: 这就是开车的礼貌，就是交通规则的路权啦，本来就是应该啊。
0: Ooh, so charming， 总裁你做袂人诶。
1: 哦，这阮某想知啦。
2: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中，尊重与礼让行人是一种习惯。不管路口大小，有无行人，开车行进路口都请先暂停，确认无行人之后再起步通过。养成正确的停让观念，才能够确保路口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欢迎在阿珍路况会诊后回到金广台中分台节目现场。先前台十四甲在五岭和欢山车多的状况目前已经是有舒缓了，不过要上山的朋友温差是比较大一点，都随着温度变化适时调整穿着。目前在玉山国家公园塔塔架油气车里小型车的停车场目前是已经停满了。在今天早上台中的乌日高铁区站有举行路跑活动，周边的道路都有进行管制，也有协警义交来协助指挥。目前在临近管制路段周边的车流都是正常。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施工封闭，目前后方的车流也是正常行驶。台61线沿线有许多的掉落物，我们来整理一下。像是北上的 218.1 外路间是有轮胎掉落，北上的 179.3 内路间小猫躺平， 177.1 的内路间也接获有轮胎外框掉落，173.7 的洋挫前以及172的外侧有散落物，以及在北上165就过了宣港外路间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 160.7 龙井前外路间沿线有散落的胎皮，160公里前的外路间掉落的是篮子。好，沿线的这些散落物都已经是派员前往处理，通过这些路段的朋友邀请您行车小心。现在很流行的匹克球你有玩过吗？2026台中国际匹克球公开赛将会在10月14号到17号会在台中国际网球中心热闹登场，预计会吸引了来自10个国家大约有1300名的选手会齐聚在台中，展开为期4天的国际竞技交流。开幕典礼呢会在14号上午的10点来举行，现场将会发送纪念小球拍，就是限量的，同时呢也会有这个知名的乐手到现场来参与，所以想要感受匹克球运动魅力的朋友也可以来把握免费体验的机会。这一次的赛事呢不只是可以欣赏到国际级的竞赛，也规划了10月15号到17号有免费的匹克球体验活动，即日起都有开放线上报名，这现场会有专业的教练带着大家来认识球具，学习基本的击球技巧及简单对打，所以不论是初学者、亲子家庭或是对匹克球

兴趣的朋友都可以轻松参与。这每个梯次呢，限额是100人，是额满为止，额满为止。也欢迎可以前去报名的网站去登记，享受一下挥拍乐趣。这是运动局市府持续推出的酷运动酷程序的一个活动，也希望可以引进国际赛事跟办理全民体验的活动，来促进运动普及，也结合了运动观光及产业的发展。所以在赛事期间呢，这周围都有一些搭配的活动，都欢迎朋友可以来体验运动以及健康生活的乐趣。目前的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器丘里小型车的停车场已经是停满了。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即时路况，先为连线邀请到的是南投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的李安锦秘书上线。秘书早。
1: 哎，我们警管的用路人、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警管的听众啊，大家早安。
0: 早，好，一早的假期第三天了，我们目前辖区的路况如何呢？
1: 好的，哎，早上的话还是有报给警管，就是在我们的猴湾山的部分的话，大概一公里的地方哈。还有回堵跟这个有违规停车的地的状况哈，那昨天在网络也抛了一个这个违规停车了哈，有一个年轻人的话开着好的车子，大拉拉的话就在路途中这个停起来，哎，阻挡了大概500多辆的车子在边，哎，塞在那边哈，大家都一面那个哈，这个是道德良心的问题，我们再呼吁一下哈。
0: 哎，
1: 违规停车的部分的话哈，只要是明确的话，我们都会依法来做个处罚哈。但是重点是怎么样？重点是你造成大家的不便，你自己的话还变成逃法哈。
0: 只
1: 要你的车子到哪边，人家都会给你记住哦。所以的话哈，检举的被检举的几率蛮高的哈。好，那路况的部分的话，我们现在目前的话哈，车流有慢慢增多哈。但是今天的话哈，跟前天、昨天的部分哦，少的蛮多的哈。最主要是第三天哦，大家都是在回家的路上，可能在下午啊一两点哈。那现在目前的话，我们的国道六号，我们的日月潭这边的话，车流还是顺畅的，还目前还没有涌现哈。那如果一天的旅游，可能是在10点半过后的话哈，会比较多哈。所以用路人的话，还是要小心注意一下哈，不要去违规停车哈。哎，我尤其是观音隧道的部分，这部分的话，好，大家注意一下哈。那再来的话，就是，西头的部分昨天也有塞车的状况哈。那西头的部分的话，我们希望我们用路人的话哈，Google 一下，后天警广一下哈。那上我们西头的时候哈，我也用错一个状况哈。那遇到用错怎么办？遇到用错的部分的话，我们就做一个分流哈，到附近的，譬如说主南宫啦。我们芝山也蛮多的一个

0: 景点的话哈，去晃一下哈，大概半个钟头一个小时哈，道路比较畅通的时候再做一个怎么样，再做一个这个
1: 去旅行，对，分散一下，
0: 对。那现在的话哈，最主要是那个茶博，茶博在今天是 standby 啦，最后一天了哦，车流应该会更多。
1: 嗯，
0: 那我们用路人的话，我们希望说，早去早回。现在是目前车流的话都还，比较少一点哦，就早点来哦，那一两点的时候就回去。那如果说十一点多来的部分，我就是，晚一点回去，大概十六点以后的话可以回去，就是一个分流状况啊，早去早回，晚去晚回的理念，大家去做一下。现目前的话，车流是顺畅的哈，浊水溪端我们的乌溪的话都 OK 的哈，以上报告。
1: 好，因为昨天在这个溪头中心新村这里真的是人车都非常多，对不对？
0: 对，
1: 是
0: 溪头跟中心的话，昨天我们有PO给监管，全部都是满嘛哈，那进来的状况可能就有拥塞的一个状况哈，我们希望用路人的话也还是要耐心等待，不要像我刚才所讲的哈，大大的躲了就个天瑞，
1: 不行，这真的不行，
0: 别人都不好。
1: 对，
0: 不好，这个状况不好哦。对对对。
1: 不过我们现在也都有在宣导说哈，有些人都想说，我怎么知道这里车多？其实他们都知道，因为现在都有协行这个推播，对不对？在高速公路的，可变资讯看板，它其实如果真的是车太多，它上面就已经是有提醒说，现在这里已经开始车多了，就请他们可以先改去其他地方，就不要挤在这边再持续来排队等待进入，对不对？
0: 对，还有我们的一个路上的话，在 Google 系统里面的话哈，都有一个警示的路线，就是红线的部分就最塞了嘛，
1: 是，
0: 还有蓝色的线哈，还有比较那个其他的，
1: 嗯，
0: 所以红色的线的话，你就避开一下哈，不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一个理念，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做功课一下。今天的警察的话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面跟点的一个服务，那我们警管的话是全面性的一个服务。所以大家也是鞭长莫及，也有漏网之鱼的地方，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的一个交通旅游的话哈，道路的畅通你扣家己，还要扣大家的遵守啊，这个一个理念这样子啦。对，
1: 是没有错。我们要再次谢谢我们的李安锦秘书上线来跟大家来说现场的一个道路讯息跟一些提醒的部分了，谢谢您。
0: 好，谢谢。今天第三天的话也是辛苦你们，我们的警广兄弟姐妹大家给他按个赞，是最辛苦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谢谢您了。谢谢，好，拜拜。
0: 好，拜拜。
1: 每次跟这个秘书来连线的时候都觉得他是个非常接地气的人，他有什么就说什么，他觉得这事情不对就是不对，像违规停车的这个放在哪里都是行不通的，更何况你想说一早没有车吗？没有，你的车停在那里影响到后方数百辆的车，天哪，这个你要怎么赔给人家啊？所以呢，一定要请您遵守交通规则。我们常说什么举头三尺有神明，好，不论你在哪个地方，这其实呢心中都有一把尺，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的心里都要有底。海六十一线北上的 179.3 内陆间小猫躺平，以及北上 160.7 龙井前外侧散落的胎皮，外侧160公里先前路间掉落的篮子都已经是处理完毕了。现在在国道一号小新北上的 101.4 这是接近新竹系统，朋友提醒中线有动物躺平。好，在现在国道上的行车及信箱看来都是不错的，可以趁着现在天气好路况好的时候可以早一点出发。今天10月11号礼拜天遭到风力的部分会有中午的12点钟到晚上的9点，到时候国道1号的湖尾埔盐系统北向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将会来进行遭到封闭，高船载是在国道5号校的1点到6点，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会进行，利用国道上的都是采单一费率，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国道3号会再采单一费率，在8折的收费。好，今天预计北返的车流比较多，现在行车的速度动线都不错，好，如果你整理好了要一路先提前出发的朋友都可以提前来把握。

各位情况的听众粉丝特别好，我叫乃是霹雳布袋戏的苏焕金，处处接到大聂分局传来特别任务，要做回宣传反诈骗。各位听众朋友，切记遇到诈骗需提高警觉，保持冷静，善用165专线，善用165专线。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的反诈活动团台中市大聂分局长施永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要提醒大家行走江湖要提高警觉。目前最常见的三种诈骗，第一种是网络购物诈骗，常常用低价以及假物流来骗取民众汇款。第二种是投资诈骗，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这样一定是诈骗。第三种就是结合交友以及投资，先谈感情再骗取你的金钱。所以只要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要多加查证，因为很有可能是诈骗。所以遇到可疑的状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专线，多一分警觉，多一分保障。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0: 国道路况。
1: 9:30，收听频道 FM 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先为你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七公路警察大队的钟元明副大队长上线。您好，
2: 主持人还有警广听众朋友，大家早。
1: 好早，我们要先请教您，我们目前辖区的即时路况是如何呢？
2: 是的，本大队的辖线是从国道三号的这个院里交流道往南到竹山交流道，还有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那目前本大队的辖线流量都正常。那我们今天，因为今天是连假的最后一天啦，我们稍晚我们预估在这个大甲到院里，还有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雾峰系统，还有中投，以及竹山到民间路段，这个地方这些几个地方可能车流会比较多啊，甚至会可能出现这个拥塞的情形啊，所以我们这边要提醒用路人，如果要开车出门的话，务必做好这个车况的检查，还有了解一些交通疏导措施，还有利用这个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这个管制措施，还有即时路况。
1: 是的。好，我们今天还有什么交通疏导要提醒朋友的吗？
2: 我们目前的话是等一下，今天的话是从等一下，12点开始哈，在这个封闭南投服务区的连外便道啊，所以这边如果有要行驶该路段的用路人，还是要注意一下，12点到21点会封闭这个南投服务区的连外便道。
1: 是，好，今天第三天收假日了，有什么请朋友注意的部分吗？
2: 这边有几个地方要提醒用路人哈。第一个就是说，除了我们出门前要做好这个车况检查，还有行驶途中哈，这个全车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啊，不要疲劳驾驶啊，也不要酒后驾车啊。另外，这个最近毒驾事件也是频传哈，还是要这个请民众不要这个食用毒品后驾车这样。那另外还有一个要让用路人知道，就是如何预防这个二次事故的发生。
1: 是。
2: 那如何预防这个二次事故的发生呢？如果有遇到这些事故的时候，我们记得要开启这个危险警告灯啊，提示这个后车注意啊，尤其是在晚上哈，视线比较不好。然后我们要远离这个事故车辆。啊，车内人员要往这个事故车辆前方较远的地方走去，啊，不要在这个事故车辆后方或者是侧边停留，啊，这个后方车辆哈，往往都会反应不及。那如果是出现在事故，如果停留在匝道或者是弯道的地方，也更需要注意，因为弯道的角度不同，后方车辆的视野都会受到影响，啊，容易发生这个二次事故。那我们如果要在后方摆设这个交通故障标志的时候，要面向来车，在后方100公尺的地方摆设，那比较这个案比较明，这个大家知道的案例就是，前不久哈，我们在国道一号有三一路段有发生两部车的这个轻微的碰撞事故，那停留在内侧，那两车驾驶呢，就是站在这个两车中间

在看这个车损啊，还有进行协商啊，没有立刻撤离到安全的处所。哎，不料这个几分钟之后就遭后方的车辆这个高速追撞，啊，这个后面造成比较严重的事故啊，在这边还是要。

0: 坐到安全的地方，这样子呢？
1: 是的，是的，
0: 对，因为车上都有这个行车记录器嘛，好，员警也都很有经验，他们到场的时候大概都知道说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形，所以不要太执着说我一定要等到员警来，先让自己处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好，那我们要谢谢您先上来跟大家分享跟说明咯，
1: 谢谢大家，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

在国道上有什么碰撞，这当然都是不愿意碰到的。但是呢，如果说你让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时，这个也是要多加留意的哈。像刚刚分享的这个案例，就是他原先呢两部车就是在车上碰撞到时，他没有快速的先离到安全的地方。那国道上的行车速度其实都是很快的哈。除了这个事故之外，也要提醒朋友，现在有很多的车它都有自动驾驶哈，自动驾驶的部分，你才是车的主人，你还是一样要专注于前方哈，看一下路方的一些前方有什么动态了，专注保持着，你才可以来得及来做反应呢哈。如果你全然都放手，真的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你就慢那么一拍，可能就是漏了这么一拍。可能就会有意外发生，我们希望把意外降到最低，希望都可以快快乐乐的出门，也能平平安安的回家。台61线北上的179.3，小猫躺平的状况，内路径177.1，轮胎外宽掉落的状况都已经接获排除。先前朋友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01.4，这是接近新竹系统中线所有动物躺平的状况，已经是接获排除。国道5号北上的29.7，过头城内侧的故障车也已经是接获品控的排除消息。国道五号现在北上的主线一控启动，紧缩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双入口匝道一控。在今天台61线双向深港搭乘路段，内外侧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一路会到5点钟。在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油汽车里，小型车的停车位已经是停满了。早上接获到在台中市的部分，进行的是第一届的路跑活动，是在乌日高铁区站。2026第一届的乐百国际精品路跑活动，周围都有进行交通管制，也有协警义交来在场协助疏导。临近管制路段，目前车流是正常。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的管线施工封闭，后方的车流目前也是正常。

0: 国道一号南下179.4，小心是有掉落物的，是在内侧抛锚车的部分，这是在国道一号看到北上的99.6。好，在路肩这里有一台抛锚车停放，白色抛锚车停放，后方是没有看到警告标志的。以及在国道六号目前看到西向了 2.5 公里，抛锚车停放，目前拖吊车是已经到场处理。台60线北上的173.7，先前阳错前以及172外侧的掉落物都已经是处理完毕。
1: 贵妃出浴喽！
2: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1: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倒是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2: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1: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3: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警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今年国庆日连假期间，台61线竹南地区路段将在10月9日上午的8点到晚上的7点一时段封闭竹南垃圾场、苗8及苗11大三角等三处的横向路口，10月10号至10月11号两天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一时段封闭竹南垃圾场、苗8、苗11大三角、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路等七处的横向路口，来确保台61线主线的交通顺畅。在此提醒用路人，行经台61线竹南路段多加留意路口封闭资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1: 现在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 107.2 公里相乘过后往加东的方向，在路线是有抛锚车，拖吊车是已经到场处理。原先在国道1号北上数是 99.6 新竹系统白色的小客车抛锚状况，现在已经看到拖吊车在现场处理了。国道6号的部分是在西行的 2.5 故障车是在路肩这里好抛锚车的状况，拖吊车现在也是在处理中。玉山国家公园塔达加油器区里早上就接获到小型车的停车场已经是停满了。今天连续假期的第三天休假日，预估在晚一点的时候就会有北返的车潮，好，所以你现在准备好了整理好了就可以提前来出发。而现在的台61线双向的94到102公里竹南的后龙路段施工中，所以北上到时候车流量大时，如果刚好碰到车多时，也接您可以在台61线西周右转来接126，在右转中华路利用台一线走台十三甲，接上台一起就可以接往台61线北上来续行。好朋友来规划时也可以先来避开竹南到后龙的施工路段，因为施工现场的车道有缩减，就是在这个台61线的94到102公里的竹南到后龙路段，以及包含了94公里

里的玄宝大桥局部改建，98到102公里的平面路口改善工程，车道缩减，行车就有点受到影响，所以您如果来得及在规划的时候可以来避开台61线的竹南到后龙这施工容易拥塞的路段，也先谢谢您的配合。先前台61线北上的 218.1 桥头路段位侧掉落的轮胎也已经是处理完毕。秋天秋意正浓，也许很适合骑自行车出游的一个时节。2026台中自行车嘉年华将在10月17号会在台中山城热闹登场，今年迈入第10届了，现场也吸引了许多朋友来报名参与。活动是以山城自行车路线串联了东风自行车绿廊以及后风铁马道，路途沿途中会融合了铁道文化、自然景致跟人文风情，最终点会在后里马场安排市集、美食及精彩演出，也可以趁着秋日好天气来一趟兼具运动、休闲跟观光的单车之旅。好，今年刚好是碰上了10周年，也特别规划了山城的单车行程，将从东市出发一路前往后里，串起了刚刚所提到的沿线，很适合亲子同游、好友相约以及喜爱单车的朋友一起来参与的秋日休闲盛会。现在天气其实比起前一段日子虽然还是会热啊，但已经是好很多了，还蛮宜人的。欢迎台中可以规划行程来这里骑单车、游山城、赏风景，可以在悠闲的步道中度过充满惬意的周末时光。这一次全程呢大概有17公里，会由东市区的独角仙生态公园出发，沿路会经过石冈旅客服务中心、林丹月台还有花梁冈桥及九号隧道这些知名的景点，最后抵达的后里马场。沿路呢你可以看到旧铁道遗迹跟幽静隧道，也可以欣赏田园景致跟山林风光，从历史的轨迹到自然景观一路串起了台中山城具有特色的铁道文化跟旅游风貌，亲子、家庭、各年龄层都很适合来探索。在台中其实拥有108条总长度达11900少多了多了好多哈，1190多公里的自行车的一个道路网哦，所以呢，在中部这里其实自行车算是一个蛮舒服的一个地方。那刚刚说的这自行车嘉年华呢，创办以来就会骑着单车来探索城市作为媒介，要带着大家深入山海屯城，认识在地的景观、人文特色，也可以推广低碳旅游、健康生活跟永续观光。所以呢，有机会都可以来台中到这些知名的脚踏车步道呢来探索一下。今年首次推出台中自行车道完骑数位认证，所以这串联了刚刚提到的东风自行车绿廊、后风铁马道跟亚潭神绿园道等七条的特色路线，一路到十月为止，您只要是下载大玩台中的 APP 完成了指定路线骑乘及数位的认证，你还可以来搜集你专属的玩骑徽章，有机会还可以抽到多项的精美好礼。喜欢骑自行车的朋友都可以把握秋季好时光来探索台中不同区域的自行车道。

他是朱新东带来的粤语歌曲，他用他的侧脸，国道四号东向下丰市交流道，朋友提前在跟丰市路口这里有小客车抛锚停放。

0: 广入望导航，别停呢。
1: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在40公里，在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外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抛锚，目前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01.4公里新竹系统前的中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四号东向在下了丰市交流道以及丰市路口的地方，有一辆大客车抛锚，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五号北上呢，主线一控都已经启动了，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有紧缩的情形。台61线双向在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路段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北市呢，今天有进行一个交通管制，管制的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公园路双向常德街到贵阳街，以及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的路段。管制的时间呢，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2点钟。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03。以上的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会当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公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尽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来政部长刘世芳，

0: 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来进步关心你。
1: 欢迎进入欢乐音乐秀第三小时节目现场，我是郑文，一路会陪伴您到11点钟。在国道4号东向下了丰市交流道，在跟丰市路口这里看到是有大客车抛锚的，以及在国一高架南下的 38.8 就是五羊过了泰山转街道外侧有小客车抛锚，是已经转达处理。台中交控传来先前乌日高铁站区所举办的路跑活动，在58分时已经是接获撤除，目前车流是正常。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施工中，现场施工封闭，车流正常。北上在台61线先前过了西滨内侧动物躺平的状况，也已经是接获排除。

深情的歌声，这是曹雅文带来的《亲亲没爱》。在国一高架南下 38.8 小心五羊过了泰山准街道，外侧是有小客车抛锚，已经通知处理，现在是征用外路间。国道4号东向下丰序交流道跟丰序路口是有大客车抛锚停放。这个旋律很熟悉，你喜欢听哪一个版本呢？带来的是黄飞版的《茫茫到深更》。

0: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10:15收听频道FM 94.5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为连线邀请到的是彰化县警察局北斗分局的庄继豪副分局长上线。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警广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彰化县警察局北斗分局副分局长庄继豪。
0: 是。
1: 首先祝大家双十国庆假期愉快。
0: 是，谢谢副分局长。那也要请教您，我们目前辖区的路况是如何呢？
1: 首先我们北斗分局的辖区它是在彰化县的最南端那我们辖区有北斗镇、田尾乡、皮头乡、西洲乡等四个乡镇辖内的主要道路有北斗交流道、台一线，还有台十九线，还有斗院路及斗中路目前我们分局辖区的交通是顺畅的。
0: 是，好，那就想要请教一下了，我们辖区这里有什么特别的景点是今天可以小小的短暂旅游的一个推荐地方吗？
1: 我们辖区主要的游憩地点大部分是在田尾公路花园还有西洲公园这几个地方。
0: 哇，这假日的时候现在天气不错，出去走走都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地点。
1: 对，
0: 是。好，刚刚也提到说今天要准备收假了，有没有什么要提醒朋友要注意的部分呢？
1: 针对国庆日的连续假期本分局针对辖区内的交通疏导有几项的措施我们北斗交流道这次是没有实施高承载管制。
0: 是
1: 另外配合高速公路管制措施国道一号北斗交流道南下北上匝道与斗院东路口我们本分局有规划警力加强交通疏导避免上下交流道车辆造成回堵影响到主线的交通顺畅另外我们也会视交通状况规划警力来指挥疏导引导驾驶人依规划路线的路线来行驶。
0: 是，好，我们就说车多的时候呢，如果前方有个指引的话，其实大家顺着指引顺的走，这样子呢循序渐进，其实就不太会有这种拥塞的状况了，对不对？
1: 对啊，另外本分局在国庆连续假期期间也有加强交通秩序稽巡组的交通秩序整理另外遇到有塞车，我们也会适时实施号志的疏导全力来维持辖区行车安全及顺畅。
0: 是
1: 另外我们田尾公路花园的部分我们也是有出租那个三轮自行车再让游客来骑乘不过我们也是会禁止这些三轮车行驶在台一线中山路等道所以在这边也要呼吁各位游客要配合办理。
0: 有提供专门的路线我们骑脚踏车这个天气很适合，不过也要骑乘在专属的道路不要像刚刚我们副分局长说的骑到不该骑的地方，这样子就很危险了，对不对？
1: 是。
0: 嗯，是。好，那我们要再次谢谢我们彰化县警察局北斗分局的副分局长上线来跟大家分享相关的一些著名的景点以及相关的道路管制措施，谢谢您哦。
1: 好，谢谢，
0: 拜拜。

0: 秋高气爽，出去骑个脚踏车去公园这里逛逛好像是一个不错选择。好，不过刚刚这副分局长也有提醒了哈，该是脚踏车走的有脚踏车的路，行人有行人该走的路，车有车专属的道路哈，我们各行其道，也都请您要遵守交通规则。连线时所接获到的，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四平路的外侧是有事故的，原警已经是前往处理。以及国道六号西向的 0.3 公里雾峰系统外路间接获到是有机车误闯哦。国道六号现在即时影像看来行车的速度都很快，小心这一台误闯的机车。就是在国道六号的部分西向的 0.3 公里接获到是有这个机车误闯的一个状况，好，影像看到它好像被拦截下来了哈，有这个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的，都请您要留意。以及最新的讯息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68.1 这里接获到是有事故的，在左侧第一车道，也就是匝道出入口这里接获到有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 168.1 在左侧第一车道这里接获到是有事故，通过邀请您行车小心。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施工中，施工封闭，后方的车流是正常。先前国道四号东向下了丰市交流道跟丰市路口，说有一台大客车抛锚停放。
1: 谦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2: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1: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2: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谦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1: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2: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谦哥啊以后可是要闯水波当大老板呢，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1: 谦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3: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毒品不只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国道六号西向的 0.3 公里在雾峰系统外路间机车误闯状况，已经有看到拖吊车已经是在场在后方警戒中了。市区环中路往崇德路过了四平路的外侧是有事故的，而在国道一号部分北上的 168.1 公里，刚刚提醒说在匝道口这里是有事故，通过时请您行车留意。三天的假期过得还开心吗？有没有好好的吃东西，好好的睡觉呢？我们常说在身体里面呢，有时候发炎的状况就是在提醒您，你要注意一下了。所以现在人呢，整天也以抗发炎来作为这个生活的一个重心，除了减重之外，想要让身体不要发炎，这也是很多人都在致力，都在努力的。那抗发炎怎么去对抗呢？是不是一定都是要喝鱼油啊吃蓝莓等等呢？其实重要的是你整体的饮食状态。现在研究就发现了其实先前的时候有都有分享过，像是接近那种地中海式的饮食吃法可以让你有效的改善发炎的指数想要吃得好的话也都可以记住这个餐盘公式。像是每天呢可以吃不同颜色的蔬果，不同颜色其实代表着不同的植化素，二分之一的蔬菜为主，再加

0: 常适量的水果，有些水果呢本身就是挺不错的，像大家所知道的蓝莓、好番茄、红椒，这些富含有茄红素也是很棒。很多小朋友不喜欢吃的胡萝卜或者是南瓜等等，其实这对身体都很好，尤其是常常都听到说有含有非常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都是个很棒的食材。菠菜、青花菜这种非常的具有叶绿素，蓝莓、茄子呢就是花青素，感觉吃下去对眼睛都很好。那你不要只吃单一样，多样化的摄取比起单一种的超级食物会来得更重要。那吃的时候呢，可以选择四分之一的全谷杂粮，像是适当的加一些糙米、燕麦、地瓜、玉米，都是个不错的选择，可以增加膳食纤维跟营养素的摄取。也可以摄取四分之一的优质蛋白质，鱼、蛋、豆、肉，这些都是很棒的选择。加工肉品则是可以选择少一点点，再搭配一点不饱和脂肪，像是坚果、橄榄油、酪梨适量的加入，让脂肪来源更加多元。再来就是你是蚂蚁人吗？你喜欢糖类的东西吗？尤其喝饮料呢，不加糖不过瘾的这一种，不强求你完全都不要，但是可以适量的慢慢的减少，以及一些高度加工的食品，不是说一下子就完全不能吃，你可能越禁止你会越想吃，但是可以减少一点点，让他们成为日常饮食中的一个主角，正确的饮食是主角，那一些容易加工含糖的东西呢就是不太需要的东西，所以重点不是吃什么对抗发炎，而是让你每天的饮食从多一点的原型食物，少一点的高度加工食品开始，这样子就可以让你的生活更加健康。在台61线北上的163公里，先前过了深港，外路间掉落的轮胎皮刚刚也已经是接获排除。事故点在台中市的环中路，这是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四平路的外侧接获到是有事故的，以及国寮西向的 0.3 公里外路间误闯的机车已经是有拖吊车在后方警戒处理中。事故点在国道1号先前接获北上的 168.1， 在丰原路段匝道口这里接获到也是有事故。好，在通过这些路段的朋友都要请您行车小心。即使影像看来目前的道路行驶状况是还不错的，好，想要再早一点出发的朋友准备好就可以开始出发了，分散一下车流。国道一号南下的 301.1 过了下营系统，天桥下呢说中线有股躺平，以及先前的国一高架在南下的 38.8 五阳过了泰山转业道外侧小客车抛锚，仅通知处理。先前的国道4号就是在东向下了丰市交流道跟丰市路口，说是有大客车抛锚，通过有看到央请您行车留意。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近期你是否经常在 LINE 的讯息接收到诈骗集团冒用亲友的账号传送一些帮忙按一下孩子的绘画比赛投票这些讯息呢？可别轻易点击假投票连结哦。很多人看到是亲友传来的这些 LINE 的讯息，他第一时间是不会去怀疑，想说只要是帮个忙，结果点进去假网站连结后，这些系统就会要求您输入手机的号码、密码，甚至提供手机的验证码。一旦你交出了这些资料，那你的账号就会被盗用，接着这些诈骗集团就会冒充你的身份向你的亲朋好友借钱，要求转账，甚至继续散布假投票的连结，让更多人受骗哦。提醒大家要牢记防诈的三不原则，第一，不要去点击不明的连结；第二，不要在陌生网站输入 LINE 的账号跟密码；第三，不把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任何人，如果收到类似的讯息，最好先用电话或当面向你的亲友来确认，有疑问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0: 10:30，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真交通网台中分台，连线上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的赵冠瑜分队长上线。分队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先请教分队长，目前辖区的即时路况是如何？
1: 好，那我们二队辖线国道1号杨梅到三一，目前的话南北向都是车流顺畅，那行车速度都可以达到100。那另外国道3号部分，向圣道院里也是南北都车流顺畅，行车速度都可以达到110。
0: 是，有交通疏导措施的部分要跟朋友提醒的吗？
1: 有，那今天的部分的话，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它会有匝道封闭，那会封闭国一湖尾埔沿系统。以及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匝道，那如果有要行驶的话，即要改道。另外，高承载管制的话，在购物的部分，从下午1点到晚上6点会有高承载管制。那主要是购物的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的北向入口。那所以，如果要行驶高速公路购物的话，那你可能要人数要足够。
0: 是，好，收假日了，有什么要提醒朋友注意的部分吗？
1: 那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那个如果遇到塞车的话，务必要保持专注。那因为大家玩了好几天，可能会有疲劳驾驶的状况。那如果行驶开车累的话，记得要下交道或休息站去做休息。那在行车的部分，务必要注意那个视线死角，尤其是变换车道部分比较常见，就是两方坐在变换车道的时候，可能会都没有注意到对方，然后导致发生事故。那这边还是请大家在车的时候务必要特别注意车流状况。
0: 是，好，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赵冠瑜分队长上线来跟大家说明，谢谢您。
1: 好，谢谢，
0: 是，拜拜。路上行驶时，在车流很多时候，即便没有车很多，在行驶快速道路或是国道上时，它本身的车速就很快。如果你要打方向灯，不是打个一下下，自己知道的那一种，而是要确确实实的在打之前呢，也要先看看你的这个左后方有没有跟你一样有志一同要前去的，都在路上，都请您多一份的小心，就可以减少一份的意外。现在台汽四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已经开始出现车流了，好，看到有排队要上匝道的一个行车了。先前的国道一号接获南下 301.1， 再过了下营系统，天桥下的中线说有狗狗躺平了。现在国道六号原先说在西行的 0.3 公里，这机车误闯的状况呢，后方都有警车拖吊车在后方警戒处理中。国道六号西行的埔里隧道外侧朋友提醒有铁制品掉落，事故点在国道一号部分，先前接获北上的 168.1， 丰原路段在匝道口这里是有事故的，即使影像看来行车大致还 OK， 小心行驶即可。好，国道六号西向的机车误闯状况刚刚已经是处理完毕了，台中市的崇德路往环中路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四平路的外侧是有事故的，已经看到远景在场处理。

0: 可爱的歌曲，陆陆红陆子英带来的歌曲，就是收入在日头公园里头的台语歌《婆婆》。台中市这是要北送大雅系统匝道，也就是台七四线衔接北送大雅系统匝道，目前开始出现车流，环中路往中德路过了四平路外侧的事故，现在已经是移至路侧，目前后方的车流是正常。
1: 小千子啊，皇太子去哪儿了？怎么没来跟我请安呢？
2: 启禀娘娘，太子殿下近日参加校外教学，还专程到嘉义大林的上林社区去看青蛙。
1: 哦，什么青蛙让他连最爱的驴打滚跟佛手酥都忘了带出门呢？
2: 听闻是宝玉类的侏罗树蛙，他们特别喜欢在竹林里生活，而且娘娘有所不知，青蛙可是很重要的生态指标。古云立夏之日，楼郭不明，睡寥慢，这意思啊，就是说立夏当天如果青蛙不叫，这个夏天就有可能会出现多雨的天气。近期啊，雨下的不少，看来是立夏当天少了蛙鸣。
1: 所以青蛙也是我们的气象预报员吗？那真的要好好保护它们。万物啊，共生共存，皇子学习着为生态保育尽一份心力也是应该的。哎，那皇上在忙啥呢？怎么也不见人影呢？
2: 回娘娘，您有所不知，皇上听闻国道依靠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完工后更加安全稳固，让大家行车更安全，马上啊去请益工程单位学习施工方法了。
1: 我听后宫的妃子说，施工路段的车道并未减少，只是稍微偏移，宽度稍减，大家呢依然可以享有畅通安全的高速公路。
2: 没错啊，而且听说工程单位在施工前会先做了环境评估考察，尽量不要影响到原本的生态环境。然后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巧合，石龟溪桥这附近住了一群蛟客，就是侏罗树蛙。
1: 这么巧啊，所以皇上也可以顺便学着如何施工与宝玉并行的施工法吗？
2: 娘娘果然聪慧。
1: 既然这样，小千子啊，你多准备些香甜松软的御用奶黄。

0: 黄包慰劳这些辛苦的工程人员。另外，本宫啊也要开始上网自学生态保育的观念呢。
1: 娘娘，听说侏罗树蛙有个特别的名字，哎，叫做雨怪，叫声滴哩滴哩煞是好听，有机会小仙子也可以跟着皇太子去瞧一瞧吗？
0: 那就看我高不高兴喽。
2: 国道一号石龟溪桥改善工程经过调查后发现，工区附近的竹林内栖息着稳定的侏罗树蛙族群。侏罗树蛙对环境的要求十分严苛，为了让工程对侏罗树蛙的影响降到最低，工程采取了回避及减轻的策略，施工动线以既有道路为主，避免穿越侏罗树蛙栖息的竹林。施工期间特别注意到机具汰换、扬尘抑制以及夜间照明，尽量减少噪音以及光线等干扰，来确保侏罗树蛙的生活习性不受到影响。保护生态环境，你我都应该尽一份心力。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在台六十一线双向深港搭乘路段内外侧，目前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一路会进行到五点钟。连续假期今天11号进入最后一天了，预估午后将会陆续涌现返程的车流，在国道全日交通量呢也会比平时北上大概会多个 1.3 倍哦。所以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也表示，现在都有陆续透过了交控中心来掌握重要路口以及道路的车流，也会跟高速公路局等单位来保持联系。这其实呢在 APP 上面加上去他们都会事先现场的交通状况来适时的启动疏导措施，在外头行驶时你也可以先来善用台中交通网的 APP， 高工局1968的 APP 都可以来及时的查询路况，提前规划行车的路线，可以有效的避开拥塞的时段跟路段。像以往过去的资料显示呢，台中地区容易会出现车流集中的路段，包括了台汽四线的快关、雾峰匝道、衔接国三南下，以及台汽四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交流道，还有国道四号东向转国一南下、西向转国一北上的这一些路段。好，目前中一个目前的台汽四线衔接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的确是有出现车流了。另外像是国道一号的台中系统到大雅、国三南下的乌日到雾峰及北上的龙井到沙鹿这些路段，好，可能越到中午过后也会出现车流沿线车多等状况。台汽四线的成功到快关、大里二到雾峰这一些衔接国道三号路段也需要留意会有汇入的车流增加趋势，都请您可以先来掌握路况，弹性的选择替代道路来分散行驶。连续假期期间返乡出游购物的车流呢都会陆续的集中，除了国道以及快速道路外，市区的百货商圈、热门景点及大型活动周边道路也都会受到人车的影响，尤其在高铁台中站的周边，预估下午4点到晚上的9点时也是接送车流的尖峰时段，也请朋友可以提前规划时间可以来错开，尽量避免这尖峰时段，减少后车及道路拥塞的情形。出门在外 APP 要有，所以在台中交通网的 APP 市区这里其实都有整合了即时路况，还有道路的运行绩效、 CCTV 的影像、停车场的位置及剩余的车位、公车动态、捷运、台铁、高铁时刻的13项的便民功能，您也可以在手机上透过了镜头君来掌握即时道路的影像跟交通的状况，从出发提前的路线规划、行驶中查询路况以及抵达后寻找车位，都可以透过手机快速的取得资讯，这样可以做好功课时候就可以减少塞车以及绕行的时间。今天第一天呢，最后一天，到时候北返的车流会比较多，记得都可以先利用这些 APP 来帮你的行车更加的顺畅。在台中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

的管线是施工封闭处理的。先前国一南下 301.1 过了下岸系统，天桥下中线狗狗躺平，还有先前国道一号在丰原路段匝道口的事故都几乎排除。小心国道六号西行的埔里隧道外侧有铁制品掉落。手脚的最后天，你要去什么地方呢？这是田馥甄推出的最新作品里头收录的同名歌曲《要去什么地方》。

第六张个人专辑要去什么地方，他觉得这首歌完全就是依他人生现阶段的写照，感受过夏天的繁盛，欣赏过山顶的辽阔，接下来要去什么地方呢？他带着疑问走着，不过他也把他沿路看到的风景都跟我们来陆续分享。目前在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是车多，其他的路段从即时影像看来还行哈，所以整理好了想要早点出发的朋友都可以赶快。现在国道上呢，等一下会匝道封闭的部分是从中午的12点钟到9点。今天收假日，国道一号的虎尾普眼系统北向，结果三的西滨北向入口，从中午的12点钟到9点钟会来

进行匝道封闭，做好提前的改道营运措施。假期的最后一天，不论你前几天过得怎么样，明天要上班。好，希望你今天可以慢一点走，让自己好好的休息。这是易洁琪带来歌曲《慢一点走》。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台北市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满场了。台中环中路往冲的路过四平路外侧有事故，已经移到路肩。新竹的阳新路一段322号活动影响车比较多。国一北上的大叶隧道啊，有客运摇摇晃晃的。国一北上西直到大华车流量明显增加喽，所以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始管制。国道5号北上主线一控启动，紧缩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台六11线的163.5到213.9深港到大城外侧、内侧都受到路面坑洞的修查修补工程。台北市现在的活动交管，松寿路松智路15巷到松高路20巷，以及松高路松智路9巷到松高路20巷哦，这边会进行弹性的管制。那主要的活动地点啊，是在香堤大道、香堤广场、市府东门广场、东南广场，还有松寿广场、信义安康公园、信义广场跟维秀广场。那么现在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墙哦，目前的架设工程依然是管制当中的，所以我们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怀宁街的全线车道，还有扩大管制到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台中的朋友，现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的右转专用道是封起来施工，还有台74线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比较多。国一北上的189.8王田路段外侧有一台抛锚车。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纪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用最快乐、最温暖的心，
1: 一起欣赏旅途中的风景吧。
2: 你好，我是一将嘎古，我是一将，欢迎收听马嘎巴嗨美好时光。来吼，吉酱嘎咕，欢迎收听今天10月11号星期日的马嘎巴嗨美好时光。我是一酱，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陪伴大家度过假日的美好时光。今天呢，中部地区的天气有为晴时多云，中部气温落在24度到32度左右，一样在白天的天气都会比较炎热一些，所以外出活动的朋友呢，防晒要记得做好了，同时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今天呢是连假的最后一天哦，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来度过？你可能是待在家里面好好休息，还是说呢趁着最后一天还是要出门走走，把握这个最后的时光呢？

先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哦，在台中市区脑车多路段，国一大雅系统交流到北向的入口匝道都是车多的，还有在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同样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也是车多瓶颈点哦。那在国道1号北上的 189.8 公里王田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抛锚车的停放，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呢，稍早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四平路的外侧，这里的事故目前是移至外路间哦，正在处理当中。那也要提醒大家哦，千万不要说停下来观望，记得哦要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了。台中市区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目前是封闭施工的，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 0000-123。另外哦，稍早在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埔里隧道的外侧车道呢，这里说是有铁制品的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咯。

0: 听到是徐若瑄的歌声《美好的一天》。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现在跟我们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王峰志警员，峰志早安。
2: 主持人早，主持人跟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台中市区主要道路的路况，在国道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是车子比较多的，那南下是顺畅的。那交流道的部分，大雅系统交流道，台七的四线要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的地方啊，车子比较多，车速缓慢哦。那国道四号丰市交流道要下匝道也是车多，车速缓慢。那快速道路方面，目前台61线、63线台跟74线车流都是顺畅的。刚刚在台74线东行往雾峰的方向，要下五泉溪匝道的地方有两次小的事故啊，请要有经过的驾驶朋友要小心驾驶。那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从荷兰路到辉松路的慢车道，以及辉松路，就是星光三月大圆柏的商圈，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都有排队进入卖场的车流。那汉神洲际百货周边的环中路还有崇德路，目前车流都是持续增加当中。那台中火车站目前的周边道路在复兴路、大智北路还有中山路，以及台中高铁站周边的站区一路以及站区二路，目前车流也都是持续增加当中。那其他主要道路的车流目前是正常顺畅的。那以上路况资讯呢，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峰志，谢谢。
2: 好，谢谢。
0: 嗯，拜拜。
2: 拜拜。
0: 最新的事故提醒大家，在台74线往雾峰方向 6.7 公里的南屯二出口匝道，说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这个事故呢，是占用了出口匝道前部分的车道，主线是正常通行的，那也要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89.8 公里王田路段的外侧车道，说是有抛锚车的停放。稍早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四平路的外侧有事故发生，目前是移至万路间正在处理当中。那也要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呢，要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了。稍早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埔里隧道外侧车道，说是有铁制品的掉落。至于在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呢，在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以及星光圆柏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情形。台74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同样也是车多瓶颈点哦，走走停停。市区部分的道路施工路段哦，持续进行的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到目前是封闭施工当中。至于在国道的车流状况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在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4号以及国道6号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800-000-123。
3: 贵妃出浴喽！
4: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3: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倒是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4: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3: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1: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2: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0: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1: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时间来到早上的11:20，先来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台中市的中兴路往市区方向过了经贸八路，外侧车道有事故的发生。另外，在台74线往雾峰方向6.7公里的南屯二出口匝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出口匝道前部分的车道，在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另外，在台中市区的道路事故路段哦，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目前是封闭施工的。国道一号北上在189.8公里王田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抛锚车的停放，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台74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都是车多的。还有在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以及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哦，所以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另外呢，稍早在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埔里隧道外侧车道说是有铁制品的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那今天在台61线的施工呢，是在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路段一路到大城哦，内侧跟外侧车道路面坑洞的巡查修补工作一路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所以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那今天是连假的最后一天哦，交通疏导措施来提醒大家。今天呢，10月11号礼拜日也是连假的最后一天，从待会儿的中午12点开始，一路到晚上9点钟，国道一号的湖尾埔盐系统以及国三的西滨北向的入口匝道都会有匝道封闭的管制，再麻烦大家要多加留意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000-000-123。
3: Hey boy, look, I'm gonna make this simple for you.

0: 自从阿明去了派到东南亚，小威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流血，无伫个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即个秘书黄克里斯丁伫只校长兼弄精。
1: 什么校长兼弄精？我还没完全退休嘞哦，而且吼、哦、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吼、哦、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嘞。你莫叫醒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0: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个呀。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1: 虾米？我是优良驾驶呢，唔啦，车速快慢适中，我可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0: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让人客诉。
1: 嗯，啊，我就想讲吼、哦，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0: 开收慢吼、哦，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哦，收者慢速的偷偷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处长啊，你的公司唔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1: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后摆别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哦，我不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倒来公司做当处长吼、哦，较妥当。
0: 啊，嘛无这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的稳将啊，公司吼放心交给我就好啊啦。
1: 好，今嘛我得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搞你全权负责。
0: 哈，啊，迄是啥物业务啊？
1: 迄就是吼、哦，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0: 哈，啥物啊，当处长。
2: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订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进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近期你是否经常在 LINE 的讯息接收到诈骗集团冒用亲友的账号传送一些帮忙按一下孩子的绘画比赛投票这些讯息呢？可别轻易点击假投票连结哦。很多人看到是亲友传来的这些 LINE 的讯息，他第一

时间是不会出怀疑，想说只要是帮个忙，结果点进去假网站连结后，这些系统就会要求您输入手机的号码、密码，甚至提供手机的验证码。一旦你交出了这些资料，那你的账号就会被盗用，接着这些诈骗集团就会冒充你的身份，向你的亲朋好友借钱，要求转账，甚至继续散布假投票的连结，让更多人受骗哦。提醒大家要牢记防诈的三不原则：第一，不要去点击不明的连结；第二，不要在陌生网站输入 LINE 的账号跟密码；第三，不把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任何人，如果收到类似的讯息，最好先用电话或当面向你的亲友来确认，有疑问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0: 现在跟我们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的滩分队的分队长陈世浩分队长，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那想请问一下分队长哦，目前在辖区内的道路状况如何呢？
1: 我们的辖线三大队的辖线是南北双向的150公里，一直到230公里，然后台76线的全线，目前的辖线状况都是路况都正常。然后事故也都已经排除到下面了，对。
0: 那关于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今天是连假的最后一天，有没有什么要来提醒大家的？
1: 是我们连续假期的交通疏导措施，我们入口匝道封闭的部分，10月11号，也就是今天的12点到21点，今天中午12点到晚上的9点是封闭国一埔盐系统的北向入口。然后收费措施的部分，我们单一费率是10月11号，也就是今天，然后路段差别费率是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采单一费率在8折的收费。
0: 是的，那最后有没有什么交通的小叮咛要来告诉大家的？
1: 我们要还是要宣导一下我们的载重车和酒驾安全带和二次事故的部分。我们安全带不是事故的主因，可是它是一个影响事故严重程度的因素，也是我们保护安全的设备，所以我们要宣导民众要系妥安全带。然后我们连驾车多，也要依轻微事故简易处理流程办理。然后也请记得要酒前酒后都不开车，然后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指定驾驶和代客轿车的服务。
0: 好的，那我们就谢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滩分队的分队长的详细说明，谢谢分队长，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先来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哦。事故排除的消息在台中市中清路往市区方向过了经茂八路的外侧，这里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持续进行的事故哦，是在台74线往雾峰方向 6.7 公里的南屯二出口匝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出口匝道前部分的车道，再麻烦大家要多加留意了。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的189.8公里王田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抛锚车的停放，通过的时候要小心。台中市区有车多路段在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以及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还有在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多瓶颈点。最新的消息传进来，在台61线的北上104.6公里的后龙路段内侧车道有木棍的掉落哦，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了。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2: 时间来到早上的11:40，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台61线北上在 104.6 公里，后龙路段的内侧车道说是有木棍的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74线往雾峰方向在 6.7 公里的南屯二出口匝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出口匝道前部分的车道，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多加留意。稍早在国道1号

澳北上的189.8公里，王田路段的外侧车道说是有抛锚车的停放。另外在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哦，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路段，在 0.9 公里的地方呢，这里有事故的发生，所以导致后方已经车多回堵的情况，时速都已经降到30公里左右了。所以再麻烦大家，如果说您在后方排队车阵的朋友，多点耐心等待通行，也要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至于在国道的车流状况呢，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国道1号、国道3号以及国道4号都是顺畅通行的。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000-123。那另外在市区部分呢，车多路段是在国一大系统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以及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

0: 听到是 Mazka 的歌声《别娘》。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现在跟我们连线到的是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的分队长陈冠亨分队长，分队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想请问一下，目前在辖区内的道路状况如何呢？
2: 目前在云林县的重要道路台一台三

0: 今天整体交通都还算顺畅。那因为麦寮地区的今天有庙会活动，在麦寮市区里面会有比较多的人潮，那也有进行一些道路的管制。那请听众朋友如果有要来麦寮的话呢，要注意一下行车的速度以及配合警方的管制。
1: 是的，那今天是连假的最后一天，有没有什么交通疏导措施要来提醒大家的？
0: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都会匝道，在今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是会封闭的。那如果有需要使用国道一号北上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改由西螺或是首呢交流道来北上。
1: 那最后有没有什么交通的小叮咛要来告诉大家的呢？
0: 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要开长途的车的话，要养足精神再上路，那避免疲劳驾驶。
1: 好的，那就谢谢我们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的分队长的详细说明，谢谢分队长。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台61线北上在 104.6 公里的后龙路段，内侧车道说是有木棍的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74线往雾峰方向 ,6.7 公里的南屯二出口匝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出口匝道前部分的车道，也要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稍早在国道1号北上的 189.8 公里王田路段的外侧车道说是有抛锚车的停放。那在市区部分呢，道路施工路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目前是封闭施工的。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000-123。
2: 小张，后天我要去苗栗的一家工厂拜访，这是派车单啊。对了，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申请派车了，你该不会都没有去保养车子吧？
3: 黄组长，你不用担心，即使我没有出车哦，我还是会记得按时间去保养车子的。
4: 我们公司的黄组长哦，是出了名的龟毛，除了他，还有一个沈组长，啊，说曹操曹操就到。
5: 小张，我再提醒你一次哦，后天要去拜访彰化的周老板，你要开很长的一段快速道路，所以要记得今天一定要做车况检查，一定哦。你知道要检查什么吗？
3: 知道啊，五油四灯三水以及胎压我都检查过了。
4: 是不是我们这位沈组长哦，比起那个黄组长哦，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我最怕哦，再到他们两位组长出门了，除了事先叮咛这个叮咛那个，坐在车上哦，也一直叽里呱啦的讲，就像蜜蜂哦在我耳边一样，不不不，是虎头蜂啊！哎呀哎呀，他们两个哦都是后天要出车，天哪！我一定要再多次的检查车子，免得车子有状况哦。我肯定哦，像被虎头蜂叮得满头包了。
2: 说我龟毛，问他车子有没有定期保养有错吗？驾驶人平时做好车辆定期保养，像是引擎、下车、底盘、电瓶还有冷气等等，这都非常重要哎。
5: 就是啊，还说我们像虎头蜂，行车前检查引擎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冷却水、雨刷水、电瓶水以及胎压及胎纹，除了确保行车安全，还可以避免因为故障而受罚。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持续来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 189.8 公里王田路段外侧车道的抛锚车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台61线北上在 104.6 公里后龙路段的内侧车道说是有木棍的掉落，另外在台74线往雾峰方向 6.7 公里的南屯二出口匝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出口匝道前部分的车道，要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另外呢，在台中市区有车多路段，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目前是车多的，还有在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另外在国道部分呢，车多路段呢，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路段，这里目前是车多瓶颈点哦。那先前呢是有事故发生，不过目前看起来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在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要往台中系统方向，这里有车流量稍微明显增加一点了，时速大约维持在40-5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1公里斗南路段这边说是有散落物，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那在国道其他的路段呢，像是国道一号、国道三号以及国道四号，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那今天呢，在台61线的施工路段是在深港到大城路段南北双向的内侧跟外侧车道路面坑洞的巡查修补工作，一路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所以要麻烦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那待会儿呢12点钟之后，在国道一号的湖尾以及埔盐系统以及国三的西滨，从待会儿的12点一路到晚上的9点钟北向入口匝道都会进行封闭的管制。

动力火车的歌声，当台六十一线北上，在104.6公里后龙路段内侧车道有木棍的掉落，台74线往雾峰方向6.7公里南屯二出口匝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出口匝道前部分的车道，通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了。市区部分的道路施工哦，在台中市区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喽，0800-000-123，0000-123。歌曲过后进行整点的全国路况会诊。

钟响中午十二点整，我是梁一真，用爱开始面对每一天，祈祷每个人都能快乐的生活。开车上路，收听警广，多一分关怀，就能多一份快乐哦。

0: 历史碎碎念哦。尽管路况导航。
1: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台中的朋友，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台路11线双向94到102竹南到后龙这一段施工，北上车流量今天比较大，如果遇到拥塞的话，你可以从台路11线西周右转走126，右转中华路接台1线，再从台13甲接台1甲，再回到台路11线北上续行。国道6号西行的旧镇道雾峰车多，国道1号南下靠近高雄九如路外侧轮胎皮掉落，台路11线北上104.6后龙内侧木棍掉落。高雄目前在冈山的宝米路跟白米路小客车跟摩托车发生事故，左营大路的744有事故，那同样是左营向文慈路99号以及中华一路跟翠华路也是有事故的。目前在台中的朋友，星光原柏周边道路车多，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右转专用道是封起来施工的。那么像是在这个台74线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多，目前呢都已经在场有一些疏导措施了。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尽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今年国庆日连假期间，台61线竹南地区路段将在10月9日上午的8点到晚上的7点一时段封闭竹南垃圾场、苗8及苗11大三角等3处的横向路口。10月10号至10月11号2天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9点一时段封闭竹南垃圾场、苗8、苗11大三角、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路等7处的横向路口，来确保台61线主线的交通顺畅。在此提醒用路人，行经台61线竹南路段，多加留意路口封闭资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用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4: 尽管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尽管台中分台芒格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怡酱，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04分。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在台中市区车多路段，星光原柏的周边道路目前是车多的情形。另外，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有封闭施工。那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路段，这里呢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哦，因为先前在这个1.8公里左右，这里是有事故的发生。不过目前看起来是已经排除了，但后方的车流都还在疏解当中，所以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稍早在台61线北上的104.6公里后龙路段的内侧车道说是有木棍的掉落，通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避开了。另外在台61线双向的94公里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路段，这里是有进行施工哦，那包括了94公里的玄宝大桥局部改建，以及98公里到102公里平面路口的改善工程都是有车道缩减的。那今天呢是连假最后一天，所以北上的车流量会比较

大一点哦。如果说你行经这个路段呢、遇到车多拥塞的话，建议大家在台61线西周右转，接到126，再右转中华路，接到台一线、台13甲、台一甲，最后回到台61线继续北上来行驶。那也要提醒大家哦，在行程规划上面呢，尽量的避开这个台61线竹南到后龙路段，这个施工路段会比较拥塞一点点哦。国道目前的车多路段呢，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北斗路段这边的时速已经降到20公里以下了，那一定有点车多定点的情况，也要麻烦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截至115年五月底的最新数据，全台机车登记总数已经高达了1466万到1468万辆。相当于平均每 1.6 人就拥有一辆机车，机车密度高居全球之冠，所以不管是机车族的新手还是资深机车族，请严格遵守骑机车的安全。
1: 例如绝对不可以蛇行，像是在车阵当中频繁而且无预警的左右穿梭，来回变换车道，单手骑车耍特技，并做出影响车辆稳定的动作，或是任意以

0: 迫进、骤然变换车道等不当的方式，逼迫其他的车子让道，都是骑车蛇行的常见样态。
1: 骑车蛇行不仅容易造成自身危险，更容易影响其他人的用路安全，而且会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被处以6000元到36000元的罚锾，还会被吊扣机车牌照6个月，并且当场禁止驾驶。骑车不蛇行，安全驾驶好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时间来到中午的12:11，现在持续提醒哦，在国道的车流状况呢，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路段目前是车多的，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国道1号北上的北斗路段呢，这里车流量偏大的，那时速都已经降到30公里以下，也要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的 165.5 公里是在这个台中系统路段哦，这里说是有机车不小心误闯上来了，那也要提醒大家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楼0800-000-123，0800-000-123。

0: 听到是艾薇的歌声，请你停一停。
1: 国道路况，
0: 现在跟我们连线到的是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太原，太原午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午安。那目前在国道的路况呢，首先在国一的部分，目前在北向的西螺到园林路段呢，目前沿线都是有车多的情况，那车速有稍微有一些影响，大概是在70到8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北上的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形，那车速也会比较慢一些，大概是落在60到70。那另外呢，在国道六号的部分，目前在西向的旧镇到雾峰系统往国三北向的这个路段呢，目前沿线也都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车速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我经过以上这些拥塞路段的驾驶朋友，也请多加留意。那另外呢，今天下午开始呢，会有一些匝道的封闭，我先和各位提醒一下。那首先在国一的部分呢，在北上的埔盐系统交流道入口，那还有在北上的虎尾交流道入口，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北向西滨交流道入口，这三个交流道呢会进行封闭。那封闭的时间会从中午的12点开始到晚上的9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南投服务区这边呢，这边有一条连接南投中寮的一个便道，那这个便道呢也会进行封闭。那封闭的时间呢，同样是从中午的12点开始到下午到晚上的9点结束。那另外呢，也提醒各位一下，因为下午开始呢，应该北上的车流还会持续的在增加。那也提醒各位，如果经过车多或是回堵的路段呢，也请记得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那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那最后呢，也提醒各位，如果可以的话呢，是在上国道之前呢，也可以先用1968的 APP 查询一下目前的拥塞路况。那如果情况允许的话呢，也可以改走其他的替代道路来行驶，来避开就是已经拥塞塞车的路段。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新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太原，谢谢。
2: 拜拜。
0: 嗯，拜拜。目前在台14甲的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全部都停满了，那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啊您还没有上山的朋友，都可以先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玩。那也因为这个山区道路比较狭窄，所以会车比较不容易哦，所以园警都会在场的加强疏导跟取缔违规，千万不要随意的路边停车了。另外在台中市区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到目前是封闭施工的。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65.5公里，台中系统这边说是有机车不小心误闯上来，所以沿线目前都是车多回堵的情况，时速都降到30公里以下了。

那同样在国道上哦，车多路段，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路段，这里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哦，时速大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至于在国道三号、国道四号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03。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中午的12:26，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排除的消息，在台61线北上的 104.6 公里，后龙路段内侧车道木棍掉落已经排除了。那另外呢，刚提到说在国道1号北上的 165.5 公里，台中系统的入口这里有机车不小心误闯上来，目前是已经拦截下来了，正在处理当中。台14甲的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全部都停满了，所以也建议大家可以先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玩。国道部分呢，车多路段在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路段，目前车流量一样比较大一些，时速维持在40公里左右。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000-000-123。歌曲过后进行1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10月11号星期日京广午间新闻。今天是国庆连假休假日，上午除了国五北向车速已经降到60公里以下，其他地区交通量大致正常。高工局预估今天全天交通量将达110百万车公里，北向尖峰预计将在下午出现。预报员许文瑜说，
2: 为各位说明今天的路况预测，首先说明北部地区，国北向苗栗到湖口以及国三北向关西到大溪，从

0: 下午三点到晚上九点呢，预计都会有车多拥塞的情形。另外，国道五号北向呢，宜兰到平原路段呢，目前车流已经出现了，预计将到晚上的九点才是疏解。而中部地区有国一北向西罗到浦原系统以及南屯到后里，从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而国三北向竹山到中兴以及草屯到雾峰路段呢，从下午三点到晚上七点；国三北向大山到香山路段呢，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八点；以及国四西向潭子系统到丰市下午一点到四点；还有国六西向东草屯到雾峰系统呢，从下午一点到晚上七点，也都会有车多拥塞的状况。建议中部地区拥人呢，可以利用台六十一替代道路，目前中彰大桥已经通车了，苗栗以南的路段呢，都可以利用台六十一来行驶。南部地区有国十西向仁武到竹林端呢，预计从下午三点到晚上八点，也会有车多拥塞的情形。出发前可以利用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
1: 因应下午两点到六点的超尖峰需求，高铁也宣布行经台中以北路段的八班北上列车将扩大自由座车厢。台铁也宣布东部干线开放新自强号每列次200张无座票，缩短旅客等候时间。美国宾州伊利市9号晚间发生大规模枪击案，相关当局透露，包括枪手共9人死亡，其中还有一名孕妇及两名儿童。外媒报道，一名男子在住宅区持枪扫射，后来躲进屋内与警方对峙数小时，最后凶嫌疑似举枪自尽。详细犯案动机，警方仍在厘清。赖幸德总统在国庆大会上以打造山巅之城为题发表演说，除了重申投资国防是为了吓阻战争，确保对话在对等尊严基础上进行，总统也强调，台湾将选择以坚持和平为己任，要做国际社会可信赖的稳定力量。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国庆大会上发表谈话时，首先提到今年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30年来走过民主转型，经历政党轮替，也承受许多挑战。面对战争与威权持续扩张，台湾的坚持不只关乎自己的生存，也关乎国际社会是否仍然相信武力不能凌驾规则，强权不能剥夺人民决定未来的权利。
3: 我们增加国防投资，不是为了挑衅，而是为了吓阻战争。我们强化自我防卫，不是放弃对话，而是确保对话能够在对等尊严的基础上进行。
2: 对于美国总统川普日前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赖总统则以民主友盟的角度乐见。
3: 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也要尊重台湾人民生存的权利，更要结合印太地区民主国家的共同力量，不让区域和平稳定的现状被改变。
2: 总统最后强调，再过不久将迎来九合一地方选举，政党可以竞争，意见可以不同，但台湾不应因此被分割。期盼各政党即使意见不同，仍然尊重彼此，相信制度，也愿意共同守护国家。总统最后强调，他将以务实治理筑起山巅之城，以坚定的民主与防卫力量成为守护和平的盐，以创新、平等与良善成为温暖世界的光。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9号遭到飞弹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309人受伤，所有航班都改降其他机场，各国政府也呼吁公民避免前往当地。这已经是利雅得机场一周内第三度遭到攻击，前两起案件是由与伊朗结盟的也门叛军组织青年运动所犯。美国总统川普受访时回应，华府正在评估是否对青年运动进行反制。台湾规划在友邦贝里斯推动加勒比海共融学院，外交部表示，国合会已完成加勒比海四个友邦考察，第一阶段将以观光餐饮人才培育为重点，未来也规划扩及能源及智慧医疗等领域。记者李宜成的报道。
4: 友邦贝里斯文官暨灾防应变部长厄希尔8月访台时，外交部部长林佳龙宣布规划在贝里斯推动台湾加勒比海共融学院，与贝里斯大学合作，由台湾林派教师赴当地，在观光餐饮、护理保健、食品营养及智慧农渔等领域培育人才。外交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司长韩志正透露最新进度，他表示国合会已经派团前往加勒比海友邦完成

0: 考察，范围除了贝里斯，也包括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圣文森及格瑞纳丁、圣露西亚等四个加勒比海英语系永邦。第一阶段将以观光及餐饮为重点，
1: 包括圣克里斯多福、圣文森还有圣露西亚。

0: 医疗还有这个文创等方面去发展。
1: 韩志正强调，目前计划进展顺利，在进行到一定阶段后将正式对外说明。经过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为维护选举期间交通顺畅与安全，台东大武警分局举办交通指挥号志操控训练，邀请大武公务段长官莅临指导，强化员警的手势指挥与号志管制技巧，有效引导车流，降低拥塞。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警方执行交通勤务时，除了加强周边交通疏导之外，并视现场车流状况，适时的运用交通指挥手势以及号志管制方式，弹性调整车流的通行，以确保勤务顺遂以及道路交通安全。而为了进一步提升效能，大武警分局特别邀请大武公务段利用长训场合，教授员警依现场交通状况，以明确手势指挥车辆停等通行，并配合交通号志是灯控管制，有效引导车流，以降低车流交织以及拥塞情形，全面强化选举期间的交通秩序、治安维护与见警率。大武警分局呼吁民众行经路口时，请务必配合员警指挥与号志管制，并提高防范意识。如果发现可疑情势或涉嫌不法，请立即拨打110，警民携手共同维护平安顺畅的选前环境。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油价持续动涨，中油公司宣布下周一12号凌晨0点开始，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925千汽油仍是每公升 31.2 元，955千 32.7 元，985千 34.7 元，超级柴油每公升 29.9 元。嘉义市蓝潭后山步道因凯米台风豪雨重创，边坡崩落，栈桥受损，嘉义市政府投入2218万元修缮，近日工程已经完工，将重新开放。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4: 113年，凯米台风重创蓝潭后山步道，市府立即封闭步道并启动修复工程。这个工程将防灾思维导入其中，包括受损景观桥改采不落墩设计，减少河道阻塞及再次受灾风险。崩落山壁则以岩钉固定，再搭配直升护坡，兼顾边坡稳定与生态富裕，桥面板及栏杆采耐候树木材质，另利用土石龙稳定边坡并维持透水性，降低水土流失。在地形限制下，部分区域仰赖人工及绳索吊挂施作，施工过程困难重重。嘉义市长黄敏辉说：“
5: 看到这样的一个工程，我们只有感谢所有的工程人员、规划单位，还有大家一起，日后我们好好珍惜。这是咱嘉义离市区上盖近的一个最完美的后山步道。”
4: 市府表示，持续改善蓝潭环境，近年导入 AI 人形辨识系统，强化水域安全，也设置融入自然景观的大白熊装置。随着后山步道重新开放，蓝潭将再添一条青山油气路线，迎接市民与游客。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根据气象署资料，今天清晨平地最低温出现在新竹关西，摄氏 17.6 度。明天开始水汽减少，白天偏热，苗栗以南有机会出现34度高温。到了周三，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及宜兰稍微转凉，并有局部阵雨，但周五开始又会回到晴朗天气。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抽样200位高龄长辈进行基地调查，发现30%多的长辈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即使有运动习惯，仍然有基地不足的状况。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6: 红道台中服务处从第一线发现，许多长辈进食出现呛咳、吞咽困难的状况，走路速度变慢，甚至频繁跌倒，这些可能都是肌少症的症状。台中服务处专员林介问说，肌少症是指肌肉量减少、肌力减退，合并身体活动功能下降，不但会增加跌倒骨折风险，导致卧床，进而影响生活品质，甚至死亡。
7: 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台中服务处抽样200位高龄长辈进行基地调查，搭配肌少症三大检测法实际测量，发现有 31.5% 的长辈可能有肌少症的风险。调查中更发现，即便是每天有运动习惯的长辈，仍有肌力不足的状况，原因就在运动种类缺乏了肌力训练。
6: 光田综合医院骨科医师陈彦志指出，进行肌力训练越年轻开始越好，最好从30岁启动阻力训练，40岁之后肌肉会加速流失。

0: 师，更需要做肌力训练，不管几岁开始都不嫌晚。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南市政府农业局推出台南时令小旅行，以七股北门为主轴，串联西湖生态、百年盐业文化，邀请民众体验台南海线农渔村的特色魅力。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2: 体验行程从上午搭乘生态游船深入七股西湖，透过生态导览认识西湖湿地环境，定制渔网及在地渔业文化，品尝现烤新科，再前往北门盐香餐厅享用西瓜棉虱目鱼汤及鲜科面线，下午走访百年盐盘、盐田地景及传统晒盐文化，最后享用特色点心，同时认识友善水产养殖及食育教育理念，让游客从生态、产业、文化到饮食，一次感受台南海线丰富多元的魅力。台南市政府农业局局长冯祥勇说：“
3: 台南有七个休闲农业区，这七个农业区我们把它分成海、山跟平原。”把我们台南优质的农特产结合起来，变成一个可以旅游能够了解台南的农业的特色的一个行程。
2: 农业局表示，海线亮点游程以深度西湖生态、盐田地景文化、产地寻味美食为三大体验主轴，将七股、北门地区具特色的农游、渔游及文化据点串联成完整的一日游程，展现台南海线农渔村多元且独特的旅游风貌。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台北市文化局推出台北文化小旅行泛古篇，从原有的100处文化点选出20处，将泛古画作融入建筑、街区及文化场景，让民众重新认识熟悉的台北。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文化局自112年推出文化小旅行，至今累积100处文化点，此次从中选出20处，搭配不同的泛古画作，让作品与场域的历史及特色相互辉映。例如蟾蜍山焕明新村搭配向日葵，呈现聚落的生命力，让民众在走访文化景点的同时，也能认识不同场域的历史故事。市长蒋万安说：
5: 所以我们规划的文化小旅行，其实就是让所有朋友来到这座城市，可以好好的慢慢的重新欣赏台北这座城市，走进一个街区，走到一个巷弄，看到一个老建筑，看到一个老街道，透过不同的角度来好好认识台北。
4: 这次活动到12月1日止，文化局也透过不同的抽奖活动，鼓励民众除了走访20处泛古名画踪迹点，也能到其他台北文化小旅行的文化点拍照打卡上传，透过系统套用泛古风格制作专属作品，分享自己的台北城市故事。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梅艳芳国际歌迷会转发梅艳芳家人紧急呼吁，指出安放在香港大屿山宝莲禅寺海会塔的梅艳芳骨灰已经在今年7月间被盗，报警至今3个月仍未寻回。10月10号恰逢梅艳芳63岁冥诞，她的母亲也在今年8月间离世，家人正承受双重打击，呼吁广大民众提供线索，合力寻找。根据歌迷所说，7月中前往灵骨塔祭拜时，发现塔位螺丝松脱，里面的骨灰坛已经不见，立即通知梅艳芳家属报警。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8: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7: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8: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

0: 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1: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2: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2: 警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警广台中分台马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下午的12点47分，先来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排除的消息。国道1号北上在 165.5 公里，台中系统的入口呢，机车不小心误闯上来，已经排除了。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的217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四台子小客车的事故哦，那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回堵，时速呢都已经降到了30公里以下，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另外呢，在台14甲的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全部都停满了，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还没有上山的朋友，都可以先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玩。那在这个山区的道路呢比较狭窄一点，所以会车比较不方便，远景都会在现场加强的疏导以及取缔违规，然后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随意的路边停车了。市区部分车多路段在星光原柏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有封闭施工的，那提醒大家行经这个施工路段的朋友呢，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至于在国道的车流状况目前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那车多瓶颈点路段呢是刚刚有提到的，在国道1号北上的北斗路段这边呢，因为有四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后方都是车多回堵，时速降到30公里以下。另外一个车多路段是在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路段，目前是车多瓶颈点。那在国道3号以及国道4号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00-000-123，听到的是阿宝阿仁仁的歌声，台湾族语的歌曲。

时间来到下午的12点54分哦，持续来关心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17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内侧车道四台子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回堵，时速呢都已经降到30公里以下。另外在台十四甲的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全部都停满喽，所以说如果您还没有上山的朋友都可以先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玩。另外在台61线的双向94公里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路段这边是有施工的，包括了94公里的玄宝大桥局部改建，以及98公里到102公里的平面路口改善的工程，这边都是有实施的车道缩减的情况。那今天北上的车流量会比较大，那待会儿呢就要来到下午的1点钟了，今天也是连假的最后一天哦，大家吃饱饭可能就要开始来回家了。那接下来呢中部往北还有往新竹方向的返程的车流也会开始慢慢的增加，所以今天啊中部地区北上的朋友呢建议大家最好哦，最近呢赶快吃饱饭就可以准备出发了。那待会儿要出发的朋友呢可能一定要多一点耐心了。那先看到国道一号哦，比较会需要注意的路段呢，就是待会儿可能车多路段会在南屯到后里，再往北走呢，则是来到了苗栗一路到湖口，可能都会车多的情形。尤其到了苗栗之后啊，往头份、新竹、湖口方向，在中午过后的车流量就会明显增加了。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的话，这边要注意到的是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路。那往新竹方向的话呢则是大山到香山，那再往北走一点的话呢就是关西到大溪哦。如果说待会儿你是从南投草屯一路要往台中的朋友呢，再接到新竹方向的，刚提到的这几个路段都要先稍微留意一下，可能车流量都会开始慢慢增加了。那另外呢还有两个地方要来提醒大家，一个是在国道四号

往西的方向潭子系统到丰市路段，还有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东草屯到雾峰系统，同样都是有可能会有车多的情形。那这些路段呢，就都是高工局预估出哦，比较容易出现返程车潮的区域。那从刚刚中午的12点开始，一路到晚上的9点钟，国道一号的湖尾跟埔盐系统，以及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都是会有这个封闭的措施。所以说，如果您的行程会经过这些交流道的朋友，出发前的话呢，一定要先确认一下这个替代道路的路线。那如果说啊，你要从台中一路往新竹啊、桃园方向回家的朋友，来帮大家再整理一下哦，待会儿可能会遇到的一些车多瓶颈点的路段。国一的话呢，就是南屯到后里、苗栗到湖口；国三的话呢，就是要注意这个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都可能是车多的情形。那也要提醒大家，有时候呢，你看到前面开始塞车了，你就会想说，诶，那我换个车道会不会比较快一些？那你可能左切右切忙了一大圈，最后还是跟你刚刚隔壁那台车肩并肩了。所以呢，在这种塞车的情况之下，记得多一点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那方向灯呢，记得提早的打好哦。那如果比较疲劳累的话呢，就先找个休息区啊、休息站的地方，让自己休息一下。今天呢，连假的最后一天呢，最重要的任务不是最快回到家，而是呢要平安的回到家哦。

夏天的午后，阳光灿烂，出门别忘了撑伞、戴帽子以及太阳眼镜，保护眼睛又防晒。我是品冠，现在时间下午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中的朋友，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星光原百周边道路车多。高雄冈山的柳桥东路47号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三民区大顺二路跟大丰二路有事故之外，大顺二路跟顶山街也有事故。大寮区的凤平一路跟光明街8段目前有事故，新兴区七贤一路470号有事故。国道1号北上的122.8头屋交流道路间有客运抛锚停放，后面没有警告标示。现在台14甲和华山周边停车场都已经满了哦，请尽量改往周边的景点。另外因为山区道路狭窄，会车不是很容易，所以现在我们同仁在现场加强违规取缔。新北市深坑区的北深路2段平埔街口老街周边也是车比较多一些些的。国道6号西行旧镇道雾峰车多。台北市目前的管制，像是在这个国庆大会的这个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怀宁街全线车道目前都还是受到管制的。台北市的公园路双向、常德街、贵阳街、宝庆路、贵阳街也是。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启动，紧缩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北上头城宜兰罗东苏澳入口的高承载管制目前也是开始的。最新的事故在台九线北上的 117.4 新澳隧道前北上有事故，公务段目前已经派员前往。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小燕小姐，车子来了，我们赶快上车。
3: 黄先生，谢谢你邀请我去日月潭看花火音乐嘉年华哦，我期待很久了呢。不过啊，你怎么没有开车？
2: 因为齁，去日月潭沿途风景很漂亮啊，我们可以一起欣赏啊。还有你也很漂亮啊，这样齁我才能够专心欣赏你的侧脸呢。
3: 黄先生，你嘴真甜呢，人家会不好意思啦。
2: 小燕小姐，其实哦，我也有做功课呢。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哦，可以直达日月潭，轻松惬意的省去找停车位的烦恼哦。啊，我们哦先去吃美食啊，再去伊达少码头看表演，晚上哦看花火。哎，你觉得哦我的安排怎么样？
3: 哇，倍棒！啊，不过我跟你说，户外活动皮肤保护很重要呢。上次哦跟你介绍那个抗老产品啊，我这次带了最新款的美白淡斑乳液。我告诉你，这个皮肤哦除了保养到没有细纹，肤色均匀也很重要啊。加上啊我们搭车有很多的时间慢慢聊，有什么问题哦你都可以问我啦。
2: 说好的那个浪漫之旅嘞，啊，哪安呢？

0: 哇，
1: 种子哎，
2: 种子，它是哪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6: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7: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8: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9: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鲜红可口的草莓是很多人喜爱的水果，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花青素，草莓也很适合居家栽培。在花市可以买到草莓的小苗，或是比较茂盛的五寸吊盆。草莓为蔷薇科草莓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健康的草莓植株寿命大约有3年，每年的9到10月是最适合栽种草莓的季节。种植草莓要使用透气保水的培养土或泥炭土，最重要的是土壤不可以积水，因为草莓喜欢湿润又透气的土壤，因此具有排水性良好的土壤是防止草莓烂根的第一步。除了有适合的土壤，每天也要有3到4小时的充足日照和通风良好的环境，浇水时要避开叶子和果实，从土壤上方浇透，才不会造成叶子腐烂。草莓的植株在生长期间可以每2个星期给予一次基础肥料，在11月的开花期改用结果专用的肥料来增加果实的甜度，大约12月开始到隔年的3月都是采收期，在家就可以享用亲手种植的新鲜又香甜的草莓了。

时间来到下午的1:25，持续来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6.5公里靠近头屋交流道，这里说是有事故发生，远景已经到场处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2.8公里过了头屋交流道的外路间有客运抛锚停放，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通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另外在台十四甲的和环山周边停车场已经全部都停满咯，所以说如果您还没有上山的朋友都可以先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玩。那如果说你刚好已经在这个和环山地区的朋友呢，因为在山区的道路比较狭窄，会车比较不方便，那远景都会在场加强的疏导以及取缔违规，所以切记哦，千万不要随意的路边停车了。至于在台中市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方向中心路前外侧一样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另外在市区部分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那也要提醒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那今天在台61线的双向呢，94公里到102公里的竹南到后龙路段，这边包括了94公里的玄宝大桥，以及98公里到102公里的平面路口改善工程。这个路段呢，都是有车道缩减的情况。那今天北上的车流量也会偏大，所以如果说遇到这个路段，

车多拥塞的话，建议大家哦走台61线西周右转，接到126，再右转中华路，接到台一线台13甲，再接到台一甲，最后回到台61线继续北上来行驶。

至于在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呢，车多路段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一路往北沿线要到湖口服务区这边呢，尤其在新竹路段呢，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车潮了，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哦，从这个东草屯沿线到旧镇再到雾峰系统路段，目前都是车多的情况，时速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呢，3.4公里，旧镇路段之前呢，这边说是有小动物不小心误闯上来。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0800-000-123。听到的是呢，是台湾族语的歌曲哦，泰舞的古谣传唱。

大家好，我是陈默勒塞策魔。在这个世界闪耀着很多颜色，每一种颜色都彩绘着大地，人也是一样。虽然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长相，但也都有各自的美丽。让我们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1:33，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我是怡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2.8公里，过了头屋交流道的外路间，这里说是有客运抛锚停放，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通过的时候要小心。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6.5公里，靠近头屋交流道这里说是有事故的发生，远景都已经到场处理。至于在台中市区，有车多路段是在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台十四甲的合欢山周边停车场目前已经全部都停满了，所以说如果您还没有上山的朋友都可以先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玩。至于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以及呢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都是有封闭施工的。另外在台中市的清水区，中山路往大甲方向，中清路前外侧同样是有施工正在进行，所以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那在国道的部分呢，车多瓶颈点是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从东草屯沿线到旧镇再到雾峰系统这一路都是车多的，尤其在东草屯往旧镇方向呢，时速已经降到30公里以下了。那在这个路段说呢，3.4公里是由小动物不小心误闯上来，所以通过的时候一定要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在新竹要往这个竹北方向这里沿线都是车多的，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话呢，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B B 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1: 真的吗，胖猛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0: 是啊。
1: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跟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0: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1: 不会啦。
0: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转来转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1: 好啦好啦好啦，啊，我不要转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猛哥会来不及呀、啊。
0: 停！
1: 碰猛哥怎么了？
0: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1: 吼、哦，你不是说今天吗？
2: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持续来关心道路状况，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6.5公里，靠近头屋交流道的事故呢，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

北上的 122.8 公里，过了头屋交流道的外路间哦，客运抛锚停放，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通过的时候要小心。市区部分呢，道路施工路段在崇德路往五城路的方向，过了文兴路的外侧，以及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都是封闭施工的。另外在台中市的清水区，中山路往大甲方向，中清路前外侧同样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台十四甲的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全部都停满了，所以说如果您还没有上山的朋友，都可以先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玩。至于在台中市区哦，比较多车多路段呢，是在新光原百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另外在国道呢，车多瓶颈点路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以及湖口服务区开始哦，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车潮了。那尤其在新竹路段呢，时速维持在30公里左右，湖口服务区的话呢，则是在40公里上下。另外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东草屯一路往旧镇，再到雾峰系统路段，同样是车多瓶颈点，尤其在这个东草屯也沿线到旧镇的路段，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

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那今天呢是连假的最后一天了，如果说你还想要出门走走，但是不知道要去哪里的朋友的话呢，推荐大家可以往海线来放松一下，一个是在清水哦，另外一个呢是在大安。那在2026的台中眷村文化节走出眷村生活开箱的活动，会已经从10月9号一路到今天10月11号，就是在这个台中市港区艺术中心。另外呢，他还串联了台中市的眷村文物馆一德洋楼，他的活动会一路到下午的4:30左右。那讲到眷村的话呢，大家第一个脑海里面想到的会是什么呢？你可能呢就会想到说，诶，眷村里面哦，可能小巷子大家可能都会在把椅子搬到门口外面聊天等等，或者是水饺啊包子这种美食哦。但其实眷村文化真的不是只有吃东西而已，它背后有非常多不同族群不同省份的人在台湾哦重新建立生活之后慢慢融合出来的饮食文化啊、语言、人情跟生活习惯。所以我们现在很多都觉得诶很日常的东西，其实多少都还是看得到眷村文化留下来的影子。所以如果诶你想趁这个最后一天哦连假的时候再去把握这个放假的时光的朋友，如果去到港区艺术中心的话，不是只能看展而已哦，还有一些表演，甚至有怀旧音乐歌舞的表演。下午3点的时候呢还有9天民俗记忆团的演出。那如果说想带小朋友去的话，现场还有纸飞机啊、竹蜻蜓等等的互动体验，同时也有眷村主题市集。所以如果想说要安排一个比较悠闲又轻松的一个去的地方的话呢，又想带小朋友一起去，欢迎大家都可以去到海线的地方哦，去到清水的港区艺术中心。那如果说你还有时间还想要再逛逛的话，可以再往北走一点点，到的是大安的地方哦。最近呢大安多了一个非常非常新的新地标，就是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这个妈祖雕像呢在10月3号才是正式落成而已，而且啊它呢是目前为止台湾本岛最高的妈祖雕像哦。它的高度呢高达了53.6公尺，面向大海，

那其实这个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从规划到现在前后经历大约有14年哦，非常非常的久，到今年才正式的落成了。那当然也是台中海线最近很受欢迎的一个新景点。那妈祖文化跟台湾的海线本来就非常有关系哦，早期呢靠海生活的人很多工作都跟海是有相关联的，像是出海捕鱼啊、跑船、做生意等等，他们面对的呢都是这种不确定性的环境。所以妈祖的信仰对很多沿海聚落的居民来说，不只是宗教而已，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如果说你想趁这个连假的最后一天把握这个假期的话，你可以从清水一路玩到大安，来一趟这个台湾文化小旅行的感觉。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在这个连假期间呢，虽然说已经是最后一天了，不过呢各个景点的周围啊人潮还是比较多一些的，所以开车前往的朋友呢记得多留一点时间，也要保持点耐心还有安全的行车距离哦。

听到的是 Wink Wink。国道一号在北上的 122.8 公里过了头屋交流道，外路间有客运抛锚停放，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台中市区呢，车多路段在新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至于在市区部分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崇德路往五泉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同样是有施工的。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方向，中清路前外侧呢同样是有施工，那也要提醒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台十四甲目前呢在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已经全部都停满了，所以说如果您还没有上山的朋友都可以先改往其他的风景区来游玩。台七十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流比较多了，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的车流状况呢，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车多路段是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从东草屯沿线到旧镇再到雾峰系统路段，目前都是车多瓶颈点，走走停停，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话，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新竹哦，要往竹北方向，尤其在新竹路段时速已经降到30公里以下了。再往北走呢，到了湖口服务区要往湖口方向，同样的哦，车流量也是开始出现，时速维持在40公里上下。

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时间来到下午的1:54咯，待会儿呢，节目最后听到的歌曲是苏打绿的歌声，待会儿将主持棒交给薛芳，继续进行的节目是顺顺探索队。下周六日早上11:00到下午的2:00钟，记得持续锁定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忙个吧嗨，美好时光，我是怡酱，下周见喽。

行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宇珍。有时候我们跟世界交手，虽然付出真心，却被说像一场即兴表演，但是也不必因为这样就隐藏自我，不妨用你觉得 OK 的方式轻松地做自己。提醒您，现在是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五号北上30.8公里头城交流道，这里内侧车道散落物已经清理完毕，所以你可以放心。但持续路况看到国道三号北上191公里和美路段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散落，而目前国五北上的主线运通都已经开启了，并且正在施行高承载管制，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未满3人请勿上路。省道部分台十

自甲线在合欢山的周边停车场都回报满场了，请大家斟酌前往或者改到周边其他的景点。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在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路段目前正在施工当中，再加上今天可能北上车流量较大，可以的话请您尽量避开竹南到后龙的这一段拥塞路段。台74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回报车多。市区部分，台北市今天有活动的交通管制，管制路段在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这一段，公园路则是管制常德街到贵阳街这一段，怀民街会管制宝庆路到贵阳街这一段，一路会到午夜的12点钟。新北市的瑞芳区回报九份老街目前周边车多，请大家保持耐性或者斟酌前往。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R 温怡慧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1: 等等啊！就算电热水器有节能标章，用完也要关，才不会耗电。
2: 哎呦，我已经加装了定时器，不会持续加热保温，早就在帮你省钱了。倒是你别间隔太久才洗，这样才节电。
1: 好，杨小姐，我马上接着洗。
2: 哎，不好意思，请叫我杨贵妃。
3: 电热水器加装漏电断路器，安全又节电，按季节调整温度，洗澡更舒适。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欢迎加入顺顺探索队，我们不只是旅行，更是生活的探索者，要与你走进城市的角落，共享午后的时光，还要一起关心环境永续。
5: 准备好了吗？
6: 顺顺出发，探索新亮点，
5: 这就是顺顺。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薛芳，薛平贵的薛，芬芳的芳，在顺顺探索队陪伴所有的家事朋友到下午的五点钟。这里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今天假日还有新竹分台的驾驶朋友是一起加入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好，今天是国庆日连假第三天咯，收假收心了吗？还不用收心啊，因为现在才下午两点钟。好，快速关心一下啊，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的新竹竹北路段95到91公里，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那么在国道六号也有一个路段是车多，那么是在往西的方向哦，从埔里出来，来到了东草屯，在指标5公里的地方，一直到雾峰系统，目前行车速度不到40。诶，稍早呢，在国道一号苗栗北上哦，在132.8公里，据报有事故，诶，不晓得事故排除了没有，驾驶朋友经过稍微注意一下安全。今天天气如何呢？觉得热吗？今天呢，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

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呢，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哦。那么明天呢，各地还有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晴到多云，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明天两天，东南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请注意安全。在台中市现在的温度看起来28到33度，那么苗栗26到31，新竹26到30，彰化27到32，云林28到33，然后南投更热29到33，嘉义28到33。可能有时候觉得舒适，但基本上应该都觉得闷热。那么紫外线看起来也都不小哦，都有7左右哦，所以家属朋友这个该热的、该穿的、该戴的还是戴着比较好。

好，下午的2:08咯，驾驶朋友开车到哪里了呢？今天下午如何过呢？好，先送上一首碧昂斯所演唱的车的歌，我们待会再来看车要开哪里去。

0: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1: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2: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1: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2: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这是国庆连续假期交通疏导哦，有匝道封闭哦，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就是今天此时啊，就是在北上的部分，国一的虎尾埔盐系统，还有国三西滨北上入口都是匝道封闭。交通状况真是瞬息万变哦，我们就这么听一首那个歌曲之后呢，很 crazy 完之后呢，就发现哎，这个北上路段新竹竹北95到91公里，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那么现在虎口路段也开始有车多，86到83公里，目前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目前在国三的部分，土城古坑服务区南北双向，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那么在中部路段的国道4号清水潭子系统都是顺畅的，以及在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从东草屯休息站指标6公里的地方开始，行车速度70，来到了东草屯到雾峰系统，从指标5公里开始，那么行车速度在30到40公里。在61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部分呢，海山平交匝道81公里开始，往南一直到了苑里的127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以及在北上的部分，从通霄121公里开始，一直到北上的新丰266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72快速道路呢，原则上看起来行车速度都有70公里以上哦。那么往东的车子比较多一点，那么往西的部分大致上还好，但就是在头屋路段啊，稍微留意一下。头屋路段从12公里到10公里，目前呢是整个路段就是车子最多的地方，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那么在74快速道路快关雾峰路段，目前在往东的方向，北屯2、14公里到潭子的18公里，行车速度不到70。那么往西的部分呢，从雾峰的37公里一直到太平的26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60公里。好，76快速道路的埔盐中心系统是顺畅的，78的台西古坑系统也是顺畅的，以及82快速道路的东石水上系统都是顺畅好走。

好，那么据报呢，在大雅系统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73.2公里哦，在大雅系统路段附近呢，据报有事故发生，不晓得驾驶朋友经过有看到吗？如果有受到影响的话，请您稍微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在大雅系统。

0: 从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73.2公里的位置。好，那么在市区道路部分呢，在台中市新光原百的周边道路是车多的哦。随时有路况，欢迎您记得0800-000-123，谢谢您。
1: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亲家五十，欢喜斗阵，酒拿落喉，阁唔忙开车，指定驾驶还是坐客厅车，拢是真好的选择。饮酒唔通塞车，你我拢是 No.1 的驾驶人。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0: 封闭。OK Google， 帮我查询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
1: 您好，您是不是想要查询台八线德基、梨山及荣兴路段是否有管制封闭？
0: 他怎么会知道啊？难道现在的 AI 有这么厉害吗？还会读心术哦？
1: 我不会读心术，我只是依据您的使用习惯进行预判。
0: 原来是这样哦。那你可以马上帮我查查看，这个台八线的重点监控路段现在还可以走吗？
1: 马上帮您查询中，请稍后。
0: 怎么查那么久啊？是不是手机坏掉了？还是我要先出发啊？
1: 查询完毕，今天台八线梨山路段有水蜜桃路跑活动，请您行驶过该路段的时候小心留意就好，其他路段都顺畅好通行。
0: 哇，连活动都可以帮我查到呢，让我能够预做准备，真是太厉害了啦！
1: 看来你还没认出我的声音来。
0: 这么清亮又动听，难道你不是我的 Google 助理吗？还是我撞鬼了？哎呦，惨了！
1: 这位大哥，不是您撞鬼，您的手机确实是坏了，刚刚竟然自动拨号给我。那些都是我帮您查的。我就是请晴。
2: 台八线63至64公里德基，以及83至110公里梨山到大雨岭，都是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由于这些路段遇到天灾，像是台风、地震或者是豪雨时，抗灾性比较低，容易发生灾害或者是事故，因此会加强监控预警，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这些路段时，请随时留意最新路况资讯，并且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完刚刚那个广告，有没有觉得很好笑？有没有觉得，哎，对，有时候我就是不小心按到手机，它就按出去了，然后对方在那边喂喂喂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不晓得自己不小心按出去嘛，所以我们不会喂他，然后对方就会挂掉，然后对方重新再打来的时候，他会问你说你找我吗？那我们就会说，哎，奇怪，明明是你打来，为什么要问我有没有找你呢？好，这种桥段不知道的驾驶朋友发生过吗？好，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先听了碧昂斯的一首歌哦，就是比较高亢，有铜管乐的这个陪伴，而且有 R&B。然后呢，刚刚听到的是 Waken 哦，其实 Waken 也是 R&B， 但他有一点迷幻。然后有人说他有时候唱到一些比较细致假音的时候，会跟那个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假音有一点像这样。所以有一些比较有这种神秘感的这种歌曲呢，就会喜欢找 The Waken 唱。然后我已经准备好待会要听的歌是亚瑟小子他们所演唱的，他们当时也是 R&B 的这个也算是一个代表了哈，所以就待会我们也可以听听看，然后他会有一点重低音哈，就觉得在这个假日算有的路段是交通顺畅，有的地方开始有车多情形，在这个时候陪伴驾驶朋友可能有这种有一点点的这种鼓声，希望可以陪伴你。好，看起来刚刚提到在大雅系统路段的这个事故是已经没有看到了，那么持续要提醒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和美路段指标191公里的外线车道，稍早驾驶朋友提到有很大的轮胎皮散落在这里，请您经过要注意安全。以及呢，在台60的西滨快速道路，在94公里到102公里竹南后龙路段，都持续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啊，因为玄宝大桥改建工程的关系哦，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工程。

程。那么如果驾驶朋友在北上路段想要走这个路段，但又不想要塞车的话，不想要预判塞不塞车或者是车多，目前其实就是车多啊，顺顺小小慢慢走。那你也可以向来改走平面道路，从西州这边然后到竹南，再转上61西滨快速道路，那么就可以完全避开这个目前就是车流量比较多一点点然后车多的这个情形，就可以避免开来，顺便也可以走走平面道路，看看有没有哪里可以顺顺小旅行。好，同时呢提醒驾驶朋友，台十四甲线哦，合欢山的周边停车场是满满满，那么因为山区道路狭窄哦，会车不容易，所以也要请驾驶朋友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您的行车速度，也千万不要违停哦。那么远景都在这个地方加强取缔当中。74中彰快速道路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有车多的情形。

0: 景广新闻。
1: 空勤总队花莲驻地黑鹰直升机今天连续出动，执行两起高山救援任务。先是前往牡丹池山域搜寻一名失联的黄姓山友，但暂未发现目标。随后转往八大秀路线的白杨金矿山屋，成功把一名疑似右脚骨折的登山团山友救援下山。彰化田中深夜发生自小客车高速冲撞鹅肉摊的意外，造成员工一人受伤送医。肇事驾驶经检测无酒精、毒品反应，但并未持有合法驾照，年龄也高达82岁。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车祸发生在田中镇复兴路，自小客车偏移车道，高速冲撞路边的鹅肉摊。老板说，当时有员工正在洗碗，根本来不及闪避。
3: 我都家里都把枪诶，怎啊砍掉诶？你怎啊对啊白出来啊？我人怎啊离烟机咧急进啊？
4: 他老火啦！
2: 老板娘庆幸还好不是往顾客座位区冲撞，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田中派出所张清泉副所长说，经查询肇事驾驶年龄为82岁，无照部分警方依规定执法举单，并且扣车。
5: 在田中镇复兴路发生自小客车自撞交通事故，现场造成一人轻伤，肇事驾驶经检测无酒精及毒品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待警方调查厘清。
2: 田中警分局提醒，高龄驾驶人驾照管理新制已经上路，呼吁长者及家属共同关心自身状况，降低行车风险。景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基隆市信义区活力健康队今

0: 年代表基隆市参加长者活跃老化竞赛，在北区分区竞赛中勇夺新秀组银牌，成功取得全国赛资格，将于10月16号站上全国舞台，与来自各地的长辈交流切磋。记者林孟平的报道。
1: 练习现场，长辈们跟着音乐认真排练，充满欢笑与活力。信义区活力健康队即将代表基隆市参加全国长者活跃老化竞赛，卫生局长张贤正到场探班，鼓励长辈们在全国舞台上用健康与活力展现基隆的精彩风采。
2: 咱无练到像遐，按我表演迄天比赛迄天，同款拢袂使感冒，大家互相讲。袂使搏斗，好啦，10月16号袂使搏斗啊！啊，咱爱出来，安尼吼，啊是谢谢小朋友，谢谢孙子跟阿公阿嬷一起出来。
1: 卫生局表示，将持续结合各区卫生所和社区资源，推动长者健康促进与社会参与，鼓励长者走出家门，持续运动，打造健康、活跃以及高龄友善的城市环境，也邀请市民朋友一起为活力健康队加油。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0: 嘉义县首座儿童及青少年家庭福利馆日前正式启用，馆舍共3层楼，依照不同年龄层需求规划多元活动。记者周又谦的报道。
3: 这座儿童及青少年家庭福利馆馆内13楼主要服务7到18岁儿少，设有团体活动室、练舞室、练团室及桌球室，2楼则提供6岁以下的幼儿及亲子使用，规划共读室、亲子游戏室、创意手作区及球池等空间。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署长周道君说，
4: 只要在地方上面有一些合适的一些这个需要的地方的建设的设施，在中央经费许可的情形之下，我们会跟地方持续的来合作，给我们所有的地方的民众能够有更好的生活的环境，大家一起来努力。
3: 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表示，除了产业建设、运动、教育、休闲及儿少福利等公共设施同样重要，希望提供家庭更完善的生活环境。县府表示，儿少馆7月试营运，至今已吸引了不少家庭使用，未来也将持续扩充儿少及家庭服务的量能。警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南部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警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国庆日连续三天假期，不少民众出游，也会有很多人选择我们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作为高速公路的替代道路。在此要提醒听众朋友，因为台61线94K 到 102K 竹南至后龙路段施工，目前仅维持一至两个车道通行，请用路人经过工区依现场速限减速慢行，依序行车并注意路况，也建议用路人尽量避开尖峰时间。如果遇到车多拥塞的情形，请依照现场标志导引给道行驶替代路线。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0: has, very has.
1: 很有。
0: Take you to class, hit the gate pass to my pants. I'm like a floor ant crawling. Linkin Park crawling. Me balling. You laughing, lolling. Alright, got it.
2: 好，买榜就是熊仔还有吴卓源所演唱。这算是比较近年来哦，台湾有一批算是数位原声带的音乐人哦，好，就一样有一点慵懒，有一点迷幻的感觉。这也有一点点像我们刚刚听到的 R&B， 有一点 chill 感。所以待会我们听完他的这一首，我们待会会听到的是抒情歌，它也是另外一种有一点点饶舌，有一点点 R&B， 属于我们台湾自己的 R&B。接获到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23.8公里，在西罗服务区往北斗的方向，内线车道和中线车道发生了四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西罗服务区往北斗的路段，223.8公里内线车道、中线车道有四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要请后方的驾驶朋友特别注意行车安全。还有一个更不可思议的，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77公里，在台中交流道附近路间，有一部自小客车已在倒退路嘞。亲爱的驾驶朋友，开错也不能倒退路哎。这个驾驶朋友开车经过，他说有一部自小客车正在缓缓的倒退当中，非常不可以哦。另外呢，刚刚在国道三号稍早一点点哦，在北上的和美路段191公里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散落，请您经过注意安全。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主要在北上的新竹路段哦，99公里开始，一直到湖口的83公里，串成了一个大路段，行车速度在30、40，稍微顺一点的时候可以到60公里。那么在国三的北上龙潭大溪68到62公里，现在行车速度也不到60，以及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东草屯休息站开

时，指标六公里开始一直到雾峰系统，目前行车速度30到60公里。61西滨快速道路南北双向，在大庄的77公里一直到通宵路段122公里左右，目前整个行车速度都维持在60公里上下哦，就是50多60 60 60多70，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行车速度。那么驾驶朋友来到这个路段，请您特别注意行车安全。那么因为呢，这个竹南路段的寻宝大桥有改建工程在进行，所以如果驾驶朋友想要改道的话，那么是可以在西周北上的话，在西周路段就可以先下来改走平面道路，走台一台十三甲线哦，来到了竹南再上来61西滨快速道路。那么南下的驾驶朋友也是哦，在竹南路段就也可以先出来走平面道路，到了西周再回来就可以了。好，那么在台中市的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依旧是车多的哦，还有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后方的车流是正常。清水的中山路往大甲方向，在中清路前的外侧有施工，以及在崇德路往五权路过了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那这一起施工路段呢，后方车流有增加的情形了。

0: 察局交通队谢伟伦谢组长，组长您好。
1: 是主持人及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昨天啊，组长有带着我们去这个空中参观了一下三义木雕活动。
1: 那么
0: 今天先请组长让我们知道一下目前辖区的交通状况如何。
1: 好，是的，今天连假第三天，目前苗栗县辖区省道台一线、台六线、台十三线以及快速道路的台六十一线还有台七十二线还有国道一号、三号各交流道周边都是交通顺畅。在景点的部分，目前在通宵拱天宫参乡的游客有比较多，那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有行经该处的话，请依循我们协勤民力的引导来行驶这样子。
0: 那天气好不好啊？今天天气会闷热吗？还是
1: 不会啊？这边也是晴天，其实是蛮适合出游的。但是今天是第三天，当然也不太好说一定要再来苗栗一玩。没有关系，下次我们还有机会，我再介绍更好的景点。这样，
0: 我都跟驾驶朋友说，这个今天要收心哦，因为要收假要收心。我说不过现在才两点多，还先不用，我们还可以路上有个小旅行。所以我们昨天有跟驾驶朋友分享了，说这个就是木雕艺术有交流会，然后
1: 对，
0: 还有一些现场也有一些摊位展摊呐、啊，都可以去走走逛逛啊，也不要花太多时间，但是就是路上刚好有一个小景点可以下来走走，让自己的精神状况维持好一点，然后再继续开车。
1: 是的，其实木雕节今天也是第三天，然后离交流道也不会很远。如果说有弯进来三义的话，绕一绕在山区，其实也蛮凉爽的，也不错，真的。
0: 哦，那真是太好。那我们这个连假期间还没有什么交通疏导要提醒驾驶朋友？
1: 疏导的部分在最主要是那个台六十一线，目前在办理那个后龙的观海大桥以及宣宝大桥的改建，还有它的平面交叉路口有立体化的改善工程。那请各位用路人，如果返程的时候如果有行经的话啊，在工区范围在遵循现场的布设的那个标志标线来行驶，这样以维护行车安全。
0: 我们刚在这个节目当中啊，都有提醒驾驶朋友说，我们都以为是小 pebble 哎，就是说，可以在西周竹南路段哦，就是一南一北西周竹南这边，可以先下来改走平面道路，然后顺便市区走一走、逛一逛，这样。
1: 是的。
0: 这样就可以稍微避开一下下。
1: 对，没有错啊。其实北上的话，反正也不一定是台六十一线一定是唯一的道路。其实有时候在一般的平面道路走一走啊，顺着没有导航也没关系，你就知道反正就是在北返的路程啊。如果说有走一走，其实有再看到其他的路标往国道的话，再接续行驶往北，我是觉得换个路途，我是觉得换个心情也会不错的
0: 啊，转个弯换个心情挺好的，而且现在才两点多，
1: 对，没错。
0: 好的，谢谢组长。
1: 是，谢谢大家，
0: 谢谢您，祝你这个连假最后一天还是祝您顺心。
1: 是，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好，就是在94到102公里哦，竹南后龙路段，因为有施工的关系哦，所以会建议驾驶朋友南下的话在竹南，北上的话在西周。就是像我们刚刚组长提到的，就是如果心情上面、时间上面有一点允许、有点空间的话，可以先下来改走平面道路，那么就让自己多一点时间，可以小小逛逛、小旅行一下喽。好，持续要提醒驾驶朋友，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23.8公里西洛服务区往北斗路段，目前内线车道跟中线车道是有事故发生，请您经过注意安全。

王力宏唯一。有没有觉得也是一种，就是有一点 R&B 的感觉，然后也有一点点这个鼓声的感觉，有感觉到吗？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的第一个小时哦，听了就是一中一西，好，都是有一点 R&B 的感觉，来陪伴所有驾驶朋友好好开车。要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23.8公里西洛服务区往北斗方向，内线车道跟中线车道发生了追撞事故，有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那么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好，正在这个远景还有脱掉人员正在处理哦，所以要请后方的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目前是占用了内线车道、中线车道，还有一点点的外线车道，所以请您经过特别务必要帮忙注意安全。现在呢，又接获到热心的驾驶朋友说，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171.1公里丰原往大雅系统的外线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的南下171.1公里丰原往大雅系统的外线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现在发生了碰撞事故。

0: 好，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啊，在竹林九十公里啊，竹林往关西的路段，在北上90.2公里，内线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再往北走一点点，北上的关西往高原路段，在74.2公里的内线车道同样有事故发生，也正在处理当中。那这个事故呢，因为占用内线车道正在脱掉哦，所以也有一点点占用到内二的车道，所以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也请您特别注意安全。那么北上路段呢，今天的车子都挺多的、所以只要稍微有一个发生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就会影响到所有的用路人，所以驾驶朋友开车的时候精神一定要好，那么我们大家开车才能够一起顺。好，我们刚刚这个队长啊，有组长啊，谢组长有跟我们分享说，三义有一个木雕可以去走下来，开下来，离交流道也不远，可以下来走走看看哦。除此之外呢，在南投也有茶叶博览会哦，今天也是最后一天哦。那么开放到6点钟，在中兴新村，所以驾驶朋友如果觉得这个时间上面还有许可，也可以滑下来去参加一下，现场可以喝个茶，喝个咖啡。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小小的课程可以参加，那么都是给自己一个机会，有一个假日多一个小景点，同时也学个这个茶有什么好。好，在台中市的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有车多的情形哦，所以请驾驶朋友来到台中市也稍微留一下车多的情形。来到下午的时间3点钟，我们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了。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Vira
1: 负面能量 I don't need you anymore。
3: 如果遇到让你疲劳的人事物，可以暂时离开现场，
4: 调整好心情，再继续加油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及时的路况。首先看到国一南下在171.1公里，也就是丰原到大雅系统这一段外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而在国一北上223.8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这一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四部车的事故正在拖掉当中；而在国一北上177公里台中教道附近路肩稍早有看到一部自小客车缓慢倒退的情形，请您多多留心。而在国三北上90.2公里过了竹林路段内侧车道四部自小客车事故；国三北上74.2公里高原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请您持续留心。而目前国五北上竹线一控都已经启动了，同时呢也正在施行高程载管制，所以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再请大家未满三人请勿上路。省道部分，台61线163.5到213.9公里深港到大城路段目前内外车道有路面坑洞的修补工程，请您多加留心。台74线西向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儿路段目前车多不好走，建议您如果要进入台中的话可以改到台3线或台63线。市区部分，台北市在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目前回报满场，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信义区基隆路一段156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新北市三重区目前忠孝桥往台北的方向桥中段外侧

车道有重机事故正在等待拖掉，导致后方呢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车流尾端来到了新北端这一段，请大家多多留心车前状况。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们线上邀请到台铁台中站站务长王福祥。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主任好，我觉得大家如果刚刚耳朵间都听到我们在说，哎，可以去三义玩，然后也可不可以搭火车了。
1: 嗯，
0: 好，跟你请教一下目前这个站内的情形。
1: 站内的情形目前是刚好连假最后的一天，那人潮相当的多，那就是有要到车站搭车的民众要提早到车站候车。那我们有跟高铁算是联运，要疏解这个人潮啊，在北上的新自强号都有增停新乌日站，所以说如果高铁那边有没有购到车票的，可以考虑一下我们那个新自强号有增停新乌日站，总共有六个趟次，大家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查询。不然新自强号本来新乌日是没有停的，然后新自强号这次搭配这个今天最后一天收价要疏运人购买的无座位车票，你就把它想成是站票，但是必须要买到才能上车，等于是给当天或者是之前没有抢到票的旅客提供一个额外的这个机会这样。
0: 哦，明白明白。好啊，那我们在今天最后一天还没有什么、这个、
1: 补充吗？
0: 对对，要提醒驾驶。
1: 我们这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餐厅啊，跟农业部的农粮署，他有合作做这个宝岛便当，啊，他从八号就开卖，卖到十月七号而已，然后这个全台都是有限量的。那如果这个有购买的话，会赠送那个农业部农粮署的环保袋，还有会送一瓶这个阳光花生豆奶，啊，数量有限。
0: 哦，要去哪里买？
1: 台中餐厅就有了。
0: 然后您说卖到十月
1: 十一月七号，
0: 十一月七号，
1: 它、啊、这个都是限量的、哦，是。
0: 那一定要在用餐时间吗？午餐、晚餐？
1: 通常都是中餐会才会出现。
0: 哦，十一点以后。
1: 差不多。台北、七堵、台中、高雄、花莲、台东，六大这个产物分处所都有。
0: 好，喜欢便当的可以追一下便当了。
1: 算特色哦。嗯、
0: 好，谢谢，谢
1: 谢
0: 你，谢谢主任，谢谢，拜拜。
1: 好，周末愉快，拜拜。
0: 周末愉快，拜拜。

好，接着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23.8公里西洛服务区北斗路段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好消息。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90.2公里竹林路段往关西的这个事故，内线车道占用内线车道还在处理当中，以及北上的74.2公里在关西往高原路段的事故，也都同样目前还是占用内线车道跟中线车道，事故也都还在脱掉处理当中。

0: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1: 走，我们去日月潭。
0: 哈，日月潭、啊、去那边放空哦。
1: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1: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2: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0: 走吧，出发放松喽！
1: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0: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3: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下午3:12，我是薛芳，在顺顺探索队。好，稍早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23.8公里哦，在西罗服务区往北斗路段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以及呢，南下的171.1公里丰原往大雅系统，稍早呢，外线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不晓得还没有在现场哦。那么，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安全。

在国道三号北上北边北一点哦，在90.2公里，在竹林往关西路段90.2公里，内线车道和中线车道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以及北上的74.2公里关西往高原路段，目前也是内线车道有事故在处理当中。从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165公里到173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50到60公里。那么北上路段呢，是在斗南到虎尾240到235公里，车速50，以及北上的西罗浮区229到北斗路段的220，行车速度30公里，这个车阵还在缓慢消化当中的。继续往北走，在大雅系统173公里到后里的160公里，车速大约60公里。北上的新竹系统99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车速30到50公里。那么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部分，在草屯雾峰系统有车多，行车速度50公里，从草屯的217到雾峰系统的214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再往北走，到了大甲到苑里164到156公里，行车速度60，以及北上的宝山休息站96到竹林的90，行车速度50。继续往北走，应该是受到了事故的影响，所以行车速度只有30，这是在关西服务区76公里到高原的73公里。那么继续往北走，在龙潭的68到莺歌的54，行车速度60到70。国道四号清水潭子系统东西双向依旧是顺畅。那么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东草屯休息站指标6公里到雾峰系统，目前行车速度30到40。61西滨快速道路在大庄77公里，那么一直来到了通宵路段121公里。南北双向哦，南北双向行车速度都在50到70公里当中。好，刚刚呢，这个苗栗县我们连线的时候有提到哦，因为玄宝大桥这边有施工工程在进行，还有包括了像这个平面路口有改善工程要进行哦，所以驾驶朋友也可以考虑，如果你时间稍微充裕一点点，想要来一趟小小的旅行的话，北端可以在竹南，南端可以在西洲，就先下来改走平面道路，那么就可以稍微避开目前61西滨快速道路目前这一个大路段的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一个情形。好，那么在72快速道路目前在往东的方向，开矿村二线28公里到石潭的31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60公里。头屋路段往西的方向12到10公里，现在行车速度稍微好一点点，将近70公里。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车速大约在70公里上下，但是往西的部分行车速度大约只有50到60公里哦。好，尤其呢是在雾峰到大里二啊，37到32公里，行车速度几乎不到60公里哦，所以也会建议驾驶朋友可以思考一下，看要不要改走替代道路。例如说，你现在还在国三，你想要来台中，那么你也许可以考虑在211雾峰交流道下来之后，不要上74，而是走台三线。或者呢，你可以直接在209公里的中投交流道来改走中投快速道路来进入台中市。好，那么74道路之外哦，车多道路之外呢，这个其他的快速道路，像76的埔盐中心系统，78快速道路的台西古坑系统，还有再往南一点的82的东石水上系统，都是顺畅好走。好，赶快来报告一下最新的路

况啊。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 120.8 公里头屋往头份路段哦，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特别做安全提醒哦，内线车道有两部次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后方已经开始有回堵的情形了。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 120.8 公里头屋往头份路段内线车道有次小客车发生的追撞事故，以及呢，在国道三号，在国道三号南下 152.1 公里通霄往苑里路段的路旁有树丛起火冒烟，热心的驾驶朋友说，目前暂时不会影响到你的行车视线，但是赶快先让你知道，免得你经过突然看到会吓一跳哈。在国道三号南下 152.1 公里通霄往苑里路段路旁树丛有起火冒烟的情形。好，谢谢我们这个相关的交通单位还有热心的驾驶朋友所提供的路况，非常谢谢你们哦。随时有最新路况需要更新的话，麻烦您记得0800-000-123周末路段分机3。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

0: 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
1: Yes！
0: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

好，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哦，在国道三号，很多驾驶朋友经过都发现，哎，这个树丛起火的冒烟哦，从刚刚的不怎么影响行车视线，到现在觉得哦，那个烟颇大的。好，在国道三号南下152.1公里哦，通宵往苑里路段，路旁树丛起火。那么刚刚还不影响行车视线，但现在好像起火的这个情形哦，冒烟的情形是越来越大了。请驾驶朋友经过要注意行车安全哦。好，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52.1公里，通宵往苑里路段，路旁有树丛起火。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啊，这个是我们刚说树丛起火是在南下的152.1公里。那么稍早呢，在北上的路段哦，在90.2公里，在竹林往关西，还有74.2关西往高原路段，据报都有事故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现在看起来也都已经是恢复正常。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稍早在北上223.8公里西螺路段呢，据报也是有事故发生，那么也是排除了。不过呢，这个事故发生完虽然马上排除，也不会马上就交通顺畅，要请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会慢慢的消化，逐渐顺畅。再往北走，在北上的120.8公里头屋往头份路段内线车道有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远景也是在赶往的路上，所以要先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这个行车安全，在国一北上120.8公里头屋往头份的路段。

那么在台六十一西滨快速道路在东西南北双向94、102公里哦，竹南到后龙路段，因为有施工工程在进行哦，那么这个道路有缩减，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了，因为您的行车速度可能会稍微不是可能是已经哦稍微比较缓慢哦。那如果这个时间上面许可的话，想改走平面道路的话，驾驶朋友可以考虑北上在西周就先下来，那么南下的话可以在竹南就先下来改走平面道路。那么74快速道路的快关雾峰路段目前是在往西的部分，往西草湖大里二的路段目前车多，所以驾驶朋友也可以考虑改走平面道路哦。那么在国三可以在这个国三的雾峰交流道先下来改走台三线，或者呢直接接台63的这个中投快速道路也都可以进入台中市，就可以避免进入74的塞车路段了。好，台中市区的道路部分，目前新光原百的周边道路是车多的，而且呢现场启动断流机制哦，那么车辆正在管制当中，请驾驶朋友来到这个路段特别留意咯，因为目前后方有回堵的情形，所以请您经过路口的时候务必请帮忙记得要路口净空。

线上邀请到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养护科副工程师蔡明玲。副工程师您好。

0: 好，线上再邀请一次哦，这个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养护科副工程师蔡明林。副工程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大家好，来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哎，你好，你好，我们刚刚这个电话嘟嘟嘟，害我紧张了一下，谢谢您上线哦。
1: 好，谢谢。
0: 那在您的这个辖区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交通上面有关的事情，可以先跟驾驶朋友做个分享？
1: 我这边先监管。请观众就稍后可能会有陆续有那个收价返车的车潮啊，那可能要注意就是台十八线中埔路段往西交流道的部分，那预计可能在晚上的时候七点车流可能会比较缓解，然后台八六的时候接国道一号仁德交流道及国三光庙交流道车辆可能会比较多，那请用路行驶时间用在路段请保持车距啊，耐心排队。
0: 哦，对，今天真的是要保持车距哦，因为真的是有车多的情形哦。像刚刚在高速公路上面也确实有发生一点小小的追撞哦。好，所以这个也顺道这个借着副工程师，我们也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哦，这个是收驾特别要留意的事情。那今天有没有什么样在您的辖区里面有没有什么施工或者是管制的路段呢？
1: 有，那目前我们台八二啊东向的时候，31K到32K外侧车道及路肩。那其实在今年的6月就开始施工，那原本是预计年假之后会完工，那我们本分局也请厂商加速赶快加速赶工，那预计年假前可以尽快赶快通车。那本次年假的时候，我们云嘉南辖区省道及快速道总共有10处施工路段无法恢复正常通行，那其中台一线永康路段总共有2件，那是属于地方政府，那因为施工时无法撤收，然后占用330K 到335K 中正南路及中华路部分车道。那另外在连接云岭这边的斗六跟斗六四及赤桐乡的台一丁新通桥这边也有施工，那第一阶段有封闭原本南下车道进行旧桥拆除，那北上线的部分原本有2个车道，那将会调拨1个车道供南下通行。那另外台17线的121K 的东石南桥，那目前也进行全桥改建，那请来往车辆改道临近的台61线的车道。那其余的包括嘉义线的布袋、番路、阿里山、那台南市的关庙等地区都有东区占用部分车道。那呼吁听众朋友经过施工区域务必减速慢行，那并配合两旁指示标线进行改
0: 哪里走走玩玩啊，因为今天 一路这个开车哦，不管是北上南下，毕竟是收假，心情也要顺便小小收一下，都已经下午3点半了，那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顺走一下？
1: 这边个有建议说，其实我们在嘉义市的时候在北珊瑚公园准备举办一个2026嘉义市光之影舞的光影艺术展，那这个部分这个展其实是上上礼拜中秋年假就开始，到我们本次的国庆年假总共17天，那今年的主题是用小熊为你做一个展

0: 也有台湾好行公车，那每天大概来回有50个班次。那嘉义县政府今年也有准备3条免费的接驳车级的路线，往返嘉义公园、火车站，然后及我们家乐福北门站。那建议民众可以多加利用大众运输或自行车或步行前往会场。
1: 这个北香湖公园哦，所以驾驶朋友如果真的是想哎好顺道去看一下，毕竟是维尼小熊，如果很多这个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可能会觉得充满吸引力哦。好，如果这个北香湖、啊、北边的北，香味十足的香，然后湖边的湖，北香湖公园，就是刚刚提到在这个火车站附近啊，所以包括像怎么快意生活村啊，也都还有什么嘉义公园，可能也都不远。那么国一国三下来，其实都还算交通方便的地方。
0: 对。
1: 然后如果刚好这个晚餐时间到了，肚子饿了，也可以先吃一下火鸡肉饭，然后再继续开车。
0: 是，休息一下，然后精神也比较好。
1: 对，精神饱满再开。那最后有没有什么这个收价还是什么？有没有什么行车宣导要提醒驾驶朋友？
0: 因为连假的期间，其实出车那个车潮蛮多的，那建议民众可以做好先期的规划。那连假期间是可以查询省道即时路况，或可到我们智慧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或者是说下载我们幸福公路 APP， 或者是说拨打我们用路人专线0800-02-31-035，那即时可以查询我们省道的路况。
1: 好，谢谢谢谢。那最后还没有什么要提醒，还是都差不多提醒的差不多。
0: 就建议民众是，如果精神不好，可以其实是可以在我们嘉义市，我们有蛮多美食的，那几景点可以稍作休息，然后逛一逛，然后等车流比较缓解的时候再北上这样。
1: 好，谢谢谢谢不工程师哦，不但是这个交通大使，还担任起这个观光大使来了。好，谢谢你哦，祝你连假期间都愉快。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您，谢谢，拜
0: 拜。
1: 拜拜。好，我们刚刚线上邀请到的是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养护科副工程师蔡明林。好，刚刚这个副工程师提到的这个北香湖公园的这个活动哦，那么就在国一国三的中间，因为靠近火车站哦，嘉义火车站哦，所以这个周边概念，所以驾驶朋友可以如果真的要过来的话，稍微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好，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152.1公里哦，持续强力播送一下，在这个通宵往院里路段哦，路旁就是院里的水玻璃这边有垃圾场起火冒烟哦。那么因为已经很靠近国三的道路了，现在驾驶朋友经过说浓烟很大，但是因为不影响你的行车视线哦，所以请驾驶朋友不要好奇，就知道这个地方浓烟很大，颇大的。那么现在是不影响你的行车视线，所以请你经过的时候顺顺的经过。好，在国三南下152.1公里哦，通宵往院里路旁就是有这个垃圾场起火冒烟当中哦，所以请您先知道这个事情，不要被吓到咯。好，同时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41.7公里斗南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稍早呢有自小客车发生追撞哦，正在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注意安全。啊，有两个排除的这个要转达给驾驶朋友，是在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啊，就是往快关方向，稍早在草湖路段35.1公里的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那么后方有车流增加的情形哦，那么这个是已经接获到排除了，所以请驾驶朋友放心。以及呢，在台中市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是车多的，稍早有启动断流机制以及车辆管制哦，目前也都已经舒缓了，所以已经先暂时先排除了。好，接着来听到的是江蕙所演唱的《烟花》。

0: 线上邀请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警务员林燕瑜。警务员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跟您请教一下目前这个辖区的交通状况。
1: 四大队的辖区呢是溪流交流道一直到鹿竹交流道，那还有国道八号的部分。那目前来说的话呢，就是南下大概安定路段一直到永康路段，车流比较多，大概时速大概40到60。那北上路段的部分呢，大概从人的系统一直到大湾交流道过后没多久，这个部分大概也差不多是40到60。那如果有时候可能车子比较多的部分，像人的交流道前后，大概可能只有30公里左右。那请大家行经车多路段呢，减速慢行，那小心驾驶。
0: 好，最后这个休假期间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要提醒驾驶朋友？
1: 这连续假期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那车流状况应该是车子会有比较多的情况，希望大家一定都可以耐心的慢慢开，那平安出门，平安回家。那如果说真的在高速公路上遇到事故的话，那请大家能够尽速移开到安全处所。那在

0: 等候我们国道警察前往处理，来保障大家的生命安全。
1: 好，以上谢谢警务员林燕瑜，谢谢您哦，祝您都顺利。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1: 好，每次这个遇到国庆连假啦，或者是这个国定假日连假的时候啊，每次要跟这个国道公路警察局连线的时候，都觉得他们好紧张，事情很多，那么叮咛也特别的多，希望这些叮咛啊，随时都陪伴所有的驾驶朋友哦。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稍早呢，在北上 120.8 公里头屋头份路段的事故是排除，以及呢在北上 241.7 公里在斗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事故也是排除。在国道三号南下 152.1 公里通霄往苑里路段，那么路旁呢，就是苑里这边有垃圾场起火冒烟，因为很靠近国三了，所以驾驶朋友都很多人打电话进来说这个浓烟颇大的哦，所以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但是它不影响到你的行车安全，就请你经过的时候顺顺的专心开车，顺顺的经过。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双向哦，南北双向竹南到后龙路段，因为有施工的关系，那么车流量大致上都看起来行车速度在50-60公里左右，所以如果驾驶朋友想要改走平面道路的话，那么可以在竹南交流道就先下来，那么如果是北上的驾驶朋友，可以在西洲这边赶快先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可以走台一线、台十三甲线，经过这个路段之后呢，再绕回来。好，那么在74中彰快速道路稍早在往西的方向啊，在草湖路段35.1公里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这个事故也是排除了，不过因为这个路段本来就车多，雾峰到草湖路段本来就车多又发生事故，所以回堵的车潮需要一点时间消化。那么也提醒驾驶朋友哦，如果您在国三刚好本来就想走74快速道路来台中市的话，诶，可以考虑改道一下哦。那么您可以同样是在雾峰交流道下来改走台三线进入台中市，或者呢在209公里的中投交流道这边来改走中投快速道路来进入台中市，就可以避开这个拥塞的路段。好，市区道路的部分呢，台中市是在新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接获到车多的情形。
2: 哇，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3: 怎么了？有什么好看的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2: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3: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北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2: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3: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2: 对呀，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3: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2: 哎，那当然啊，哎，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3: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2: 哎呦，哎，阿燕，啊，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3: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2: 怎么了吗？
3: 我要告诉你，
4: 你被诈骗了。
2: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啊，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3: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2: 不，我的500了。
3: 你投资500万哦？
2: 不是啦，500块啦。
3: 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5: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 后续再。

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热心的驾驶朋友说，他在国道三号南下234.6公里南投往民间的路段外线路间，有一条蛮长的蛇。哎，我觉得它一定很长，不然你开车经过怎么可能看得到？一定吓坏了吧。好，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哦，国三南下234.6公里南投往民间，在外线路间这边有一条蛇，蛮长的。国三还有一个状况是在南下的152.1通宵往院里路段，在院里这边因为有垃圾场起火，那么在国三旁边哦，所以这个浓烟蛮大的，很多人都有看到，请你们注意安全。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的大林到斗南路段250到240公里行车速度30到60，北上的西罗229公里到园林的211公里车速大约40公里，以及北上呢在新竹系统的99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车速30到50。那么在国三的部分，南下的土城到树林42到46车速50，以及北上的宝山休息站96公里到竹林的90公里车速将近40公里。国道六号呢，在往西的方向，从东草屯休息站指标6公里开始会觉得车多，那么主要比较拥塞是来到了旧镇到雾峰系统指标3公里开始，行车速度大约在50公里。61西滨快速道路受到玄宝大桥的施工影响哦，那么目前这个行车速度大约是从大庄77公里开始，一直到通宵121公里，整体来讲行车速度在60到70公里当中，所以驾驶朋友注意前车后车的距离，顺顺的慢慢的走哦，也不是说慢慢啦，就是顺顺的走。好，驾驶朋友如果真的精神状况不好需要慢慢开车的话，不如到休息站休息，或者是呢就到这个平交道下来，到平面道路下来走一走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开车。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在雾峰到草湖37到34公里，目前这个地方特别的拥塞，行车速度在30到40公里，其他路段大约行车速度有在60到70公里左右。

好，那么在台中市依旧持续提醒啊，台中市的这个星光原柏的周边道路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多一点的地方哦。哎，补充一个则，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热心的驾驶朋友说，国一北上 126.2 公里头屋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有六部自小客车发生追撞，目前救护车已经先到了，在国一北上 126.2 公里头屋路段，那么内线车道有六部自小客车发生的追撞事故，请后方的驾驶朋友特别帮忙留意一下行车安全。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迄日的下晡，伊甲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景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10号西向的2.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后方回堵大约2公里左右。而持续路况看到国一南下在35.5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而在南下的161.6公里后里过后，内侧车道有4部车的事故。而在国一北上126.2公里头屋前，这里有4部车事故占用内侧跟中间车道，请您格外留心。国道3号南下152.1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目前路旁呢是有一个院里垃圾场正在起火冒烟，浓烟蛮大的，但是回报暂时不会影响到您的行车动线，但因为多人通报的关系，请您要多多留心。而在国三南下234.6公里南投到民间路段，有一条蛮长的蛇在外侧路间，也请您多加留心。而目前国五北上主线一扣都是启动的，另外呢，目前国五北上也正在施行高承载管制，未满3人请勿上路。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64公里崇德路段，这里有事故发生，尚未截获排除。台61线南下36.3公里桃科前，这里路间有木棍掉落。台61在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路段，今天是有施工的。那同样因为北上车辆较大，所以说建议您可以的话，尽可能避开使用竹南到后龙的这一段施工路段。而台65线南下7.8公里过了板桥二，内侧车道有车辆爆胎。台74线西向38到35公里雾峰到草湖路段，目前拥塞不好走。另外市区的部分，台北市回报南港展览馆一馆的停车场已经满场，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 为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小云小姐，车子来了，我们赶快上车。
2: 黄先生，谢谢你邀请我去日月潭看花火音乐嘉年华。哦，我期待很久了呢。不过啊，你怎么没有开车？
1: 因为吼，去日月潭沿途风景很漂亮啊，我们可以一起欣赏啊。还有，你也很漂亮啊，这样吼，我才能够专心欣赏你的侧脸呢。
2: 黄先生，你嘴真甜呢，人家会不好意思啦。
1: 小云小姐，其实哦，我也有做功课呢。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哦，可以直达日月潭，轻松惬意的省去找停车位的烦恼哦。啊，我们哦，先去吃美食啊，再去伊达绍码头看表演，晚上哦看花火。哎，你觉得哦，我的安排怎么样？
2: 哇，倍棒！啊，不过我跟你说，户外活动皮肤保护很重要呢。上次哦，跟你介绍那个抗老产品啊，我这次带了最新款的美白淡斑乳液。哦，我告诉你，这个皮肤哦，除了保养到没有细纹，肤色均匀也很重要啊。加上啊，我们搭车有很多的时间慢慢聊，有什么问题哦，你都可以问我啦。
1: 啊，说好的那个浪漫之旅嘞，啊，奈安呢？
3: 台花火音乐嘉年华期间有便捷的大众运输和接驳服务，欢迎大家搭乘高铁到台中站，利用台湾好行日月潭线、车程线或者是国光客运直达日月潭，带您抵达会场，省去找停车的麻烦，更轻松享受花火音乐嘉年华的美丽夜空与悠扬乐音。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4: 下午4:06，我是薛芳，在顺顺探索队接获到，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126.8公里头屋路段过后的外线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那么稍早呢，同样是这个路段，但是是在北上哦，所以邀请驾驶朋友留意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头屋路段南下126.8外线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那么北上路段呢，是在内线中线车道有四部自小客车，请驾驶朋友务必专心开车。

好，这个乐音有没有觉得很像那个印度人在吹蛇，然后那个蛇就这样缓缓上升的感觉。好，电影里面看过了，因为刚好看到国道三号稍早驾驶朋友说，他在南下 234.6 南投往民间方向外侧路间有一条蛇。好，所以就跟驾驶朋友分享，这个是雷格夫所演唱的，这是印度语哦。诶，那我们在那个四点钟之前所听到的那个外文哦，那是小野丽莎所演唱的《玫瑰园之语》，那个是葡萄牙语。好，可能听不懂或者是不晓得，但我们就是感受一下音乐无国界啊。好，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啊，在南下的 126.8 公里头屋路段外线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继续往南走呢，在南下的 161.6 公里后里过后内线车道有四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那么在国一北上 126.2 公里头屋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和中线车道的四部自小客车也还在处理当中，那么后方都是有回堵车阵的哦，所以请后方的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帮帮忙咯。好，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哦，稍早呢，在南下的 152.1 公里通宵往院里路段的路旁，热心的驾驶朋友说，因为这个地方有冒烟哦，所以看起来是垃圾场起火冒烟。那么因为很靠近国三哦，所以驾驶朋友经过会看到浓烟，但是不影响你的行车视线，所以请您安全顺顺的通过。好，除此之外呢，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玄宝大桥路段呢，98到102公里因为有施工关系，长期施工的关系车道缩减，所以邀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这个路段会比较缓慢哦。好，那么南下如果想要改道的话，可以在竹南交流道下来，北上的话可以提早在西周交流道这边来做改道，就是走平面道路啊，台一线台十三甲线这样。好，另外呢，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38到35公里的雾峰草湖路段依旧是车多的。

且台中站区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以及呢，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后方车流正常。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方向，在中清路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车流正常。在一起是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以后的外侧有施工，后方车流也是正常的。好，接着来听到的是佳佳所演唱的

0: 线上邀请到彰化县警察局员林分局副分局长姚志明。副分局长您好，午安。
1: 哎，午安，主持人还有线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彰化县警察局员林分局副分局长姚志明。
0: 副分局长，您那边的天气状况好吗？
1: 哎，目前我们这边的天气算下午中午比较炎热一点，那下午现在目前已经趋于比较凉爽。
0: 哦，那我们辖区的路况如何？
1: 那我们员林分局的辖区主要是有员林市、永靖乡跟大村乡等一个三乡市。那我们辖内主要的一个道路是主要道路有台76线，那还有台一线、中山路、元吉路、元埔路跟三角路、云岭大道，还有新辟的一个东张北路。那目前我们辖区的道路都还算蛮顺畅。
0: 哇，那这个国庆连假期间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要提醒家属朋友？
1: 有的。那今天是连假的一个最后一天，那不管是在出游或是返程的一个民众，那在傍晚的时候应该也会都陆续涌入或返家。那所以我们在台76线交流道的车流量也会比较大，所以让我们员林分局有在那个台76线员林交流道跟台一线中山路口，那还有台76线林厝交流道跟三角路口，那有派遣我们的员警还有义交加强一个交通疏导。那这边也请经过的民众那配合我们执勤同仁的一个指挥，遵守一个行车秩序，那无违规勿抢快，那也可以。

0: 安安的一个回家。那第二点齁，那因为齁那本辖东张北路齁已经全线通车，那这条路是从彰化二水齁是延伸到台74线花坛段齁，那其实大家也可以多利用这条新辟的替代道路，那避开国道或是台一线的一个车潮。
1: 哇，这条道路是真的蛮好开的，而且也可以刚好也有接到这个74哦，所以这个两侧的这个风景也都还不错。
0: 是嘿，因为临近三角路可以看到八卦山
1: 啊，对对对，所以这个旅行当中，这个虽然是急着回家或者是要返回工作岗位，但是也是可以让自己的眼睛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旅行。
0: 哎，是的，哎，
1: 那您这个辖区里面还没有什么样的特色活动啦，或者是什么景点啊，就是驾驶朋友可以小小顺游一下？
0: 有，那这边也跟各位线上听众来做一个介绍哈。那园林市哈，其实有我们以前就有自己一个白果山探索乐园，那它在园内哈也有目前有一个蛮有名的一个三层楼高的一个溜滑梯。哦，那在园林公园里面有一个书写那个新贤书院。哦，那我们在八卦山下也有一个藤山步道，哦，那还有在永靖有一个城美一个文化园区。那在小吃的部分，哦，那其实应该有大家耳熟能详那个拉仔面，就是拉米米苔木，哦，那在小吃还有鸡脚冻跟蜜饯等，哦，那这些都是可以，哦，让现场听众如果来园林游玩的时候都可以一个品尝一个小吃。
1: 哎，对耶，副分局长讲到一个很特别的，这个拉仔面、拉米还真的不是每个地方都有，什么茄干米这种是到处都有，但是拉米真的是小小的特色，
0: 哎，
1: 经过的时候小小的吃一下。
0: 是很推荐这个拉米跟米苔木的，哦，因为这个地方在其他地方算是比较少见的一个美食。
1: 对，好像那个在花坛附近，我看很多人也会排队去买那个什么小时候的大饼。然后就是车上大大小小，大家就是这样拿着就吃小点心。
0: 在台县大村那边，哦，那有一个小时候一个大饼，哦，那也算是一个很知名的一个在地小吃。
1: 对对对对，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大村怎么会有一个地方这么好记，就叫做大村。
0: 是是是。
1: 好，那最后没有什么其他的事项要提醒驾驶朋友？
0: 有，那这边还有几点，哦，第一个就是因为现在，哦，我们的车辆也算是蛮多的，那其实各位听众如果驾驶车辆，那不管是行经不管有无号志 的一个路口，不管是有闪光号志或是无号志的一个路口，那一定要减速慢行，那观察就是一定要礼让一个行人一个通行。另外这边也要跟行人建立你们尤其在夜间光线不足之处，那在穿着方面还是要以那个衣着限量或是有搭配一个反光一个饰品，那这样子不管是在用路人在不管是提升用路人的一个安全，也可以那个增加哈那个驾车的那个驾车的车辆哈，也可以增加一个反应一个时间。那最重要是，如果说在年假期间哈，大家都会可能会有聚会或小酌，那千万不要酒后开车，一定要指定驾驶或是代客轿车或是搭乘计程车，那确保不管是自己还是行人的一个用路安全。
1: 好，我们都把它给记起来。
0: 是，
1: 谢谢副分局长这个叮咛很多。
0: 哎，不会不会，哎，那也是希望大家都能
2: 并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以下是中部地区各省道即时路况。快速道路部分的话，在国三汇入台系四线西向38至33 K 雾峰之带路段有车多用塞情形，建议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六三线进入台中市地区。其余台六一、台七二、台七六快速道路车流皆正常。再来是省道的部分，台十甲线金靖河湾山、台二十一线日月潭路段及其他省道风景区的路况目前是良好的。啊，目前国道六号西行接国道三号也有车多用塞情形，建议可下国道六号旧镇交流道接北安路，再接台六三线进入台中市地区。再来是施工改道消息。苗栗地区台61线94 K 至102 K 竹南至后龙路段，由于94 K 玄宝大桥局部改建工程及98至102的平面路口改善工程，今日的北上车流较大，如果行经该路段遇到拥塞，建议于台61线的西周交流道汇出，右转接126线道，再接台一线，最后接台一几线返回台61北上，请用路人提前规划行程。最后提醒听众朋友，连假行程出游请注意保持车距勿疲劳。

0: 1.6公里，在后里过后路段的这个事故也接获到排除。另外要提醒驾驶朋友啊，在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2.1公里通霄往苑里路段的路旁有垃圾场起火冒烟，目前暂时不影响你们的行车视线哦，就请您顺顺安全的通过。以及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继续往南走，到了207公里乌日交流道附近的路间有一部机车误闯，现在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么刚刚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张俊清有提到哦，在这个因为靠近雾峰交流道附近国六汇流的这个地方呢，路段附近周遭目前是车流量多，那么也包括了74中彰快速道路要衔接在这个38到33公里的雾峰大里路段车多，所以建议驾驶朋友您确实可以考虑在雾峰交流道下来之后改走平面道路，那么再从这个台三线进入台中市，或者呢直接在209公里的中投交流道这边来转进中投快速道路来进入台中市。好，就是因为在74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往西的方向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二目前车多。以及呢，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竹南后龙路段，因为这个玄宝大桥施工关系有车道缩减，那么车流比较多，那么建议驾驶朋友如果在南下的这个竹南或者是在北上的西周，也可以考虑先下来改走平面道路，改走台一线啊台十三甲线，那么就可以错过这个拥塞路段了。在台中市的部分呢，在新光原版还有高铁台中站区目前周围也是车多。
1: 啦啦啦哦，好久没上山练技术，哥的开车技术水沟盖滑行过弯就是一个字帅。妹，前面有个明隧道，我们停下来拍张照片。
2: 哥慢一点，你妹还没有交男朋友哎，我可不想青春在这里画下休止符。再说了，你知道明隧道为什么要盖成这样吗？
1: 因为要好看呐、啊，有隧道的 feel、啊、还可以看风景呢。
2: 是因为上面山坡容易落石坍方嘛，明隧道就是专门帮你挡石头用的。
1: 啊，是什么声音啊？
2: 刚刚那是小石头，想象一下，如果是颗大石块，你的爱车啊，可能就一个大凹洞了。
1: 所以明隧道路段是比较容易有落石坍方的地方吗？
2: 你终于清醒啦！这种路段本来就是高风险区，看到告示牌留意听广播，如果碰到豪雨或地震前后，更要放慢速度，保持车距，千万不要在明隧道口逗留拍照。
1: 那明隧道自拍的计划呢？
2: 收回去啦，命重要还是打卡重要？
1: 命当然命重要啊！
3: 明隧道两端往往紧邻高耸陡峭的边坡，地震或豪雨后，在洞口前后常有碎石或土石崩落，所以不适合逗留，要快速的通过。进入或离开明隧道前后时，要迅速通过，绝对不要在洞口外或隧道伸缩缝的地方停车、拍照或逗留。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听到的歌曲来自翁立友还有朱怀君所合作的台语歌曲，歌名叫做《云中月移云中月圆》。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国庆三天连假的最后一天，10月11号星期日傍晚5点18分，连线到国道七队大甲分队洪家辉小队长上线来告诉我们即时的路况消息。小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小队长非常有活力哦。好，请问一下国道七队大甲分队的辖线范围在哪边？
1: 好的，那本大队辖线为国道3号苑里交流道156公里至竹山交流道244公里，全线长约88公里，以及国道6号雾峰系统0公里至埔里端37公里，全线长约37公里。
0: 哦，所以管辖范围有国3跟国6。
1: 是的。
0: 是，那现在5点18分了，今天是三天连假最后一天，现在5点多路况怎么样？麻烦这个小队长跟开车的驾驶朋友做一下说明。
1: 好的，那目前本大队辖线车流路况均属正常，一路顺畅。哦，那

0: 今天是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
1: 嗯，
0: 本大队辖县预估大甲到苑里，彰化系统至和美，雾峰系统至中投，以及竹山到民间路段车流会增多，出现较长时段及路段的塞车情形。那用路人如要开车出门，行车前请务必做好车况检查，以及收集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
1: 嗯，今天是三天连假最后一天，还有没有交通管制措施，还是已经结束了？
0: 好了，那今日至21时啊，封闭南投服务区的连外便道，以避免对主线车流产生干扰。另外无路口高承载管制措施，那现有开放路间照常实施外，连假期间每日增加开放路间路段与时段供小型车行驶，请民众依照高工局树立于路间红底白字开放路间起点及终点标示牌指示行驶路间。那如未依规定任意违规行驶路间，除将处新台币4000元以上罚款，亦会影响紧急状况发生时前往处理及救援之车辆人员通行。那替代道路部分，国六南投往返台中地区建议改走台63，国三雾峰往返国一台中系统，国三中港系统建议改走台74接国四。
1: 嗯，好的，谢谢小队长的分流建议哦。最后就是小队长处理交通事故的经验丰富，有没有一些开车方面的叮咛还有小提醒，来告诉我们目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
0: 好的，那提醒用路人请务必做好车况检查，全车人员请系好安全带，发挥耐心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勿随意的变换车道，为了抢快而违规，勿疲劳驾驶及酒后驾车。车辆如故障或发生事故无法滑离车道时，除应立即显示危险警告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应在车辆后方100公尺以上处所放置车辆故障标志，车上成员应尽速下车至护栏外或安全处所待援，并随时注意后方车辆动态，尽速利用1968专线或110通报处理。那近期毒驾事件频传，在此呼吁民众切勿试用毒品后驾车，国道车速快，车流量大，驾驶人若因试用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他影响身心状态物质，导致反应迟缓、注意力下降或判断失准，极易引发追撞、擦撞、翻覆及二次事故，严重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生命安全。拒绝毒驾，守护每一条回家的路。若有毒瘾戒治问题及需求，可以拨打全天候的24小时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寻求咨询与转介。那如有国道发生事故，车辆还能行驶，请依下列步骤处理：开、放、离、拨、拍、移等7个步骤，也就是开启危险警告灯，放置故障标志。人员离开车道，拨打110或利用1968 APP 报案，拍摄事故现场，移至车辆以及在安全处所等待援警。
1: 嗯，刚刚小队长提到这个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有个谐音，请请你帮帮我。
0: 是的，
1: 是好。那有些驾驶朋友发生事故的时候，如果车上没有三角锥，或者是用什么东西代替，在后方100公尺处来置放，会比较恰当或者是明显，让人家看到。
0: 还是建议如果开车的朋友车上务必要准备那个三角故障标志。那如果真的没有，是的，真的如果没有放的话，我们的还是以我们的安全为第一考量啊。
1: 好，
0: 还是要站在护栏外等待救援这样子。
1: 是，好的，了解。今天非常谢谢国道七队大甲分队洪家威小队长的提醒还有说明，小队长辛苦你喽，谢谢您，谢谢，拜拜。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今晚的听众朋友，谢谢，拜拜。
1: 今天虽然是国庆三连连假最后一天，但是在晚上九点之前，南投服务区连外变道是封闭的哦。所以驾驶朋友如果有习惯性利用南投服务区的连外变道，要小心哦。在今天晚上二。

0: danger。
1: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2: 走，我们去日月潭。
1: 蛤？日月潭？去那边放空哦？
2: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1: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2: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3: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1: 走吧，出发放松喽！
2: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1: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4: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三天连假的最后一天，10月11号星期日晚上5点28分，国道3号如果要汇入台七四快关雾峰，受到台七四西行的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车子好多塞车的影响，国道3号202快关交流道下来汇入台七四目前是不好汇入的哦，因为台七四

进行的雾峰草湖大里路段塞车，建议驾驶朋友改从国道3号211公里雾峰交流道下来，接省道台三线来进入台中市区，或者是209公里中投交流道下来，接台63线中投公路进入台中地区，会比较好走一些的哟。台七四刚有提到了，在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现在都是车多，速度很缓慢的哟。如果开车在国道3号南下通宵往院里的方向 152.1 公里附近的路段，会看到路旁有树丛起火冒烟，不过还好目前暂时这个烟雾不会影响到高速公路主线的行车视线，但是开车会看到火光还有烟，在国道3号南下通宵往院里 152.1 公里路旁树丛起火冒烟。国道1号在5点过后接货到北上 199.8 公里浦沿系统过后往彰化的方向，小客车还有大货车的追撞哦，其中小客车翻车事故专用到内外车道，国道3对港往处理当中，后方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驾驶朋友开车一定要多加的留意小心哦。5点过后接货到国一北上彰化路段有事故，199.8 公里国道1号浦沿系统往彰化交流道的方向，小客车还有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小货车翻车咯，占用到内外车道，国道3对远景港往处理当中，后方有车多回堵的情形哦。如果行驶在市区台中市的台湾大道草马路要往高速公路，现在都是车子好多啊，速度非常的缓慢。

国道一号在北上220到211公里，北斗过后往园林的方向，目前拥塞塞车，时速20到40，停停走走。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交流道，时速40到60，其中还有事故发生哦，在199.8公里的地方。埔盐系统往彰化时速40到60，199.8又有事故发生。北上新竹过后往竹北95到91公里，速度来到了40到60。北上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塞车拥塞，时速20到40，停停走走。国一南下三义过后往台安服务区150到159公里的南下路段车多，还有南下的后里丰原160到168公里，行的速度也是大概落在40到60左右。国道三号在北上南投路段231到224公里，南投服务区往交流道的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瓶颈哦。以及北上雾峰路段211到209公里，北上竹南路段119到115，时速大概40到60，南下土城往树林42到46公里，也是车多。国道四号现在路况看起来不错，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的东西双向一点点车多哦，一小段车多是在东向的9到11公里。国道四号东向9到11K 神冈交流道往台中系统，也就是往国一的方向，目前车子稍微多了一些，时速大概60到80。国六高速公路西向3公里到0公里，现在车流在慢慢的消化疏解当中，行的速度又变得比较快一点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10月11号，国庆三连连假的最后一天，星期日晚上5点35分哦。国道一号在北上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的方向199.7公里，驾驶朋友北上行经这个路段，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199.7公里，稍微小心注意一下下，内侧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哦，内中车道有事故发生，目前正在拖掉处理当中。还有开车在国道三号南下通宵过后，往苑里的方向152公里左右，会看到路旁树丛起火冒烟，不过还好可以放心，就是这个烟暂时不会影响到高速公路主线的行车视线，目前这个路段车流车速都是正常好走的。国道三号如果要汇入台七四，快关雾峰是不太好汇入的哦，因为台七四西行的雾峰草湖大里路段塞车，所以不建议从国道三号202快关交流道下去汇入台七四线，会塞车。那么建议从211雾峰交流道下来接台三线，来进入台中地区，或者是209公里中投交流道接台63中投公路，来进入台中地区哟。台七四在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目前都是车多，速度相当的缓慢。
1: 爸，你要骑车出去哦？
2: 哎呀，我要去王的营兜啦。
1: 爸，你还戴安全帽哦？
2: 哦，丢丢丢，差一点也袂记哦。
1: 啊，你骑车后要保持警觉，要随时注意周边的交通状况。我们这条路上吼，大卡车特别多，你千万不要靠太近哦。
2: 哦，我知啦。
1: 啊，你骑车转弯后，爱给哦，先打方向灯，速度慢一点哦。
2: 我知啦。哦，啊，你那跟你妈同款，这搞细细点哈。
1: 阿爸，因为我跟阿母赶快爱你呀，而且你常常违规呢。罚单都嘛是我在缴，爸，我跟你说，你还戴安全帽，带子要扣紧，没有扣也是要罚钱的啦。
2: 我知啦，
3: 骑乘机车一定要戴安全帽，并且将帽带扣紧，才能保护头部安全。此外，大型车视野死角多，骑乘机车千万不要与大型车并行。交通部关心您。
4: 开车来场一个人的旅行，观台北去哪里都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只要遇到天黑就请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和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我是谢清业，在警广与你一起寻找光，找到前进的方向。

0: 握好路况，一路好顺畅。
1: 及时的路况消息，就让中区交控中心报好一天啊！
0: 中区交控连线喽！
2: 国庆日三天连假来到最后一天，10月11号星期日晚上5点41分，连线到的是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素林，来告诉我们即时的路况消息。嗨，素林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首先呢，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就是我们目前呢在国一北上霍尔埔沿系统沿线到彰化这个路段的这个拥塞车潮呢，主要是因为受到事故影响。那事故的位置呢是在国一北上的 199.7 公里处，也就是接近彰化交流道的出口。那目前呢事故是封闭了内二两个车道，正在处理当中。那也因为这个事故，后方的这个回堵状况比较严重一些，整体的行车速度也比较慢一点。那也请大家等一下有经过的话再稍微留意一下。那另外也提醒一下，就是在南向彰化路段的驾驶朋友，就是因为其实南下今天没有很塞嘛，那但是因为有可能有一些驾驶朋友有刚好看到有事故，所以有可能减速一下。那现在其实在南下的彰化路段这个行车的速度呢也是稍微变慢了一些。那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不管您是在跟事故同个方向，或者是说您在对向车道的话，也不要任意的减速观看，因为这样的话也有可能再造成另外的事故发生。
2: 嗯，
3: 那国泰的部分，除了刚刚提到这个埔沿系统到彰化路段呢，目前在北上的北斗到园林路段，目前看起来呢是纯粹车辆比较大，那可能也有受到一点这个事故的影响，那一样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另外呢，国道1号北上在头屋沿线到头份路段，稍早呢是因为有事故影响，导致整体的行车速度比较慢一些。那现在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的车潮也正在慢慢疏解当中。那国道1号南向的部分呢，目前看起来是在国一南向过了三义沿线到丰原，整体的行车速度都是偏慢的。那比较好的消息是因为这个路段目前没有接获到特殊的事故啊，或是散路物的状况，可能是纯粹车辆比较大一些。那也提醒，如果您刚好是在南下三义路段的驾驶朋友，可能要再特别留意一下，因为这个路段的车速是比较慢一些的。那再来是在国道3号的部分，国道3号的话呢，北上目前在过了南投服务区沿线到中心，以及雾峰系统到中投路段，这两个路段呢目前的车速也都大约落在60公里左右，那看起来呢也是纯粹车辆比较大一些，没有接获到特殊的状况。那最后呢是在国三北上过了大山沿线到西滨路段呢，目前这个路段看起来是车辆有在增加的趋势，所以过了大山之后沿线的这个车速呢都会开始变得比较慢一些，那一样请大家小心。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我们目前有几个匝道还在封闭当中，那封闭的时间结束的时间会是在晚上的9点，目前呢是在国一北上的埔沿系统，还有湖尾以及西螺路口往服务区方向的匝道，还有国三北上的西滨以及南投服务区的变道都在封闭当中，那稍后在晚上9点过后呢就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那最后跟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刚刚提到这

0: 的在博弈北上 199.7 公里处的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后方的这个回堵车潮呢应该可以就是慢慢的让它消化。那连假最后一天，今天的车潮主要是因为事故发生，所以有比较严重的回堵状况。那还是祝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请大家如果有行经就是车多路段的话呢，再稍微跟前车拉长一点安全的距离，那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就是愉快的结束这个连假。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了解，谢谢树林的提醒还有说明，树林辛苦喽，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国一原本在北上的彰化交流道附近 199.7 公里 199.7 彰化交流道前不远处内中车道有事故发生，现在接获到排除，后方车多回堵到了207不远系统交流道这边的车流在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国道3号南下152公里通宵往院里路旁看到树丛起火冒烟，不过可以稍微放心，就是这个烟雾暂时不会影响到高速公路主线的行车视线还有车流的速度哦。台汽四线在西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车子好多啊，速度相当的缓慢。在台汽四快关雾峰西行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往大里二匝道的方向现在都是车多速缓哦。于澄庆春泥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

0: 年假最后一天，10月11号星期日晚上5点50分5点50分再来连线的是台中市交通局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启修，来告诉我们即时的路况消息。嗨，启修你好。
1: 主持人，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由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控中心来为各位播报台中市主要道路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及快速道路上下匝道部分，国道1号目前在台中交流道西屯往沙鹿方向北向上匝道，以及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多。台七四快速道路往快关方向五权西路下匝道车多，往雾峰方向青海路以及太原路下匝道都是车多。接下来是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惠中路至朝富路车多，惠中路往青海路方向市政北二路至台湾大道车多。另外新光原百跟高铁台中站区周边也是车多。再来是市区施工的位置，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施工封闭，清水区中山路往大甲方向中清路前外侧施工为例摆放，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施工为例摆放。最后请驾驶朋友注意前方，保持安全距离。台中市交通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连假愉快。
0: 了解，谢谢启修的提醒还有说明，辛苦喽，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先前台中市交通队表示，台七四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遭到有车多的情形。哇，刚刚在5点48分接获到好消息哦，车流都在消化疏解当中。现在台七四要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遭到车流算是正常好走，您可以放心上来多加利用。国道3号南下 152.1 公里 152.1 通宵往苑里路旁有看到树丛起火冒烟，不过您可以稍微放心，目前南下的通宵苑里路段车流车速正常，而且这个起火冒烟都暂时没有影响到高速公路主线的行车视线哦。五楼空报跟空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更正补充说明都是可以的哟。0800-000-123李千娜，相爱的纯粹。

0: 是阿布啊，你那里讲的是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布阿妈，耳机上、欧巴上，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铃公定定。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铃公好不好？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铃公赞不赞呐？赞！谢谢阿布耳机先。爸爸，你是不是耳机上？
1: 啊，我哦。
0: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
1: 哦。
0: 嘿，阿布，你是不是？
2: 啊，我不是欧巴桑。
0: 啊，你是欧巴桑。
3: 无论您是不是阿公阿嬷、耳机上、欧巴桑，都要注意年长者行的安全哦。交通部关心您。滴哩滴哩，不记
4: 哩起。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新。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违规超速哦，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电台 FM 94.5，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拜六礼拜五点，暗时五点到八点，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八点钟。国道三号在南下 152.1 公里通霄往苑里路旁树丛起火冒烟，暂时不会影响到高速公路主线的行车视线哦。目前这个路段也都是车速相当的正常好走。台七四西向雾峰往草湖大里二的方向38到33公里，目前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台61西滨双向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路段受到这个大桥施工改建工程的影响，还有平面路口改善工程的作业，车道有缩减，所以在北上后龙往竹南102到94公里的台61西滨北上的车流量会比较大，行车速度有受到影响，比较缓慢的哟。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 205.6 公里普盐系统过后往彰化的方向，有看到一台自小客车忘记开大灯了，车牌号码末四码9060的车主被点名哦。刚刚的事故回堵车阵，所以行的速度现在大概是10到20哦，相当的缓慢。这是国一北上普盐系统过后往彰化的方向，有一台自小客车忘记开大灯，这个路段目前车多速度比较慢，大概10到20，停停走走。先前的事故已经截获到排除喽，不过后方塞车回堵到了普盐系统交流道这边的车流，还需要时间来慢慢的疏解消化。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关心整点6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喽。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0: James Bond 都不愿错过的路况情报，都在警广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05.6公里，埔盐系统到彰化有一部自小客车，车号9060，没有开大灯。那在这个路段呢，因为刚刚事故的关系，所以目前车阵还是非常的长，行车速度来到10到20之间，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国道一号高架南下70.3公里，过了孝前路外侧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跟大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43公里，过了土城自小客车车号8629，任意变换车道。南下370公里，田寮交流道路段路间有两台故障车停放。南下152.1公里，通宵到院里的路旁。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94公里到102公里之间，竹南至后龙路段有施工，包含94公里的玄宝大桥局部改建，以及98公里到102公里平面路口改善工程，请大家如果行经该路段遇到拥塞，可以提前替换道路。以上路况由萨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3: 你知道这附近最近在做什么工程吗？每天飞行练身体的时候啊，都看到工程车来来去去的。
4: 大冠舅哥哥，这是在进行高速公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为了提升抗震能力，确保灾时国道交通不中断，担负紧急救灾与医疗运输的功能哦。
3: 原来如此，我还听说这次的工程还规划

0: 划了许多生态保育措施。
1: 没错，不管是天上的凤头苍鹰、彩玉、大冠鹫，陆地上的石虎、白鼻鲸和鼬獾、粗手马口蜡，工程单位都花了很多心思守护。
0: 当然喽，交通建设很重要，但生态环境的保护也不能轻忽。施工单位啊，会在工程进行前特别调查当地的生态环境，尽量避免干扰到我们栖地、觅食、活动路径以及很重要的繁殖期。
1: 听说你们大冠鹫的求偶仪式是空中互抓，应该很刺激好玩吧？好想现场观摩一下哦。
0: 没错，哥哥我啊，天生视力好，就会抓到一个美娇娘啦。所以喽，桥梁耐震补强是为了守护大家行的安全，
1: 而生态保育则是为了让我们能安心住在这里。
2: 桥要安全，动物的家也要安全。
3: 高速公路进行桥梁耐震补强作业，也不忘兼顾生态保育，因此施工的同时也会在生态指标的地点特别设置红外线自动相机监看，并且并开繁殖季高噪音作业，留意水域环境，防止水质恶化，让在这里的原住民也可以不受干扰安心的生活，守护桥梁安全，也对环境保育尽一份心力。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收听电台 FM 九十四点五，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拜六礼拜暗时五点到八点，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八点钟。节目第二个小时开始，来听杨哲所演唱的台语歌《龙珠命》。哦，国道四号有发生事故哦，国道四号在东向11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出口匝道外侧四台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目前后方暂时没有回堵的车流。行经国道四号东向11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附近出口匝道的外侧，小心有四台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哦。
1: 千挂若残存路想到也会惊

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园林过后，往埔盐系统还有彰化交流道的方向，现在车子很多，速度相当的缓慢哦，20到50，停停走走。这是受到先前北上199.8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事故的影响，后方有回堵的车阵，还有车流回堵到了207埔盐系统，还有回堵到了211公里园林交流道这边了。不过199.8国一北上彰化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埔盐系统还有园林交流道的车阵正在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堵在后方的驾驶朋友多一些些的耐心哦。国一北上新竹过后往竹北时速40到60，湖口服务区过后往湖口交流道时速20到40，停停走走。国道一号南下滩服务区往后里塞车拥塞哦，后里过后往丰原时速大概40到60。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往树林，目前车流在消化当中，速度有提高了，原本40到60，目前南下土城往树林可以跑到60到80。国道三号在北上南投路段228到224公里，北上雾峰路段214到209公里，雾峰系统往雾峰交流道都是车多的瓶颈点，时速大概都是40到60左右。国道三号北上竹南路段119到115公里，时速也是大概落在40到60左右。国道四号高速公路目前在潭子路段26到28公里，潭子交流道到潭子系统往东往西的潭子路段，目前都是感觉车子比较多哦，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左右。国道四号原先东向11公里台中系统交流道这边要衔接国一，刚好就是国四跟国一交接处，东向11公里台中系统出口匝道外侧四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接获到排除喽。国六高速公路今天看起来路况还不错哦，原本西向旧镇交流道往雾峰系统3公里到0公里的西起方向有车多，现在大致上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整条国道六号都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速度。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翁当在今晚路况都是顺顺顺真好行路线哦。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萧玉芬林国庆尴尬哪得当。

0: 国庆三天连假的最后一天，10月11号星期日晚上6点16分，连线到国道二队赵冠瑜分队长来告诉我们即时路况消息。分队长你好，晚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是，国道二队辖线范围在哪边？还有现在6点多的6点16分路况怎么样？麻烦分队长跟开车的驾驶朋友做一下说明。
1: 好，那我们二道队的辖线是国道1号杨梅到三义以及国道3号相关到原里。那目前在国道3号部分南向都很顺畅，那北上的部分在竹南到西滨这个路段车稍微有点多，那行驶速大概60到70，其他路段还算正常。那至于国道1号部分在南向也是都是车流顺畅的，那北上的部分的话，从新竹到湖口这个路段车多，行车速大概是50到60，那再来就是投奔到新竹这一段车也算多，但是还算顺畅，行车速可以到70-80左右。
0: 嗯，那今天是第三天了，国庆三天连假最后一天，10月11号礼拜日，还有没有一些交通处罚措施还是已经结束了？
1: 有，那我们目前还是有交通处罚措施，就是我们国道1号辅源系统湖尾还有国道3号的西滨的北向入口匝道会封闭到晚上9点的时候，所以大家如果要行驶的话记得要改道。
0: 哦，晚上9点之前国一北上普盐系统都还是遭到封闭的。
1: 对，没错。
0: 嗯，好，那么最后有没有一些开车方面的小提醒还有叮咛？
1: 那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那个用路人要麻烦开车要专注啊，那尤其是塞车的时候，因为有时候变换车道可能会有视觉死角的问题，那请大家务必要确认好安全还有车前的状况再进行变换车道等等的动作。那一样提醒大家，如果感觉到疲劳的话可以下交道或到服务区休息，然后养足精神再上路。
0: 嗯，不要疲劳驾驶哦。好的，感谢国道二队赵冠瑜分队长的提醒还有说明，分队长辛苦了哦，谢谢，拜拜。
1: 谢谢。
0: 好，今天虽然是三天连假最后一天，但是晚上9点之前高点21点之前国道1号湖尾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还有国一普盐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在晚上21点晚上9点之前国道3号西滨的北向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从中午12点到晚上21点。国道5号的高层转高层在管制在晚上的6点就已经解除了，所以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这四个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现在都没有实施高层在管制，在18点晚上6点过后没有实施高层在的管制了。国道1号在北上 219.2 公里中心系统过后往草屯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接获到排除。国一北上 205.4 公里普盐系统往彰化的方向内侧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也接获到排除。国道4号在东向11公里国四跟国一交接处台中系统交流道这边出口匝道外侧四台小客车的事故也接获到排除。不过要小心，就是台76线塞车哦，台76在西向的11公里往鹿港方向要下去普盐秀水匝道，现在都是车子好多好多塞车，后方的外线车道回堵2公里这么长哦。

驾驶朋友开车在台76西向11公里往鹿港方向要下去埔盐秀水匝道啊，现在车子好多啊，塞车，后方外线车道回堵2公里这么长的车阵哦。开车行进这个路段务必要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台76西向11公里往鹿港方向要下去埔盐秀水匝道，现在都是车多，速度很缓慢，后方外线车道回堵的车阵有2公里这么长。台七四要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子又变多了起来哦，请小心开车，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国道1号在南下的后里过后 162.3 公里，国一南下 162.3 后里过后有事故发生，在内车道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后方塞车回堵到了160后里交流道，甚至回堵到了159泰安服务区这边。如果您开车在国一南下，泰安服务区后里这边怎么会突然塞车了，速度变得相当的缓慢，这是后里过后 162.3 公里内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后方塞车回堵到了160后里交流道，以及回堵到了159泰安服务区这边。原本南下的后里丰原就是车多的瓶颈点，必须过了168丰原之后继续往南才会比较好走，如今过了后里162公里左右又有事故发生哦，所以再次的呼吁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啊。国道3号高速公路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北上南投路段228到224公里车子比较多，还有北上的雾峰路段211到209公里时速40到60，北上竹南路段119到115公里，竹南交流道往西滨交流道车多，行的速度也是大概40到60。不过整体而言，国道3号比国一高速公路的路况来得好了许多，比较好走。国道3号目前就是三个路段车子比较多，分别是北上南投路段、北上雾峰路段，还有北上的竹南路段。国六跟国四目前路况看起来都是不错，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一声，0800-000-123，更正补充说明。

0: 都是可以的哟，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得下里。
1: 逗留选择在哪里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都市零件派对，
4: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2: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4: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2: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人不可能完美，难免有缺点。沮丧的时候，想起那些默默陪伴关心你的人，越过眼前看得更远。我是小美，江美琪，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找到温暖的改变。

0: 烟火照亮天空，车灯指引交通，提醒您视线不佳时请务必打开车灯，小心驾驶。我是卓一峰，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祝福您行车平安。
1: 最亲爱的烟火再见了，也请你带走我，既然选择的不是我。
2: 收听频道 FM 94.5高雄市两楼警广台中分台，六日傍晚五点到晚上八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八点钟。6:27哦，国道三号二高在北上167、166，大甲交流道附近内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后车灯是不亮的，车牌号码莫斯马阿拉伯数字3520的车主被点名哦。行经附近的驾驶朋友表示，这台自小客车不仅后车灯不亮，而且车速忽快忽慢，疑似疲劳驾驶。国道一号在南下后里过后 162.3 公里，国一南下后里过后 162.3 公里，内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后方塞车回堵到了160后里交流道，回堵到了159泰安服务区这边哦。如果开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后里丰原路段，感觉怎么车子好多啊，速度变得比较慢，这是后里交流道过后有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南下 162.3 公里，内车道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后方塞车到了 160K 后里交流道这边。南下后里丰原本就是车多的路段哦，所以南下过的这个事故点之后，还必须忍受车行速度比较缓慢的路段，一直到过了丰原之后继续往南才会比较好走。国道一号在北上园林过后往彰化211到198公里，目前北上的园林彰化都还是车多，速度相当的慢，20到60停停走走。新竹往竹北还有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往湖口交流道，行车速度大概都是40到60左右。等一下一起来关心6:15警广晚间新闻气象，6:45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哦。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10月11号星期日金广晚间新闻。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公布，将对 AI 伺服器特定垂直供电系统厂启动关税法337条款调查。台湾科技厂鸿海、台达电、广达都被列入。经济部贸易署表示，全案源于美国电源技术业者维克尔在9月的申诉案，属于企业间的专利权争议。337调查审理时程通常在1年半内完成。经济部将持续关注后续发展，必要时提供业者协助。台湾规划在友邦贝里斯推动加勒比海共融学院。外交部表示，国合会已经完成4个友邦考察，第一阶段将以观光、餐饮人才培育为重点，未来也将规划扩及能源及智慧医疗等领域。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友邦贝里斯文官暨灾防应变部长厄希尔8月访台时，外交部部长林佳龙宣布规划在贝里斯推动台湾加勒比海共融学院，与贝里斯大学合作，由台湾林派教师赴当地，在观光餐饮、护理保健、食品营养及智慧农渔等领域培育人才。外交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司长韩志正透露最新进度，他表示国合会已经派团前往加勒比海友邦完成考察，范围除了贝里斯也包括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圣文森及格瑞纳丁、圣露西亚等4个加勒比海英语系友邦，第一阶段将以观光及餐饮为重点，
3: 包括圣克里斯多福、圣文森还有圣露西亚、贝里斯，主要以4个英文为主。第一次的考察的重点主要放在这个观光跟餐饮，观光餐饮是相互结合的，但未来我们也要朝向这个能源、智慧医疗还有这个文创等方面去发展。
2: 韩志正强调，目前计划进展顺利，在进行到一定阶段后将正式对外说明。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交通部观光署公布今年1到9月各县市稽查旅馆和民宿状况，其中非法旅宿较去年同期增加91家，共开罚新台币1亿4338万元。目前被造册列管的非法家数以台北市最多，全都是日租套房。桃园芦竹警分局国庆连假执行防治危险驾车勤务，发现男子涉嫌骑乘悬挂普重机白牌的大型重机车上路，当场掷弹开罚，一致保管车辆，并针对提供车牌的民众一并告发。记者静杰的报道。
4: 案发凌晨，芦竹警分局针对大谷山风景区及辖区易飙速路段规划执行防治危险驾车及取缔噪音和改装车专案勤务期间，外设所接获通报，大谷山一带疑似有机车悬挂他车车牌上路，后于福山宫前发现目标车辆，立刻上前拦检。这名22岁江姓男子自称和朋友相约夜游，但因为没有大众机驾照，且该车号牌日前因故遭吊销，为规避取缔，才向朋友商借悬挂普重机白牌上路，不料仍遭警方查获。芦竹警分局外设所副所长陈志一说，
5: 经查该车原车牌已遭吊销，江南竟借用友人车牌企图规避查缉，警方针对越级驾驶及悬挂他车车牌等违规逐一举发，并当场移至保管该车辆。
4: 芦竹警分局呼吁民众不可出借车牌供他车使用或悬挂他车号牌上路，以免触法，并将持续针对辖区重要干道及危险驾车频发路段加强执法，以维护环境安宁及用路安全秩序。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大选将至，近期出现诈骗集团以投资候选人政治广告的名义怂恿民众交付现金或投资股票，高雄有一名汽修厂老板因而损失上百万元。请听以下的报道。
6: 近期网络上出现私募候选人政治广告刊版资金

0: 的诈骗讯息，此外还宣称能入股政治人物操盘的股票。高雄一名经营汽车修配厂的王姓老板，基于对候选人的支持，加上受限于个人对单一候选人每年政治现金不能超过10万元的法规，因而加入了这项投资方案。今年8月间，陆续以本票、转账等方式，前后交付104万元，还差点再将自己名下豪车抵押加码。刑事局警务证邱雅田说：“
1: 他就说啊，我们有配合的那个广告公司，那你就是来投钱，然后我们就会去帮他上广告。那他到时候就会跟你讲说，你看这政治人物这到处的看板广告都是你的钱哦，那以后政治人物当选以后就会回馈给你。但事实上根本不是，他就是骗钱。然后接下来他又跟他讲说，哎，你的这个候选人他有在操盘的，然后你也是想把钱给我，然后我们去投资这个稳赚不赔的股票。”
0: 刑事局提醒民众支持候选人，务必透过合法管道捐款，并要求开立收据。政治现金是无偿捐助，不能要求对价关系、股份或未来的商业回报，否则将触犯贿选。若接获自称竞选总部人员邀约投资，并要求汇款、交付本票，可先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根据气象署资料，今天清晨平地最低温出现在新竹关西，摄氏 17.6 度。明天开始水汽减少，白天偏热，苗栗以南有机会出现34度高温。到了周三，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及宜兰稍微转凉，并有局部阵雨，但周五开始又会回到晴朗天气。在气候变迁与新兴病虫害的夹击之下，传统的草莓栽培方法已经无法因应。农业部苗栗区农业改良场整合12个相关单位，组成草莓技术服务团，免费辅导农友执行 ICM 作物整合管理，预估农友收入增加可达 2.5 倍。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苗栗农改场厂长是这样说明，过去大力推行病虫害整合管理 IPM， 核心理念聚焦病虫害的防治与药剂减量，但因气候变迁越来越严重，现行的管理策略必须全面升级为作物整合管理 ICM， 将关注焦点扩大到优质种苗、土壤健康、合理施肥及水等全方位领域，从根本提升草莓植株抗逆境能力。
3: 原本草莓种了以后就会有一些病株或者是有一些缺株，它就要补植，那这些补植的效果会造成一直要买苗，然后等到补到苗，补到第二次第三次之后，它会过了采收时间，会造成农友的收益不好，所以我们希望它降低补植率。那通过这个 IPM 升级 ICM， 我们的补植率可以从传统3-5年前大家常听到可能整片会死亡到60-70%的草莓苗，现在可以降到10%以下。
2: 苗栗农改场整合农业试验所、种苗改良繁殖场等12个相关单位，组成草莓技术服务团，免费辅导农友执行 ICM 作物整合管理，示范田区的草莓苗补植率下降57%，农友收入增加达2.5倍。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油价持续动涨，中油公司宣布明天凌晨0点起，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925千汽油仍是每公升31.2元，955千汽油32.7元，985千汽油34.7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9.9元。嘉义市蓝潭后山步道因凯米台风重创，边坡崩落，栈桥受损，嘉义市政府投入2218万元修缮，近日工程已经完工，将重新开放。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4: 113年，凯米台风重创蓝潭后山步道，市府立即封闭步道，并启动修复工程。这个工程将防灾思维导入其中，包括受损景观桥改采不落墩设计，减少河道阻塞及再次受灾风险。崩落山壁则以岩钉固定，再搭配直升护坡，兼顾边坡稳定与生态富裕。桥面板及栏杆采耐候树木材质，另利用土石龙稳定边坡并维持透水性，降低水土流失。在地形限制下，部分区域仰赖人工及绳索吊挂施作，施工过程困难重重。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5: 看到这样的一个工程，我们只有感谢所有的工程人员、规划单位，大家一起，日后我们好好珍惜。这是咱嘉义离市区上盖近的一个最完美的后山步道。”
4: 市府表示，持续改善蓝潭环境，近年导入 AI 人行辨识系统，强化水域安全。

0: 也设置融入自然景观的大白熊装置。随着后山步道重新开放，蓝潭将再添一条青山游憩路线，迎接市民与游客。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1: 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抽样200

0: 动服务处专员林介问说，肌少症是指肌肉量减少、肌力减退合并身体活动功能下降，不但会增加跌倒骨折风险，导致卧床，进而影响生活品质，甚至死亡。
1: 长照老人福利基金会台中服务处抽样200位高龄长辈进行肌力调查，搭配肌少症三大检测法实际测量，发现有 31.5% 的长辈可能有肌少症的风险。调查中更发现，即便是每天有运动习惯的长辈，仍有肌力不足的状况，原因就在运动种类缺乏了肌力训练。
0: 光田综合医院骨科医师陈彦志指出，进行肌力训练越年轻开始越好，最好从30岁启动阻力训练，40岁之后肌肉会加速流失，更需要做肌力训练，不管几岁开始都不嫌晚。请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乳癌是我国女性癌症发生率第一位，死亡率第二位。国健署从114年开始扩大补助，40到74岁妇女每两年可以接受一次免费15分钟的乳癌筛检，除了为健康把关，还可以获得健康币。记者杨欣的报道。
3: 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表示，乳房 X 光摄影检查是国际实证有效的筛检工具，可以发现无症状的早期乳癌，未经筛检确诊的乳癌个案只有 34.9% 属于早期，透过筛检发现的个案则有 62.9% 为早期乳癌，显示定期筛检有助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4: 那所以国民健康署从114年开始，我们扩大了这个乳癌的一个筛检，可以注意到它从往前往后都有加了5岁，所以是从40到74岁的妇女，那每两年一次都可以接受我们的乳房摄影的一些检查。而乳房摄影检查也是目前我们在国际实证上它是算是有效，因为大家可以知道觉得癌症其实早期未必有这个所谓的症状，它可以有效揪出很微小的一个所谓的病变或者是早期的一些癌症。
3: 研究显示，定期筛检可以降低30%晚期乳癌发生率，并减少41%死亡率，早期乳癌接受治疗，5年存活率可以达99%以上。提醒女性检查前避开经期前后乳房较肿胀的时期，当天穿2件式服装，并避免在乳房及腋下使用除臭剂、爽身粉等，以免影响判读。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基隆市信义区活力健康队今年代表基隆市参加长者活跃老化竞赛，在北区分区竞赛中勇夺新秀组银牌，成功取得全国赛资格，将于10月16号站上全国舞台。记者林孟平的报道。
5: 练习现场，长辈们跟着音乐认真排练，充满欢笑与活力。信义区活力健康队即将代表基隆市参加全国长者活跃老化竞赛，卫生局长张贤正到场探班，鼓励长辈们在全国舞台上用健康与活力展现基隆的精彩风采。
6: 咱无练到受累，按我表演迄天比赛迄天，赶快拢袂使感冒，大家互相鼓。没在广州，好了，10月16号没在广州啊，安达爱出来，安尼好，谢谢小朋友，谢谢孙子跟阿公阿妈一起出来。
5: 卫生局表示，将持续结合各区卫生所和社区资源，推动长者健康促进与社会参与，鼓励长者走出家门，持续运动，打造健康、活跃以及高龄友善的城市环境，也邀请市民朋友一起为活力健康队加油。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2: 府城双妈会连假期间在台南登场，苗栗山边妈祖首度南下，与台南4点大天后宫联合主办绕境活动。不过苗栗山边妈祖在未经申请的情况下，神轿直接进入台湾首庙天坛及台南孔庙。台南孔庙发出声明表示，孔庙外设有下马碑，依循传统礼制，文武官员至此皆应下马以示尊崇，强调未来不再开放各类宗教活动进入园区。对此庙方发文致歉，表示将择日登门道歉，而孔庙也再度回应，予以理解并接受致歉。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

0: 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1到31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2: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1: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2: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3: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1: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4: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国庆日三天连假的最后一天，10月11号礼拜天星期日晚上6点48分，欢迎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在15分钟尽管晚间新闻气象之后再回到路况百乐会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先前国道一号在南下后里过后 162.3 公里内车道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接获到排除，不过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哦，回堵到了160公里后里交流道，甚至回堵到了159泰安服务区这边。如果你现在开车在国一南下泰安后里路段，时速变得比较缓慢，20到50停停走走，就是先前后里过后162公里有事故发生，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还是车多塞车，回堵到了160后里交流道，甚至回堵到了159泰安服务区这边哦，堵在后方的驾驶朋友多一些些的耐心了。好，时间越来越晚，路况越来越好，目前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一南下泰安服务区过后往后里还有台中系统，车子比较多，时速比较缓慢，是受到先前后里过后事故的影响，162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则是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的方向，207到198的北上路段，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时速40到60。新竹过后往竹北95到91公里，湖口服务区往湖口交流到86到83的北上方向，行的速度大概都是40到60。国道3号高速公路现在路况大致上都慢慢恢复正常好走咯，先前北上竹南路段车多，还有北上的南投路段车子比较多，速度40到60，现在都是恢复正常的行车状态哦，都可以跑到90-100以上的正常行车速度。目前国道3号只剩下北上雾峰路段，国三二高北上211到209公里，雾峰交流道往中投交流道车子比较多，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其余的南北双向路况现在看起来都是相当的顺畅良好。国道4号0到28公里清水段到潭子系统往东往西路况也都是 OK。

好走的。国六高速公路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往东往西，现在看起来路况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哦，相当的顺畅又良好。今天是三天连假最后一天，在晚上9点之前，南投国道3号南投服务区的连外变道依旧是封闭的哦。中午12点过后到晚上的21点，另外国一高速公路虎尾的北上、埔盐系统北上、国道3号西滨北上，这三个北上的匝道是封闭的，在晚上9点之前。

雪落下的声音，主唱着路虎所演唱的歌曲《云上的傻瓜》。台七四快光雾峰在东向17公里崇德交流道这边，也就是洲际棒球场附近，路间有看到一台重机好像是故障的样子，目前是由车主在牵着重机慢慢走动当中，同行的友人也陪着车主在牵着这个疑似故障的重机在路间慢慢的行进当中。台七四东向17公里崇德交流道附近洲际棒球场这边，请小心路间有一台重机疑似故障，目前车主还有他的朋友在牵着重机慢慢在路间走动当中。国道3号要汇入台七四快关雾峰西向的路段是有车多拥塞的情形，所以比较不建议从国道3号202快关交流道下去汇入台七四哦。驾驶朋友可以改从国道3号的211雾峰交流道下来接台三线来进入台中地区，或者是国道3号209公里中投交流道下来接台63中投公路来进入台中地区。台76线在西向

11公里往鹿港方向要下去埔盐秀水匝道，驾驶朋友提到了现在都还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形哦，后方外线车道回堵大概有2公里这么长。省道台61西滨在双向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路段施工车道缩减，其中包含玄宝大桥局部改建，还有98到102公里平面路口的改善工程。北上后龙往竹南102到94公里，后龙往竹南目前车子比较多，速度又受到影响。国一高速公路在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北上207到198公里，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的方向，北上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行的速度都是40到60，南下则是泰安服务区往后里还有台中系统159到165公里的国一南下路段车多，行的速度也是大概落在40到60左右。

驾驶朋友如果开车在台七四快关雾峰东向17公里崇德交流道这边，也就是洲际棒球场的附近路段，请小心哦，路间有一台重机疑似故障了，所以目前是车主还有朋友一起牵着故障的重机在路间慢慢的前进走动当中，小心到自己还有这台重机骑士的安全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准备了对时来关心整点7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0: 边。
1: 晚上七点钟，我是李玉玺，星辰蔓延，思念无边。不管天空是否满天星斗，尽管都会当你夜空中最亮的那颗导航星。

0: 即时的路况，金门给力报告，历史最低楼，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塞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3号汇入台七四线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二路段，目前车多拥塞，建议大家改从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那在台61线双向94公里到102公里之间，竹南至后龙路段目前施工，包含94公里玄宝大桥局部改建，以及98到102公里平面路口改善工程，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遇到拥塞，请您提早改道。台68线东向7.7公里过了新竹二有事故发生。台七四线东向17公里崇德到潭子路段，周径棒球场附近路间有一部重机疑似故障，目前车主牵着走斗当中。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2: 国庆连假出游，行车途中想掌握即时交通资讯，可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3: 警广提供即时路况、交通事故、拥塞及道路管制等资讯，让您随时掌握最新路况。
4: 除了收听警广，也可以下载1968 APP， 查询国道路况、拥塞程度及施工等交通资讯。
2: 出发前先查询路况，行车途中也持续留意即时交通资讯，必要时弹性调整行车路线。
3: 连假期间车流量大，提醒您提早规划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及尖峰时段。
4: 收听警广，善用1968 APP， 及时掌握路况，让假期出游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警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主任工程师洪凡仪。国庆日连续3天假期，不少民众出游，也会有很多人选择我们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作为高速公路的替代道路。在此要提醒听众朋友，因为台61线94K 到102K 竹南至后龙路段施工，目前仅维持1至2个车道通行，请用路人经过工区依现场速线减速慢行，依序行车并注意路况，也建议用路人尽量避开尖峰时间。如果遇到车多拥塞的情形，请依照现场标志导引改道行驶替代路线。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祝大家佳节愉快，行车平安。
6: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樱桃姐姐，培养运动好习惯，拒绝甜食的诱惑，健康的身体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礼拜天晚上7:06，也是国庆三连连假的最后一天，10月11号星期日。节目第三个小时的开始，我们来听台语歌曲《秀兰玛雅夜圣经》。

所合作的这首台语歌《爱的无良心的人》，台西市在东向17公里崇德交流道附近洲际棒球场这边，路肩有一台重机好像是故障，目前车主还有朋友一起牵着故障的重机在路肩慢慢走动当中，行经台西市东向17公里崇德交流道附近，请小心到安全喽。省道台76线在西向11公里往鹿港方向要下去埔盐秀水匝道，现在都还是车多，速度比较慢哦。后方的外线车道有回堵1到2公里长左右的车阵。

0: 听到的台语歌曲是秀兰玛雅还有叶圣青两个人所合唱的台语歌《爱的无良心的人》。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国庆三天连假最后一天，10月11号星期日晚上7点10分，连线到台中市交通大队辛苦又美丽的玻璃室大人李梦欣警员，来告诉我们即时的路况讯息。阿瑟你好，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向各位快速播报一下目前台中市区的整体交通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交流道连外道路的部分呢，国道1号上匝道这边，台中交流道上匝

0: 道这边有车多，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匝道这边有车流增加。下匝道的部分呢，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这边车流增加。最后看到台中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也是车流增加中的。再来看到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的部分呢，西向这边在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这边是车流比较大的，尤其是靠近雾峰交流道跟草湖路段这边是车速都是比较缓慢的，其他路段大致上都是正常顺畅的。再来看到市区的主要道路部分呢，台湾大道黎明路到惠中路段这边双向都是有车流增加的趋势，那在靠近百货商场周边这边车潮跟人潮是比较明显的，那也是有排队进入购物的车流。再看到台中车站周边复兴路、大智路跟建国路这边车流都是有增加的趋势。高铁周边高铁东路、高铁五路跟建国路站区一路这边都是车流增加的，台74线下高铁匝道这边车多，有排队的情形。就看到中投公路五权南路到中明南路路段这边往市区方向这边车流也是比较增加的。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嗯，了解，谢谢孟欣员的提醒还有说明，谢谢，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1: 爱像小鹰，先前台七四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遭到有车多的情形，交通队刚刚表示现在车子看起来比较少咯，比较顺畅，比较好走。不过国一高速公路有事故发生，地点在北上头份交流道这边，国道一号北上 109.7 公里头份交流道附近，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内中车道，国道二月远景赶往处理当中。如果你现在刚好开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路段 109.7 公里头份交流道附近，请小心内中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

0: 台中丰原区丰原镇清宫今天庙会回銮，现在晚上7点多了，在丰原的丰东路往丰原大道的方向，人还有车都非常非常的多哦。建议用路人可以的话提早做改道，以免塞在车阵当中。就是丰原镇清宫今天回銮，目前在丰东路往丰原大道，人还有车都是相当的多。国道1号高速公路在北上头份交流道 109.7 公里，头份交流道附近中内车道、内中车道有发生2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台七四在西行35到33公里，草湖大里的方向，现在车子依旧是比较多哦。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西向35到33公里，草湖大里路段小心开车，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哦。五楼空八间空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多谢你。
1: 不再问别人我的价值。
2: 大家好，我是林心怡，我就是光，从不依靠谁来照亮。不过夜晚行车还是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平安健康才是每个人最美好的模样。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学妹，这就是小南海自然生态园区哦。哇，风景好美哦，拍照拍照。哎，还有环湖步道，哎，拍照拍照。哎，这是台南的哪里呀？
1: 靠近白河跟后壁之间，包含上茄东陂还有将军陂。这里是嘉南大圳水利系统保存最完整的灌溉陂塘。
0: 哇，吊桥吊桥，哎，好适合拍照哎，学妹来拍照拍照。
1: 小南海吊桥，站在桥上就可以眺望波光粼粼的湖面跟青翠的树林。
0: 哦，好好拍！为什么要叫小南海呀？
1: 因为湖畔有一间普陀寺，供奉了观世音菩萨，所以以小南海为名。这里又称为永安水库，这里的步道全长有5公里，很适合散步。哎，学姐跑去哪啊？是有在听我讲话吗？学姐，你在这哦，我一直在找你耶。
0: 哎，学妹来呗，拍照拍照拍照。
1: 真的有这么好拍吗？
0: 好拍呀、啊！你要对生活有兴奋感，来嗨起来嗨起来！这照片啊，我要传给我的安娜达，让她下次呢带我来。
1: 啊，我又没有安娜达。
0: 哎，不要这样了，动起来动起来！
2: 学妹别羡慕，没有安娜达带爸爸妈妈或是好朋友来这里拍照，一样能幸福感满满。这座由公路局用心维护的小南海自然生态公园，有平稳安全的红色吊桥和优美的普陀禅寺，是兼具运动与休闲的绝佳景区。公路局用心维护道路与景点安全，让每一趟出游都安心。路通到哪里，幸福就跟到哪里。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连假的最后一天，连线到国道三队园林分队廖志伟分队长来告诉我们即时的路况消息。分队长你好，晚
1: 安。主任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国道三队园林分队的辖线范围在哪边？还有现在晚上7:21的路况怎么样？麻烦分队长跟开车的驾驶朋友稍微说明一下。
1: 是的，那我们分大队辖线国一的话是从三立交流道到西螺交流道，那国四还有台76全线都是我们分大队的辖线。那目前车多的地方是北向西彰化交流道到彰化系统交流道，还有南北双向的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这两个路段呢目前还是车多齁、
0: 哦、
1: 车多，那请用户能够保持耐心齁、哦，那注意车前动态，小心驾驶。
0: 好的，那关于这个三列连假交通疏导措施，今天是最后一天了，现在都已经结束了吗？还是说还是有部分的疏导措施持续到几点？
1: 哦，是的，那个入口匝道封闭，从中午的12:00到晚上的9:00，封闭我们国一埔盐系统北向入口，会封闭到21:00，这是晚上的9:00。
0: 哦，所以在晚上9:00之前，如果要上去国一的埔盐系统北向交流道是没办法上去的，必须改利用其他的匝道来上高速公路。
1: 是的，是的，
0: 是好。那么最后就是我们连线哦，最重要就是要宣导，比方说像是二次事故，或者是安全带防治酒驾，或者是载重车事故的宣导，要麻烦国道三队园林分队的分队长，跟驾驶朋友做一下简单的宣导，还有补充说明。
1: 哦，是的，那车辆如果在国道故障或是发生事故哈、哦，如果没有人员伤亡，车辆还能行驶的话哈、哦，那安全第一，人先离开哈、哦，车再处理。
0: 是。
1: 那有7个步骤啦，那个有简易的7个步骤：开放、离波、拍、离等这7个步骤。那我简单叙述一下哦，开就是开启危险警告灯，放的话就放故障标志。那一般的话就是，动路人哦要面向来车，在车辆的后方车道100公尺，路肩的话是50到100。摆放故障标志，这是第二个放。那离的话，当然就是车内的人员全部离开车辆哦，移动到安全的住所，就千万不要在车道内逗留，
0: 嗯，
1: 避免危险。那第四个拨就是拨打1968或是110，都可以马上。尤其是现在哦，1968的 APP， 用手机下载1968的 APP， 里面有一个警政报案功能哦，那直接按下去的话，就会拨打你该地的辖线大队，直接会拨通，然后手机就会有定位。如果你开启手机定位的话，马上会知道你的位置在哪边。
0: 哦，这个 APP 好厉害哦，会自动判断人员所在位置。
1: 对对对，
0: 哇，
1: 就是其实这个有宣导有一段时间哦，那还是有部分的用户人不晓得有这个功能哦。
0: 嗯，
1: 那还是要呼吁用户人下载高速公路1968的 APP， 里面的警政报案功能非常的好用哦。
0: 嗯、
1: 那再来就是无拍的拍摄现场，六移就是移将车辆移到安全处所哈、哦。那七等就是说等待我们同仁到达处理，就是简易的处理哈、哦。当然我们还是要强调哦，安全第一哈、哦。那可以的话，人先离开现场哦，不要在车道上逗留，这是最安全的方式。
0: 嗯，六月份的时候发生一起开车开得太快而导致事故的 A1 事故，分队长是不是稍微说一下这个 A1 事故的案例宣导？
1: 哦，是。那我们辖县在今年6月份有发生一起 A1 的交通事故哦。那这个4小车因为超速行驶哦，撞击交通岛，那导致哦驾驶当众不治。那我们大队哦不定时在多事故易超速的路段哦，都会实施测速哦。还请用户人不要十分侥幸哦。那尤其是超速，如果超过40公里的话，除了罚款6000到36000元罚款之外，牌照还会吊扣6个月，就吊扣半年。
0: 嗯，
1: 所以还是要呼吁用户人遵守速限规定，安全行驶哈、哦，避免事故发生。
0: 不要开得太快，十次车祸9次快。好，最后就是新闻常常看到的，就是毒驾宣导。
1: 是的，是的。那因为 国道车速快嘛，车流量又大哈、
0: 是。

0: 那食用毒品后哈，容易造成反应迟钝啊，精神恍惚哈，那判断失准，容易引发事故啊。那其实毒驾的事故啊，也经常发生哦。在这边呢，还是要呼吁用路人啊，那毒驾如果经查获的话哈，那汽车驾驶人最高可罚120,000元罚款，车辆一致保管，还有吊扣驾照1至2年。如果拒绝毒品检验的话，处180,000元。罚款，还有吊销驾照，这刑罚不能安全驾驶，这是公共危险罪哈，最高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哦，和并科300,000元以下的罚金哦，所以说罚的非常重哦，还是要呼吁用人哦，那个避免毒驾。
1: 是毒后不上路，国道才安全。好，免得伤害自己也伤害到别人。非常感谢国道三队员林分队的廖志伟分队长跟我们上线哦，说明一下急诊路况消息，还有交通安全的宣导。谢谢分队长，分队长辛苦喽，谢谢，拜拜。
0: 谢谢。
1: 晚上9点之前21点之前，国一湖尾北上还有国一浦沿系统北向入口交流道都是封闭的哦。国三西滨北向的交流道在21点晚上9点之前匝道也是封闭的。国道3号则是南投服务区的连外变道在晚上9点之前是没有开放的。国道1号先前北上109公里109.7投奔交流道这边，内中车道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接获到排除。省道台61西滨在南下217公里桥头往麦寮的方向，中间车道有掉落一个轮胎的掉落物哦。同样是省道台61换成北上257.8公里水井交流道路段，路间有散落许多的轮胎皮哦。

0: 好好听话。
1: 小燕子，我现在爱上坐你的车了耶。
2: 那明明你有经纪人接送，还老是麻烦我，是因为我开车技术很好吗？
1: 也是啦，但最重要的就是你车子的导航声音。

0: 好有磁性哦。
1: 谢谢您的称赞，我是 Michael。
0: Nice to meet you Michael， 我是 Nancy。
1: Nancy 美女，有什么需要为您服务的吗？
0: Michael， 最近啊，我接了很多走秀活动，刚好啊，都是在竹南后龙地区，但是上个礼拜不知道为什么塞得好严重哦，害我工作差一点迟到。
1: 为美女服务是我的荣幸。我跟你说，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苗栗地区竹南到后龙路段正进行全面高架及平交路口改善工程，再加上台61线玄宝大桥施工，有两个瓶颈点，所以才会导致塞车哦。请问 Nancy 小姐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2: 哦，我这个导航根本就是撩妹神器嘛！我来补充，台61线94到95公里的玄宝大桥正在进行改善工程，目前是采取南下一个车道，北上两个车道来通行。再加上呢，这99到101公里的竹南后龙高架工区施工路段呐、啊，南北主线车道封闭，车辆啊就必须行驶侧车道，两个工区相隔不远。所以啊，遇到连续假日或者是交通流量大的时候，难免会有塞车的情况发生。
0: 哇，小燕子你好厉害哟、哦！
2: 因为我天天跟 Michael 在一起呀、啊。
1: 好的旅伴能陪您细数沿途的风景，而好的导航则能带您安心抵达未知的远方。
3: Yes，
1: 我是 Michael，
0: 也太帅了，
2: 真的。很好，很
4: 好。台61线苗栗竹南路段因玄宝大桥改建及高架化工程有两个交通瓶颈点，施工路段改道的情形比较频繁，请用路人依循标线、标志牌面及交围设施指引来通行，也请尽量错开交通尖峰时刻，如果遇到拥塞时请改往替代道路行驶。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近期你是否经常在 LINE 的讯息接收到诈骗集团冒用亲友的账号传送一些帮忙按一下孩子的绘画比赛投票这些讯息呢？可别轻易点击假投票连结哦。很多人看到是亲友传来的这些 LINE 的讯息，他第一时间是不会去怀疑，想说只要是帮个忙，结果点进去假网站连结后，这些系统就会要求您输入手机的号码、密码，甚至提供手机的验证码。一旦你交出了这些资料，那你的账号就会被盗用，接着这些诈骗集团就会冒充你的身份，向你的亲朋好友借钱，要求转账，甚至继续散布假投票的连结，让更多人受骗哦。提醒大家要牢记防诈的三不原则。第一，不要去点击不明的连结；第二，不要在陌生网站输入 LINE 的账号跟密码；第三，不把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任何人。如果收到类似的讯息，最好先用电话或当面向你的亲友来确认，有疑问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查甫人带着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啊是精神无好，千万莫疲劳驾驶。踮在未来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信伟。

10月11号礼拜天晚上7点35分收听到 FM94.5 高雄西天狗景广台中分台，进行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傍晚5点到晚上8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省道台61西滨在北上 257.8 公里云林口湖水井交流道路段路间有散落轮胎皮，同样是省道台61西滨南下217公里桥头交流道

国道三号南下152公里，通宵往苑里的方向有看到边坡草皮起火燃烧，目前是有冒烟的情形，不过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不用太过担心，这个浓烟不会飘到国道高速公路的主线车道，影响到行车视线。目前这个路段视线都是良好的，速度也都是 OK 的，请按照正常速度来通过就可以了。这是国三南下152公里左右，通宵往苑里路旁有起火燃烧的情形，还在持续的扑灭当中。不过请放心，这个浓烟不会影响到高速公路主线的行车视线哦。路况都已经慢慢恢复正常好走了。国一高速公路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新竹台中斗南加系统，不管是南下或北上，路况都是相当的好走。国道三号路况也都是 OK 的哦。42公里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南投还有斗六以及云林古坑，国三42到276公里，目前看起来乐南酒吧南来北往，现在状况都是相当的良好，非常的顺畅好走。

点四十分。如果要去台中高铁搭车，周边的道路怎么样呢？赶快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乌日分局刘元玉组长，来告诉我们高铁附近的行车状况，还有台七四线。组长好，晚安。

0: 我们现在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如果现在要到这个高铁站来搭车的人，那大家可能要有点耐心，因为目前呢，我们从74线下高铁这个匝道的部分呢，车子有比较多。好，那我们目前看，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用路人，就是说如果我们下高铁匝道的时候，高铁匝道下来要右转之前，它是有中外侧车道都是可以右转的，所以如果大家要到这边，不要通通挤在外侧车道，会变成后面的车流会下不来。
1: 嗯
0: 啊，那我们右转之后要上二楼的部分，目前看起来是车多。那在上二楼之后，我们现在有做一个分流的措施，就是大家也要遵守我们移交的一个指挥啊。那因为大家很多人他上二楼之后，他会看到空位就想要赶快停下来。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是说，其实高铁二楼有三个门啊，就是从最前面啊 EA 中间 EB 到最后面二号门，
1: 嗯，
0: 这三个门呢刚好分别对应不同的车厢哈、啊。最前面的这个部分，刚上二楼的这个部分是7到12节车厢。如果今天是要做自由座，还没有买票的，还要做自由座的，那你可以在前面这里下车。但是如果说你已经买好票了，啊，一到六节车厢对号坐的，那可以到中间或者是最后一个门再下车。
1: 嗯嗯
0: 啊，但如果说你其实你没有，你还没有买票，想要买票，其实这三个门进去都有自动售票机，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我一定要挤在最前面我才赶得到车，反而是你往中间往后面去开，比较能够赶得上车。那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说，因为车很多，所以如果接下来即将要前往的，或者是说预计晚一点搭车的，可以搭大众运输工具，我们可以搭台铁，也可以搭捷运，从市区到高铁站啊，再进到这个高铁的大厅这边都非常的方便。
1: 是是是。
0: 所以大家可以尽量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啊，不要挤在路上，或者是说让担心说我搭不到车怎么办啊，因为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是非常方便。
1: 是，
0: 而且时间上也比较好掌握。
1: 嗯，对，时间比较好抓，不管是搭捷运到高铁或是台铁到高铁，其实都比开车时间点掌握的更加的准确。
0: 是是是。
1: 嗯，好，那么最后有没有一些交通疏导措施或是开车方面的安全小小的提醒跟叮咛？
0: 就是要提醒大家齁，我们在待车的时候，请大家不要这个去争先恐后。其实循序的前进，然后互相礼让啊，可以让车流更顺畅。那耐心一点等，跟着车流这样排队的往前走，反而是更不容易去拖延到时间。
1: 嗯，
0: 那也要祝大家说，这个连假现在已经收假了哈，明天上班也要开心一点。
1: 好，所以虽然是塞车的时候，请大家务必保持耐心哦，依序前进，免得就是插队，那反而就更塞车的。大家依序前进，反而车流会慢慢前进，这样反而会比较快一些些的。
0: 是，没错。
1: 是，好的，了解，非常谢谢乌日分局刘元玉组长的提醒还有说明，组长辛苦喽，谢谢您，谢谢，再会，拜拜。
0: 谢谢，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国道三号在南下152公里，通宵过后往苑里的方向会看到路旁起火冒烟，驾驶朋友不用担心哦，这个烟不会飘到高速公路主线，影响到行车的视线，请大家就是按照正常速度来通过就是可以了，哎，就可以了。这个是苗栗苑里的清洁队垃圾场下午发生的火警，到了现在晚上现场持续在灭火处理当中，所以如果开车在国三南下152公里左右的路段，通宵过后往苑里会看到有起火冒烟，不过还好哦，就是这个烟不会影响到高速公路主线行车的视线哦。目前这个路段行车速度都是非常的 OK， 100以上的正常行车速度。这是苗栗苑里清洁队垃圾场下午发生的火警，打火弟兄非常辛苦哦，持续在现场灭火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3。

0: 收听频道 FM94.5 高雄喜亮楼景广台中分台，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要来关心天气方面的消息咯。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曾昭臣预报员，来告诉我们天气概况。预报员你好，晚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明天台湾仍然是一个比较偏东北风的环境，但是持续是转干的一个过程，所以各地大多都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有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跟午后的南部山区偶尔有一些零星的降雨，但整体的雨量都是非常少的。温度的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是20到25度，可能会有部分地区的温度可能会再低个1到2度，所以整体来说是比较偏凉的，所以有要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记得多加一件衣服，避免着凉。另外是明天白天的温度，北部跟东半部白天高温仍然可以有29到31度，中南部可以有32到33度左右，特别是在中南部内陆地区有部分地区可以来到34到35度，感受上还是比较温暖偏热的一个温度，所以仍然要特别留意防晒跟补充水分。另外是明天在东南部的沿海跟恒春半岛，可能海边还是有长浪发生的一个机会，在海边活动也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帅气的预报员，辛苦咯，谢谢，拜拜。
1: 谢谢。
0: 省道台61西滨在北上南下各有一个掉落物哦，北上 257.8 公里，台61西滨北上 257.8 鱼林口湖水井交流道路段，路间有散落许多大大小小不等的轮胎皮哦。南下是在217公里，台61西滨南下217桥头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线有掉落轮胎的交通障碍。台七四快关雾峰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交通队表示现在车子又变多咯。另外台七四快关雾峰在西行35到33公里草湖大里路段，现在也都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一些的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更正补充说明都是可以的哟。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都下力。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的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啦。
2: 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咱这个农历
5: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4: 那一颗是
5: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6: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十月八日到十月二十二日是节气寒露，寒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第一个冠上寒字的节令。老一辈总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提醒人们别再赤足行走，以免受寒。然而此时的田间水畔，洁白如玉的茭白笋却无畏秋凉，恣意展露风姿，宛如金庸小说中的小龙女，冰肌玉骨，不染俗尘。茭白笋其实不是笋，而是与稻相似的禾本科水生植物，古称菇。不过人们最早食用的是它的种子，叫做菇米。后来因为被真菌寄生，菇的嫩茎受到刺激不断增生，长得又白又胖。人们好奇尝试后，因为发现这个病变的部位异常美味，而且没有副作用，开始刻意栽植被真菌感染的菇菜，使之长出茭白。从此菇便从谷物逐渐转为蔬菜。茭白笋的台语又名卡北顺，就是小脚的脚，听来风雅，其实背后隐藏一段暗黑的女性缠足史。早年父权社会以女性的三寸金莲为美，那长长的白色裹脚布以及小脚肌肤因长期不见日光色如雪白，与茭白笋剥壳后有几分相似，于是把茭白笋称作卡北顺。台湾旧时谚语修卡是阿牛，大卡是鹿干，说明了缠足更是阶级的印记，标示着家族拥有经济实力，容许女眷不用也不便劳动，这其实是限制女性活动，满足对弱者的掌控欲。到了日治时期，以公权力推动放逐，这个陋习才逐渐消除。如今市场为了行销，将茭白笋称为美人腿，这个名称虽然带着人生比附之意，却象征着女性勇于展现自我。从卡北顺到美人腿，见证了时代从束缚走向自由的转变。

0: 是一段关于身体、审美与社会的演进史。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2: 省道台61西滨在南下217公里云林麦寮桥头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线有掉落轮胎，台61西滨在北上 257.8 公里云林口湖水井交流道路段路间是有散落许多大大小小不等的轮胎皮，所以同样是台61西滨南下217麦寮桥头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线有轮胎，北上 257.8 公里云林口湖水井交流道路段路间是有散落轮胎皮。台七四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现在感觉车子变得比较多、哦。台七四在四公里高铁台中匝道附近，前往搭乘高铁的车子变多了。行经台七四在高铁交流道附近，稍微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同样是台七四在西行35到33公里，往西往快关的方向，草湖大里路段现在车多速缓哦，时速大概40到60左右。晚上9点之前，国道3号南投服务区连外变道是封闭的哟。晚上21点，晚上9点之前，国道一号湖尾交流道北上匝道，还有国道一号埔盐系统北上匝道也是封闭的。国道3号西滨北上的交流道，在晚上9点之前，同样没办法上去喽，必须改走其他的交流道来上国一还有国三。那么在9点之后，国道一号湖尾还有埔盐系统以及国道3号西滨匝道北上入口就会开放了。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新竹往竹北的方向95到91公里车流量比较多，行车速度40到60，其余的南北双向国一现在看起来路况都已经慢慢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国道三号也都已经恢复 OK 的行车状态哦。如果你行驶在二高国道三号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南投竹山斗六古坑国三42到276公里南来北往的98路公路是顺真好走路线哦。感谢您收听今天3个小时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赵翔，等一下准备来对时来关心整点8点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之后再把节目交给警广台北总台，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祝您行车平安，身心健康。下个礼拜6日傍晚5点路况百老汇的节目，咱们空中见喽。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这个国道部分，目前说国道3号的南下152公里的通宵到院里路段啊，说路旁有看见起火燃烧，那目前呢是不影响行车视线的，可以正常来做通行啊。那后续也说是这个清洁队的垃圾场啊，在下午是有发生火警的，目前现场呢是持续的灭火处理当中的，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啦，经过的时候好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了。再来后是在这个台61线南下的217公里桥头到媚寮路段中间车道，一颗完整的轮胎掉在这边，好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避开。再来台74线西行的35公里到33公里之间往快关方向，目前也是车子比较多，建议大家可以帮我们改走台3线或台63线来做分流。好，那在台74线目前国道一号北上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也是车子比较多的，所以也提醒您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123来通报咯。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新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孟母，
1: 哎，
0: 你这回搬家，马车未免也装太满了，木箱、酒瓮、长竹竿全都载上了。
2: 没办法，为了我家的小孟子，都搬第三次了，家当当然多了。
0: 哎，等等，前面就是观音山隧道，你这样恐怕过不去啊。
2: 怎么会呢？我这马壮车大，冲一下就过了。
0: 别冲啊，隧道可是有行车管制的，像你这种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还有载运危险物品的，通通都不能进去。
2: 哎呀，那我这长竹竿岂不是要卡在洞口啊？
0: 到时候不止卡住，可能还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呢。
2: 那可不行，孟母三迁，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啊！我还是啊，乖乖的带小孟子绕路，毕竟我们母子的安全最重要啊。
3: 行经观音山隧道时，请注意车种管制规定，禁止载运危险物品及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车辆通行，遵守管制措施，确保隧道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晚上8:11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维迪安的歌声女孩。好，来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哈，在市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呢在台北市的这个国庆大会的拆除交通管制呢，预计会一直到明天10月12日的早上6点钟，那管制的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都会来进行管制。那另外呢，活动交管的部分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以及公园路的双向，在常德街到贵阳街以及怀宁街的双向，宝清路到贵阳街这个地方都会来进行管制哦。然后再来是排除的消息，说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318.7公里靠近永康内线车道四台车子的追撞事故，以及在南下靠近永康的319公里内线车道三台车子的事故，好，目前都已经接获排除。后方呢大约回堵5公里的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给它疏解一下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在台61线北上257.8公里的水井交流道路段，路肩胎皮掉落状况也接获排除。而在台13线北上的1.5公里苗栗市竹南镇竹南路段呢，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接获排除了。台68线东向的7.7公里在过了新竹二，这边说有事故发生状况也同样接获排除。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咯。时间晚上8:13，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米莎若此生生为数。

欢迎大家转到你的现场，然后就来搞大家住，然后散散不爱爱，出现准备包 and instant love， 散散不爱爱的调理包，因为呢大家散忙大病穿前，没时间准备材料，故作 and 重用做下，推大家总片最齐的色彩，不是讲 and 重用做下有谈到是推的脚步，用最先进科技的空用化机来保险，顺带保证本大家饲料以后呢，身体繁衍不发多的是种救哦。打开调理包，找个材料用的温温度，100度小滚水冲一批，等几十分钟。都好研究一下真空夹包调味料，看今天上身那种爱，它甜的也是它酸呢。还讲今天唔少还想吃一下天壤地度这种哦，按纠结这种感情，人家有负面老板做的选择，讨好感 OK。就做的享受一份色上面100分的散散不爱爱，第二提醒大家哦，甜的东西莫吃太多，对健康有影响，行业外再飞喽。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米莎，若此生为数，时间晚上的8:19。好，来路况消息提醒哈，在台74线的路况，目前呢是在西行的35公里到33公里，也就是呢在草湖到大里二路段哈，目前依旧是车多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利用台3线或台63线来进入台中市区来做分流了哈。那另外呢，我们来看到在台61线的调路状况，是在北上294公里的将军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调路误号，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避开。那在这个南下的部分，是在217公里桥头路段，桥头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是有一颗完整的轮胎掉在这边，也请您经过，小心避开。好，再来市区的道路状况，好，我们来看到在台中市的状况，好，说目前国道1号的南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

路口匝道车子比较多，那在这个刚才提醒到大家的台七十四线往快关方向的雾峰39公里到32公里的大里二路段，目前也是车子比较多的。而在台七十四线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也是车多哦。而在高铁的这个台中站区周边道路，目前也是车子比较多。那另外呢，是施工的状况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在市府路之前右转专用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而在清水区的中山路往大甲方向的中清路之前，外线车道也有施工进行，好，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通行。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4来通报喽。8:21，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山姆，我不代表谁。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山姆，我不代表谁。时间来到晚上的8:26，好来新进路况呢是在国道三甲，说目前呢这个西行的 5.1 公里在木栅之前的外侧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这里，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彼此安全。那在这个国道三号的南下152公里的通宵到院里路段呢，先前路旁是有看到起火冒烟的状况，那是因为在下午的时候在这个苗栗院里的清洁队垃圾场呢是有发生这个火警的，那目前现场都还在处理当中哦。那这个火警的冒烟呢是不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再请大家呢正常的通行就可以了，但是呢还是要请您持续的小心了那任何的路况消息后是0800-000-123来通报8:27，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我是机车少女的作品 Moonlight。

0: 阿霞，你手拿那包粪扫袋啊，哪会有东西捅出来？哎呦，那是一支电棍呢。
1: 对啦对啦，这电火棍坏去，要拿去弹掉啦。
0: 不行啦，环境部有宣导，不管是传统的电棍，也是 LED 电火球，都是应该。

0: 爱回收的废弃物，袂用个凊彩弹哦。
1: 啥货啊？爱回收哦？啊，这遐尔啊长一支，是要哪回收？
0: 换落来旧灯光、电火球，会当用新灯光的纸袋啊，也是纸盒啊，改得好好势，才通提起回收。安尼才袂弄破去拄着人，尤其清洁队员咧收粪扫，足辛苦，咱会保护安全呐、啊。
1: 好啦好啦，啊！这回收是要提去创啥物？
0: 经过专业的处理，会当分出玻璃、铁、阿鲁米、甲塑胶，才会再生材料，最后会使做成地砖、五金，也是路顶的外壳，好资源循环再利用哦。
1: 这么厉害哦！啊，我若包好，除了交好资源回收车，啊，搁有倒位会当回收啊？
0: 咱平常时买电火球的大卖场、五金行这类的旧兵公园贩卖业者，嘛会使收啦。
1: 好佳哉，有你给我提醒，我卡等哦，就转来去厝内用纸篓啊，把它包好安全。明仔载哦，再个提出来回收。
2: 各位电火管甲电火球啊，请用纸袋啊、纸盒啊，甲包好势，会使搞好清洁队的资源回收车，也是提起哦卖电火球啊业者。买当搞好核准的回收箱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4: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3: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4: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3: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4: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5: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梁文音版本的《那女孩对我说》，时间来到晚上的8:38。好，来路况消息提醒哈，在这个国道三甲的西行5.1公里，持续提醒您是在木栅之前的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哈，麻烦您经过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哈，目前呢在台北市的这个活动交通管制呢，在这个先前的凯道跟怀宁街这个地方是有活动交管进行的，目前呢是持续当中的。那稍早在公园路的双向常德街到贵阳街这个路段呢，也有进行管制，好，目前是已经双向开放通行，好，可是呢在凯道跟怀宁街是持续管制当中的，所以也提醒大家啦，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了。好，那再来看到在台北市说在保安公集会活动这个地方呢，目前大龙街往北库伦街到哈密街这个地方是实施管制的，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提前的来帮我们做避开，小心了。而在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三路111号旁网状线上呢，说有坑洞在这里，好，也提醒您经过小心了。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123来通报咯。时间暗时8:10，十分所来听到的是李千娜的歌声，查某囡仔。

听到的是李千娜的歌声，查埔囡仔，时间来到暗时八点四十四分。好，来，在目前路网图上呢，有几个路段要来提醒大家哦。次日在国道五号啊，目前北上头城到平林路段呢，车速是稍稍慢了一些，维持在50到60公里。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新竹开始一路到竹北，车速也都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接着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目前在安定到永康仁德到仁德系统，车速也都是维持在40到60公里之间。接着是在国道十号，目前在国道十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非常的慢，都只有维持在大约30公里左右。所以也麻烦大家记得一定要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也要来提醒您，外面天色都暗下来了，赶快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哈，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咯。8:46，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陶喆跟卢广仲，那个女孩。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陶喆跟卢广仲的歌声《那个女孩》。时间晚上8:50。好，来，这个路况消息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台北市的活动交通管制哈，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这个地方，以及怀宁街的双向，宝清路到贵阳街，目前是持续来进行管制的，会直到凌晨0:00。而在台北市的这个保安宫集会活动呢，目前在大龙街往北的库伦街到哈密街是实施管制的，所以也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了。接着我们来看到，在台61线北上294公里的将军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呢，掉落物状况也请您持续留意。台74线目前35公里哈，西行的35公里到33公里的草湖到大里仁路段，目前依旧是车子比较多哈。那也建议大家可以多多利用台3线或台63线来做分流避开。好啦，那有任何路况，0800-000-1

0: 023来通报。听到这条歌曲呢，是来自李竹新的歌声《台湾查某囝》。
1: 台湾的查某囝，台湾的查某囝。

时间来到暗时的8:56，听到的是李竹新的歌声《台湾查某仔》。好，有新进的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哈，是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102.7公里，在过了新竹系统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闪灯停放的状况啊，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好危险哈，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这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那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来通报警管。那现在时间也不早了哈，请大家都来帮我们时时刻刻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

况哈。啊，如果真的觉得好像这个精神状况不太好，好累，好想睡的话，记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一下哈。便利商店或者是这个休息站都是你很好的选择哦。好啦，在九点对时之前，高点静静听到这首歌曲咧，是来自青虫啊，我也挂声不关系。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明月独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的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102.7公里，在过了新竹系统路间，自小客车闪灯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再来国道三甲的西行5.1公里，在木栅之前的外侧路间也有故障车停放在这里，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而在台74线，目前呢35公里到33公里，西行的35公里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二路段呢，目前依旧是车多的哈，也提醒您可以多多利用台3线或台63线来进入台中地区分流。再来市区的道路状况，来看到在台北市的这个保安宫集会活动呢，目前在大龙街往北的库伦街到哈密街是实施交通管制的，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遵照现场的指挥。而在台中市的丰原区，说这个正清宫今天有回銮的活动，那目前呢感谢听众朋友们的补充说啊，目前这个队伍是到了水源路了哈，那现场的人车都很多，麻烦大家可以的话我们先行的来做改道，或者是经过的时候务必要遵照现场的指挥跟小心现场的人车安全。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4: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3: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4: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3: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5: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的9:09，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偷摸打击的《交换日记》。好，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来提醒哈，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02.7公里，在过了新竹系统路肩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哈，所以也提醒大家啦，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再来，我们来看到的是在国道的路网图，好说在国道三号目前北上大山到竹南路段，这个路段呢车速好慢哦，大约只有维持在20公里哦。好，那是说到了目前呢在这个北上的 120.3 公里这个地方哦，更正 120.4 公里哦，说这里呢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的，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啊，稍早车速是稍稍慢了一些齁，目前呢已经慢慢的恢复顺畅了，在这里北上的这个头城到平林路段呢车速可以来到60到70公里了。那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五股到高工局速度呢是稍稍慢了一些，维持在50公里。接着我们往南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这个路段车速还是比较慢一些，维持在大约40到50公里。而在国道十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然后目前也是车子比较慢的，那尤其是在东向哦，车速是不到30公里的哦。好啦，所以也提醒大家齁，如果您现在还开车在路上的朋友，记得齁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因为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赶快也都来帮我们检查一下齁，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好，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的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那除了这个大灯要帮我们留意之外呢，还有您自己的精神状况齁，因为现在时间也不早了，还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难免可能都会觉得哦，好像有一点累，或者是有小小恍神的状况，这样子的时候请不要硬撑，赶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一下，好，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哦。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张惠妹《一想到你》呀。好啦，时间来到晚上9:16，来路况消息提醒哈，新进路况说在国道1号啊南下林口 A 出口。

这里呢，外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已经通知处理，再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好，而在国道一号的南向102.7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路肩，也有自小客车闪灯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目前呢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再来是市区的道路状况，在台北市好说，目前呢在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北，在成功桥到忠孝东路这个路段呢，目前是有这个施工正在进行的，时间从晚上9点开始，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那现场呢是采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那所以呢目前呢、在这个向阳路往北车流是有回堵的，车流的尾端目前大约是在南港路，所以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呢帮我们保持好行车内心。好，再来是在台北市的这个活动交通管制持续进行的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以及怀宁街的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这边的管制预计会一直到凌晨0点。再来是在台中市的丰原区，说在丰原的正清宫今天有回銮的活动进行，那稍早呢听众朋友也回报说啊，目前现场的这个队伍呢是到了水源路了哈，那人车都比较多一些，所以也麻烦大家啦，经过的时候请务必哦要帮我们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李三来通报喽。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林宥嘉的歌声《少女》，时间晚上的9:22。好，来，这个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在台61线的排除状况，在南下的217公里桥头交流道路间，这个轮胎掉落状况接获排除。那同样排除的是在北上294公里的将军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先前有掉落物，目前也一并接获排除了。再来是在台74线的西行35公里到33公里之间，草湖到大里二路段呢，先前车子比较多，目前已经疏解开来咯。好，再来，我们来看到目前路网图上面的车多路段，其实呢有比稍早来的好一些咯。好，但是还是有零星几个路段，包含了在国道1号的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国道3号的北上大山到竹南，以及呢来看到在南部地区的国道1号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鹿竹，以及在国道10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几个路段呢目前还是车子比较多一些的，所以也麻烦大家持续来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

好，那在这个竹南哈，这个国道3号北上的大山到竹南路段呢，刚刚有提醒到大家哈，车子比较多，主要是受到了稍早在北向的120公里这边先前是有事故传进来，那后续目前啦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呢，这车流还需要点给它时间疏解一下，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并且呢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9:25。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张学友的歌声，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0: 哎，美美，你周末不是要去唱歌吗？出去玩，人多的地方，东西要小心，不要什么都敢试哦。
1: 哈，安壮，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最近不是常听到丧尸烟弹吗？有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可能掺有伊托米酯，吸了可能会恍神、站不稳、身体发抖，严重还有可能会呼吸停止，真的很危险。
1: 哈啊，看起来像电子烟，里面竟然可能有毒品哦。
0: 对呀，而且伊托米酯类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不是好玩试一下就没事了耶，食用、持有都有可能会触法。制造、运输、贩卖，刑责更重，最重可处死刑。
1: 原来这么严重，看来来路不明的东西真的不能乱碰哎。
0: 没错，别因为一时好奇，赔上自己的健康和人生。看到身边的人疑似使用，也别当作没看到，必要时赶快寻求协助。
2: 伊托米酯类已列为第一级毒品，施用、持有都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要碰，远离毒品诱惑，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他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1: 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0: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1: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录，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0: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1: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咯。
2: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以上广告由LINE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时间来到暗时的9:36，听到的是益智乐团就捧一杯酒。好啦，歌曲声回来，路况消息赶快来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说北上209公里，在埔盐系统之前中间车道呢发生了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在这个同一个路段往前在30公尺的内线车道也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呢短短30公尺的地方就有4台自小客车事故在这边，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要持续提醒您，南下在林口 A 出口外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状况，已经通知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请您持续留意。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02.7公里，在过了新竹系统路间自小客车闪灯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的状况呢，也已经通知处理，请您经过的时候持续留意小心。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呢说在台北市向阳路往北忠孝东路到成功桥路段呢，因为目前路面是有施工进行当中的，所以呢是现场采调拨对向车道来做通行预计这个施工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目前呢向阳路往北车流是有回堵的车流的尾端目前是在南港路所以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务必呢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是在台北市的忠孝东路往西，在逸仙路到延吉街这个地方也是车子比较多。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时间来到暗时9:39，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旺福姊妹。

听到这个歌曲是来自王菲的歌声姊妹啊，时间来到暗时九点四十三分。好，来路况消息要持续的来提醒您的是，在台北市的这个国庆大会的大件拆除交通管制呢，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那管制的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哈，都是进行管制的。那另外呢，在这个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中山南路，以及呢在这个怀宁街的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的全线车道，目前呢也是管制当中。接着来看到在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北，在忠孝东路到成功桥路段路面有施工，造成目前现场呢向阳路往北车流是有回堵的状况，那车流的尾端目前大约是在南港路。再来是在台北市的忠孝东路往西，在逸仙路到延吉街这个路段呢，目前也是车子比较多，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保持好您的行车内心。而在新北市淡水区呢，说在关渡大桥往淡水方向民权路出口匝道这个地方，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处理。接着来看到在新北市的这个施工消息，是在新北环快的双向，在待会晚上十点钟过后到早上的六点钟，会有移动性的施工，会轮流占用内侧的汽车道，那车辆是维持通行的，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经过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了。再来是在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丰原的正清宫呢，今天是有回銮活动进行，那目前这个现场的人车都还是蛮多的，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那也要小心一下现场的人车安全。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09公里这个地方，在普盐系统之前，要请大家真的要帮我们多加留意，因为呢在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那在这个事故点在往前30公尺的内线车道也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务必呢帮我们多加的留意。那目前也因为这两起事故的关系，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园林到普盐系统这个路段车速慢下来了，大约维持30公里，也麻烦大家啦经过多加留意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李三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9:46，听到的是安琪的歌声 Just a Girl。

听到是安吉的歌声 Just a Girl， 时间晚上的9:49，好有心境的路况，在台二极线南下0公里到1.5公里之间，在过了基隆港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施工进行当中，已经这个通知了，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了。再来是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1号的南下林口 A 出口外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那在国道1号的南下34.8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中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接获排除。而在台北市的这个管制解除呢，是在保安宫的集会游行后，目前是已经这个解除管制喽。好，再来台北市的这个施工预告消息，要来提醒您的是，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在师大路到永春街的200巷这个地方，有这个隔音墙的拆除作业。那另外呢，在这个师大路到水源路35巷这里会占用内侧一线车道来进行施工，以及呢这个师大路的匝道哦。那另外也会占用在这个水源路35巷跟到永春街200巷这个地方，会占用一个车道以及师大路的匝道来进行施工。那时间呢是从待会的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呢，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和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好，新进的这个路况更新呢，是说在国道一号北上在209公里这个普盐系统之前的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以及内线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呢，目前都已经接获排除了。那目前在国道一号的路网图呢，北上园林到普盐系统目前车速呢依旧是比较缓慢的哈，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啦，再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

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52。来，明天的天气状况呢，也来提醒大家了哈。明天呢，这个环境呢会持续转干，所以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哦。只有在花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在中午过后的这个南部的山区呢，都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其他地方呢，天气状况感受上来说都会蛮好的。可是呢，天气好就代表温度方面呢，这个也会比较热一些，然后在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地区，白天的高温大约是在29到31度，而在中南部地区呢，可以来到32到33度。那在中南部的内陆，可能会来到34到35度哈。所以记得真的蛮热的哈，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多多的补充水分了。那等到太阳下山之后的这个清晨夜晚呢，低温就蛮凉的哈，大约是在20到25度，好，局部的地温，局部的地区呢，这个温度可能还会再低一些些，所以呢，记得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好，真的日夜温差比较大一些，一定要适时的来调整你的衣物喽。好啦，那接下来一周的天气呢，其实明天跟礼拜二齁，就是天气状况都不错，就是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那到了礼拜三，也就是14号呢齁，东北季风就会慢慢的增强，跟15号也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呢，礼拜三跟礼拜四呢齁，在北部跟东北部的天气都会比较凉一些些。基隆的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跟大台北的山区也会转为稍微零星有雨的天气，和其他地方是晴到多云。好，那到了礼拜五，也就是16号的时候呢，东北季风就会减弱啦，所以呢，北部跟东北部的气温又会再回升。那16、17、18，其实这几天，的天气都还算不错。好啦，那天气状况呢，就提供给大家咯。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55，节目也进行到了尾声啦。好，那如果呢，你想要在脸书上面找到我的话，也可以在脸书上面搜寻 DJ C0，C 是英文的 C 哈，零是数字的零 ，DJ C0就可以找到我的粉专。那我呢，每个礼拜都会发一篇文，跟大家分享近期的这个一些有趣的行程啦，和一些生活的静态。好啦，那今天呢也非常开心齁，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呢就下礼拜天空中再见了齁，因为下礼拜六是这个金钟奖，广播金钟奖，那我们的团队呢嗨嗨请多指教团队有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奖，好，希望大家可以在空中帮我们一起集气啦。那下个礼拜六呢会请柚子来帮我代班。好，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哈，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下周见，晚安，拜拜。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1号高架呢南下31.3公里，有新进路况是说在五股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发生了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哈，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而在国道1号的这个北上，从北斗开始一路到埔园系统，目前车速呢都是稍稍慢了一些，维持在50到60公里，主要呢是受到了在稍早北上的209公里的事故影响。目前事故排除了，车流逐渐疏解当中，再请您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接着来看到在台二极线南下0公里到1.5公里。

公里之间，再过了基隆港外线车道有施工进行，而在台二极限的北上和平隧道内线车道也有施工进行，会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做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右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4: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3: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0: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3: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变身。

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hey, ，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感谢好心灵 J 三个小时顺的陪伴，结果我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哦。立刻挖起俊少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留心一下呢目前最新的天气发展啊。目前看起来呢，全台湾的天气，都是不错的哦。但是中央气象署呢有发布哦，陆上强风特报，大概是下午四点多到现在哦。那黄色警戒的区域呢都集中在沿海的区域，风会比较强哦。像是秀桃园市啊、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屏东县和澎湖县呢，沿海风都比较强，请大家避免前往海边哦。同时最新路况报给你知，在台24呢说这个仙洞大五轮路段哦，北上的和平隧道内侧就有施工，会到凌晨六点钟。还有呢，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南下的 31.3 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呢，有三台车的追撞哦，目前在外侧车道，经过请你提早避开。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少哦。节目第八，给你系列的电视剧主题歌曲，他们是 SHE 呀、啊。

耶、yeah, 听到 SHE 所带的歌曲怎么办，是他们呢在当年、哦、花样少年少女当中的主题曲，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晚上的10:13哦，感谢你持续锁定景广，也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国道一号的细枝杨梅高架部分呢，南下的 31.3 公里啊，五股转接道的外线呢有三台车的事故哦，希望大家平安。经过的话呢，请避开外线好吗？来要走中线或是内线来做驾驶了。另外施工的讯息哦，是台二四线呢，先动大五轮路段的南下0公里到1.5公里呢，说基隆港的外线车道是有施工的，目前呢正在通报当中，经过请你小心哦。然后呢，整体路网图跨起来哈、哦，新竹这边呢北上部分有车多。国一的新竹系统北上到新竹车速不到41公里啊，我看的现场画面呢、哦、真的是很多车呢，三个车道全部排满满，希望大家、哦、我知道车很多心很急，但车速车距一定要抓好好吗？不要太近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咯，点位是0800000123。好的，也请大家好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帮我们调回来哟。

耶、yeah, 他是伍思凯。在2009年福气又安康这部电视剧当中的歌曲哦，幸福草药收在他小王子的爱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心哦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哦，包括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说南下的 31.3 公里呢，五股转接道的外线呢是有三台车的事故。我看了现场的这个车速还是蛮快的哦，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放慢车速。整体来说目前啊从环北呢南向到五股转接道大概是50公里的平均车速。然后因为有这个事故的发生嘛，导致会稍微拥挤一点，希望大家呢提早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哦。另外呢目前也希望大家齁跟警广留意精神状况，你告诉我困哪有什么困齁，跟着警广的节奏一起哼哼唱唱吧，让精神通通归位。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真简单哦，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小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在找到我哦。

哇哦，来自周董、周杰伦的作曲，方文山的作词，黄金组合的歌曲，来自佩姐蔡依林的《倒带》，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也是当年呢求婚事务所的主题曲哦，收录在2004年呢佩姐蔡依林哦城堡专辑当中的好听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意呢最新路况咯，在台二四线哦，这个仙洞大五轮路段说北上的和平隧道呢内线车道有施工哦，会到凌晨的六点钟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还有要请你留意的是呢新北市的淡水区关渡大桥往淡水呢民权路的出口匝道有两台车的事故，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这几天、哦、有送好几首呢关于这个花系列的歌曲，我们继续花系列歌曲下去哦，听到呢叶倩文所带来的明月星，现在你的所在地看到月亮吗？

哇、wow、当年1993年呢，仙人掌花这部花系列的影集当中的歌曲《明月心》，来自叶倩文的演唱，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时间是晚上的10:28咯，也希望大家呢跟金广确认一下精神状况哦，千万想休息想睡觉的话呢不要硬开哦，休息一下再出发吧。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目前有一个休息区哦是已经满场了，这里是木栅休息站哦，目前是满场的状况，所以可能开进去会没有车位哦，如果你要上厕所的话呢请提早避开这个休息区。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环北南向道五股转接道呢，目前整体车速已经慢到了35公里的平均车速，这是危险密咧，因为、哦、在外线车道啦有这个三台小货车的追撞，希望大家呢务必、哦、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咯。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啊，那你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找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要找到我哦。我刚在即时动态问大家说，诶，这个国庆连假觉得放的还够吗？结果发觉大家都觉得放的好像还不太够，对不对？

诶，听歌的时候也许你会好奇说什么是芬兰距离呢？其实芬兰距离指的是芬兰人在人际交往当中，在公众场合当中，习惯保持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大概是 1.5 公尺到2公尺哦。就是在过去疫情还没有发生前啊，他们就有这个习惯，所以芬兰距离也是一个彼此礼貌的距离哦。听到蔡健雅 Tania 的歌声，芬兰距离也是当年的电视剧呢，不够善良的我们2024年的电视剧里面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带你留意一下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咯。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南下的 31.3 公里，五股转接道的外侧呢有三台车的事故，所以导致目前现场在回堵呢。目前齁在这里呢，整体来说车速呢是不到29公里的，大概是环北南向到五股转接道这边哦，所以请大家呢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这首歌的作曲人也是 Tania 蔡健雅，但是是由洪佩瑜所演唱的《踮起脚尖爱》。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当年呢《我可能不会爱你》这部电视剧里面由洪佩瑜所演唱的《踮起脚尖爱》，是2011年的歌曲哦。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0:41啊，那目前呢，这个汐止杨梅高架的堵车状况有稍微扩大的趋势哦，因为在外线车道有3台车的追撞，所以目前在处理当中，导致呢环北啊一路南向到了五股转接道，整体车速不到35公里的平均车速。如果你在现场的话呢，请务必呢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哦。同时要请大家注意的是呢，你的车灯有打开吗？目前是深夜时段了，没有开灯，赶快开灯哦。如果开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也非常感谢呢全台驾驶回报最新路况给警广。要留心的是呢，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 36.3 公里，说桃科路段的路肩呢是有木棍掉落的哦，警鬼爱注意呢。

当年呢，深夜食堂2015年的剧哦，里面的歌曲《无卡爪》，什么是无卡爪嘞？就是白费呀、啊，无济于事的意思哦。好，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0:47，也同步呢要请大家注意呢最新路况了。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呢，目前有施工状况，希望你要注意哦。排除消息不好的灾，在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的36公里，桃科路段的路间有木棍掉落，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霄喽。

耳边的作品来自胡夏的替我照顾他，是呢当年好想谈恋爱这部剧当中的片尾曲哦。晚上的10:51咯，也同步齁，请大家多多注意呢目前最新的排除消息。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刚不断提醒呢，说五股转接道的外线呢是有三台车的追撞。目前呢这个事故已经是顺利排除，但是要注意的是呢这个路况部分啊车潮还在缓解当中哦。目前呢从环北南向到五股转接道呢整体车速大概是58公里的平均车速哦，还是稍微车多的。所以请你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送上呢也是花系列的主题曲，听到齐秦所演唱的往事随风。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齐秦，很经典的作品《往事随风》，也是当年呢花系列当中的七系花的主题曲哦。时间好快，来到节目的10:57，是节目第一 part 最后一首歌了。送上的作品呢，来自韩剧《鬼怪》当中的主题曲《Stay With Me》。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喽。

夜深了，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简单的希望有个人陪伴，那么就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更多音乐陪你。我是李强阿木，现在是晚上10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呢晚上的11:00哦，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首先带你留意的是呢，在目前的话呢，国道排除讯息哦，南下的31.3公里呢，五股转接道的外线三台车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喽。省道部分呢，台二四线的仙洞大五轮路段，说北上的和平隧道内线有施工，目前会到凌晨6点才会结束。市区部分呢，关心台北市了，在重阳桥往三重的部分呢有施工哦，会到凌晨6点。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1: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0: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6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

0: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1: LINE。
0: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3: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2: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3: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2: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3: 哦，原来不是检查员自己挑公司的哦。
2: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3: 这样我就放心了。
4: 劳动检查不是检查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查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唔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安尼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拢会当一直顺顺顺。

好搭哦，来自 GooGoo 所带来的歌曲好搭，晚上11:08哦，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那你别找到我好加干单，脸书 IG 和嘴 Key 上的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来找到我哦。节目第三趴迎接好搭的主题歌曲哦，包括这个国庆连假大家有好搭不？但不管你有没有好搭哦，真的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那有任何最新的状况，也欢迎呢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呦喂哦，听到蔡秋凤的歌声吼，最英雄，最英雄。有跟着哼起来吗？哇，听起来蛮过瘾的，对不对？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12咯。刚的歌曲来自于蔡秋凤2005年哦，《粉红色腰带》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好了，节目回来同时，让你留意一下呢最新的路况发展。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南下的51公里呢，说机场系统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哦，占用了外线车道。目前事故小组呢正在赶往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有共鸣的好歌，一首接一首在空中陪伴你。诶，这首歌你会唱吧？

好的，听到红蚂蚁合唱团所演唱的《爱情酿的酒》，有跟哼起来或唱起来吗？应该超级经典的作品吧。是深夜开车嘛，希望大家呢都可以跟着一起哼起来哦，帮大家提个神。这首歌是创作在1985年的作品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呢多多留意最新的排出消息。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呢，说高架部分哦，南下的51公里处，机场系统呢有两台车的追撞占用外线，根据国一队的回报呢，已经是顺利排除哦。你会使顺顺啊行，上线进行还是落空消息，麻烦你哦继续甲阮讲，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继续干杯下去吧。

好的，听到五月天的歌曲《干杯》，时间呢是晚上的11:23哦，也同步吼，请大家注意一下呢，你的精神状况。深夜开车呢，真的很辛苦吼，要用力的撑起来。那如果真的觉得很撑的话呢，也不要硬撑啦。你可以把车窗摇下来，让氧气灌进来，有提神作用，也可以到我们休息区哦，好好的休息一下哦，让精神都归位了再出发。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哇，有听众说昂昂的酒吼，这久无听到诶，是不是？听众詹雅文和吴浩哲的歌声吼，昂酒。时间吼是暗下11:29啊。那因为今天呢是连假的关系，所有的单元都抽掉，用好听的歌曲和最新的路况陪伴在你的身边哦。同时带你留意呢几个施工的讯息，在台二四线呢仙洞大五轮路段北上的和平隧道的内线呢是有施工哦，会到凌晨6点钟。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也是有施工，会到凌晨6点钟。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有关酒的歌曲听到佳佳的佳佳酒。

哇哦，来自佳佳的歌曲《佳佳酒》，一系列呢好听的歌曲陪伴在你的身边。这首作品也是当年2016年哦《极品绝配》当中的片尾曲。好，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你留意一下呢最新的排除消息咯。在台北市呢，说凯道的重庆道公园哦，本来是有活动嘛，那目前活动解除，全线呢也才顺顺那行吼，一样顺利处理好了。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南下的51公里处呢，说机场系统有两台车占用外线，目前也是顺利处理完毕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吗？

辑当中的好听歌曲，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1:37咯。好的，也请大家跟金广看一下仪表板，有没有看？不要不看哦。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帮我们调回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金广，告诉俊孝咯。好歌一首接一首哦，一起干杯干起来。他是姜育恒，哪首歌不用说了吧？

哇哦，是充满着满满的回忆，在很多场合总是会听到这首歌，来自姜育恒的歌曲《跟往事干杯》。在你最熟悉的频道听到最熟悉的歌声，应该心中的感动也是蛮感有触的哦。好的，那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呢多多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目前看起来呢北部中部南部南部都顺吼，但是呢这个路段稍微是车多的哦。要留心的是呢，因为施工关系哦，导致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有施工，目前施工会到凌晨六点。还有呢台二四线的仙洞大五轮路段南下零公里到 1.5 公里呢，基隆港的外侧也是有施工情形哦，我们后赶快通报当中了。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歌一首接一首的送给你，他们是金门王和李炳辉，哪一首不用讲了吧。

哦，好搭啦，但是要记得齁，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来自金门王和李炳辉在1999年的作品齁，流浪到淡水，有跟着哼起来吗？也希望大家齁已经抵达温暖的家里了。很多人呢历经了3天的连假哦，真的是蛮辛苦的，爬山然后呢看烟火有没有，或是呢到处玩哦。希望这个连假有给你满满的回忆。可是我刚刚在我的粉专上面看我的即时动态的回馈，好像大家觉得都还玩不够诶，然后就要上班了是不是？有关酒的歌曲，但这跟酒比较没有关系啊，但还是有酒这个字啦。来自 JJ 林俊杰的小酒窝。

他是 JJ 林俊杰所带来的歌曲《小酒窝》，也是他2008年哦 JJ Liu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齁跟金广注意一下呢你的仪表板哦，车灯请千万要打开，不要开成了蓝灯或是远光灯咯。然后也请大家齁多多注意一下呢目前的路况发展。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呢，南下的48公里处机场系统的外路间说是有小客车抛锚的状况。今天晚上好像南下的汐止杨梅高架状况都比较多齁，从三台车的事故到目前有抛锚车，所以请大家在这路段开车的时候呢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然后我看了现场的这个路网图的表现呢，这个车速都蛮快的哦，所以要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霄哦。

嗯，你们很经典的哦，来自邓丽君的《美酒加咖啡》。在歌曲之后呢，节目第二趴最后一首歌要送上喽。听到袁小迪还有杨哲的《好干》，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呢。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颜月也能够笑得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嘿，金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10月12号的凌晨0:00，也带你注意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哦。在国道1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呢，南下的48公里处，说机场系统的外路间呢有小客车抛锚哦，经过请你小心。排除的消息报好你知，在国道1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呢，南下的51公里啊，说机场系统的外线两台车追撞，目前是顺利处理好咯。市区部分呢，带你关心台北市，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有施工哦，会到凌晨6点钟。还有台二四线的仙洞大五轮路段呢，北上的和平隧道内线也受施工，会到凌晨6点。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呢，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好，以上路况呢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国庆连假出游行车途中想掌握即时交通资讯，可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广提供即时路况、交通事故、拥塞及道路管制等资讯，让您随时掌握最新路况。
2: 除了收听警广，也可以下载1968 APP， 查询国道路况、拥塞程度及施工等交通资讯。
0: 出发前先查询路况，行车途中也持续留意即时交通资讯，必要时弹性调整行车路线。
1: 连假期间车流量大，提醒您提早规划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及尖峰时段。
2: 收听警广，善用1968 APP， 及时掌握路况，让假期出游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顺顺顺。

耶、yeah, 爱你 only one， 来自当年2004年的紫金之巅的主题曲，有 K1 和5566的合作，风云变色啊。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08哦，感谢您持续锁定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力，那被吹的话加干单脸书 IG 和

对，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嘴里，哇哦！那我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也非常感谢好多好多的听众朋友呢，每个礼拜都要推荐好听的歌曲，也希望呢，在我严选之后，透过景广的天空，让我们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呢，到底顺顺顺哈。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的回报景广，告诉俊孝喽。节目第三趴给你一系列电视剧的主题歌曲哦。

听到杨丞琳的歌曲《理想情人》，那在播歌同时，我统计了一下呢。我这礼拜问大家说，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过国庆？我发现。

呢，北部人最多哎，然后再来是南部、中部，最后是东部，真的是尽管的听众北中南都有哎，感谢大家的陪伴哦，我们要继续呢，顺下去哦。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今晚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哦，哎呦，拢顺哈，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定位。然后我发现北部很多的朋友都是在家休息，然后边过节，对不对？你有在追剧吗？我相信韩剧是很多人很爱的哦。听到呢，诶，《太阳的后裔》的主题曲《You Are Everything》。

这个连假你怎么过？还过得愉快吗？我刚看了一下我即时动态的统计呢，现在我觉得过得蛮够的人已经超过了觉得过得不够的人呢。感觉大家连假应该过得蛮开心的哦。好，听到呢《太阳的后裔》里面的主题曲 You Are My Everything， 也是呢当年2016年红遍全球的歌曲。好。

那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呢多多小心一下呢，你的车灯有打开吗？深夜时段咯，如果没有打开记得赶快打开，如果发觉亮成的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好歌一首接一首的送给你哦。

听到南拳妈妈的歌曲《橘子汽水》，也是当年呢二号餐这个专辑当中的歌曲哦。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22，也同步呢请大家跟景广留意一下精神哦。深夜开车精神真的很重要，如果有想休息或睡觉的话呢，千万不要硬撑哦，一定要休息一下再出发。好歌接手的给你哦，送上许美静的《快乐无罪》。这首歌曲呢是当年哦《孽女花》也是花系列的主题曲哦。

听到许美静呢1999年快乐无罪里面的同名歌曲快乐无罪，时间是凌晨0:27咯，也同步齁，请大家留意最新的排除消息。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说机场系统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目前是顺利排除咯。来一首关于庆祝的歌曲吧，来自 LALA 徐佳莹的不怕庆祝。

耳边听到徐佳莹的歌声，不怕庆祝。是他2012年的《理想人生》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也请大家齁跟景广确认一下呢你的精神状况哦，因为深夜开车真的是蛮重要的。然后天气的变化呢，带你关心今天上工日的天气表现是如何。今天呢，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哦，只有东半部和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下午之后呢，南部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东南部沿海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长浪的发生，所以请大家在海边一定要注意安全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跟中央气象署跟你一起来紧盯。

好的，听到 Special 所带的庆祝寂寞，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36，也同步呢，请大家好跟景广小心一下呢最新的路况哦。目前主要是施工啦，包括台二几线的仙洞大五轮路段呢，说南下的0公里到1.5公里呢，过了基隆港的外线是有施工，还有呢一样齁，仙洞大五轮路段的北上和平隧道的内线是有施工的情形哦。另外要请大家多多留意的是，台北市呢国庆大会的牌楼在进行拆除的作业，目前这个作业呢会到这个凌晨6点钟哦，所以请大家经过凯道的时候还是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少。那因为今天是这个连假的关系啊，也到连假最后一趴了，所有的单元会抽掉，给大家一系列的好歌在空中陪伴你。

有看过韩剧《梨泰院》吗？是2020年哦，里面的歌曲开始 Beginning 来自 GAHO 的歌声，凌晨0:40咯，也同步后请大家多多小心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目前呢是排除的消息咯，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说南下的48公里呢，机场系统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目前是顺利排除哦。好的，路网图部分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哟都顺顺顺好，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电话甲阮讲，电话是0800001234。

当年《步步惊心》的主题曲，来自严艺丹所演唱的《三寸天堂》，指的就是你的那颗心啊。凌晨0:46咯，也同时呢，请你留意小心目前呢最新的路况发展，主要呢是施工的讯息，请大家多多小心哦。在台北市的凯道呢，因为进行牌楼的拆除作业，所以经过凯道的话呢，请根据现场的指挥来做驾驶。路网图表现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都顺顺顺啊，吼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接下来也是送上呢剧中的歌曲，你还记得是哪一部剧吗？

耳边听到 JS 所带来的歌曲《杀破狼》。你或许跟我一样，听歌的同时想说杀破狼是啥鬼？其实杀破狼呢，是紫微斗数当中的一个命格结构哦，就是有几个星啊，这个星星包括了有七杀、破军或贪狼哦，三颗主星这样子。那以整体来说，应该是代表着动荡和变化的意思啊。听到是《仙剑奇侠传》的主题曲《杀破狼》，是2005年由 JS 所演唱的哦。凌晨0点51分咯，也同步吼，请大家多多小心一下呢。最新的施工消息，台十五线的西滨公路呢，南下的1公里到3公里之间，说过了关渡桥有路面抛铺工程，目前还在封闭施工当中哦。好歌接一首的送给你哦，听到梁静茹的《没有如果》。

在2009年《拜选女王》的主题曲《没有如果》之下呢，节目的最后一趴就要结束了。感谢你今天的陪伴，希望每首歌曲你都还喜欢哦。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在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的哇哦。好，那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听到当年《恶作剧之吻》的主题曲哦，来自林忆晨所演唱的《恶作剧》，也是2005年的作品哦。也没有想到我去年刚好跟林忆晨有拍一支游戏广告，也跟他对到戏哦，真的是完成过去以来的小小梦想吧。那等一下会交棒给秋哥逸勋，用好声音好节目陪到凌晨的4点钟哦。

凌晨一点钟，你正走在街头，感受一个人的台北，继续自己的冒险吗？独自面对时间，看街灯慢慢熄灭，难免会觉得孤独。但请记得，不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在你身旁。你好，我是 Nat 建豪。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10月12号的凌晨1点01分哦，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首先是国道的排除消息哦，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呢说南下的48公里处，机场系统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目前是顺利排除。省道台15线的西滨公路呢南下的1公里到3公里之间，说到凌晨6点呢会有这个淡水关渡桥的路面抛铺作业啊，会有施工状况是封闭的，所以可能要请你提前避开了。另外呢，在北市的排除状况呢，主要是凯道周围啊，因为有这个相关的管制呢，目前是顺利排除，但是呢，这个排方的拆除作业还在进行当中哦。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小心自己的安全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汇整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1: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0: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1: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0: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

0: 病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1: 哦，原来不是检查员自己挑公司的。
0: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1: 这样我就放心了。
2: 劳动检查不是检查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查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0: 阿玲啊，进来，这一边有一个缺口，我们从这边过马路比较快。
1: 阿爸，袂使啦，你哦随便穿越车道很危险哎。
0: 不要紧啦，我都嘛安尼行。
1: 哎呦，阿爸，你看啦，差一点就叫弄掉啦。
0: 哎呦，少年哎，你哪会使这紧呐？
1: 阿爸，是我们违规啦，开车的人哪里会料到车道上突然有人穿出来？而且啊，你的年纪大，动作慢，万一碰到天黑，视线不好，更危险哎。
0: 好啦，我知呀啦。
2: 行人违规任意穿越道路非常危险，而且会处新台币300元罚锾。交通部祝您一路平安。
3: 你对自己没有自信吗？请不要忘记，没有人可以取代你哦。我是 Red 吴世宏，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人生方向。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10月12号星期一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三天的国庆连假结束了哈啊，这个不知道朋友们放到了几天假呢啊？因为我星期五还来上班啊，呵呵，所以这个体感上面的这个假期啊，甚至还比平常短一点点哈。不过呢，三天的这个国庆连假，哎呀，扣掉一天要上班，两天我还是这个好好的规划安排，一天呢完全放空啊，这个在家里滑手机看剧，然后呢休息睡觉，呵呵，但是还是特地播了一天哈啊，和家庭成员一起吃吃饭啊，这个创造家庭日啊，突然呢觉得哎呀，在这个连假三天哈，有工作有放松，但是呢也有充电，哎，就觉得好像很舒服了哈。好啦啊，不知道你连假过得怎么样？你说连假过得差强人意啊，没有想象中来的充实，或是没有想象中来的啊这么的放松休闲。没关系，两个礼拜之后又再会有一个光复节连假了，对不对？好啦，总之来到新的一天，新的一周，让我们继续加加油喽。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到4点，让我们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好啦，跟正式跟精彩的连假说再见啊！这个在过去两个连假呢，中秋节连假啊，可以有烤肉，然后赏月，对不对啊？甚至很多朋友出去玩啊，然后呢，在国庆连假有精彩的烟火秀啊，甚至还有无人机表演可以看呐、啊，甚至呢还有演唱会啊，以及啊这个奕勋哎，虽然说在这个周末两天的这个假期几乎都是待在家里，但是刷这个社群平台，有时候发现哈。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哇，这句话在现代这个网际网络科技非常发达的世界，实在是太精准了，对不对？啊，据说还有一个叫宝可梦的游行啊，我本人没有办法现场参加，因为当天就有点忙。可是呢，啊，滑这个社群平台，看到各种不一样的网友分享各种不同角度的影片，觉得啊，好可爱哦！啊，就算在家里都觉得被可爱到，被疗愈。

遇到了，然后就觉得哎呀，这个周末好像也跟大家一起过了，然后觉得好像也精彩很多了啊。好了，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 Super Junior M 带来的《完美的再见》，时间是凌晨的1: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那目前呢，在道路上面呢、零星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台15线南下的1到3公里呢，淡水关渡桥过后啊，这里路面有刨铺工程啊，会一直到6点钟。台二几线呢、首先南下的0到1.5公里过基隆港，外侧车道有工程。那北上呢，在和平隧道路段，这里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好，那连假刚结束呢，所以其实国道、省道看起来一路都顺畅好走，没有太特殊的施工，也麻烦朋友们行车一定要多加小心。他们是柚子，这首歌曲《再见巴士》。

来自柚子这首歌曲叫做《再见巴士》，听起来呢是乘坐着这个非常轻快的巴士啊，要说再见了。时间是凌晨的1:19啊，看到在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的方向是有施工啊，到清晨的6:00，但不会全线车道都封闭啊，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哪个车道这个重点的工程要多加留意了啊。另外呢，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的师大路到永春街，这里有旧有的隔音墙拆除作业，所以内侧一线车道师大路的匝道都会受到影响啊。那除此之外呢，台北市其他的一个道路封闭呢是在国庆大会的牌楼拆除交管啊，那么目前是影响到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啊，预计呢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00啊。回到新北市哈，看到在新北市新北环快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内侧的汽车道，汽车虽然说可以维持通行了哈，但麻烦留意一下尤其内侧车道通常是比较快车道啊，或者是超车道，所以呢不小心没看到，不小心误闯了就很严重了哈，麻烦朋友们一定要留意夜间的封闭施工。好啦，但事实上今天夜间的封闭施工其实也不多啦，就麻烦朋友们这个开车要专心最重要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王心凌，火车快飞。

稍早听到来自王心凌的歌曲《火车快开》，之后是徐怀钰的歌曲啊，《快到什么程度》飞起来了。时间是凌晨的1:27。啊，才刚刚告诉大家，夜间开车还是要小心哦。啊，这里有国道一号北上的213公里，园林之前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那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紧急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落日飞车的歌曲《Believe You》。

0: 式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啊！
0: 喂，好险呐！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海军，一朵花为你水为你开，想要了解精彩广播电台这朵最美的花，会记得上脸书搜寻PBS 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帮景广按个赞哦。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连假结束了呢，好天气，在这个三天的国庆连假哈，全台各地的天气都相当不错，对不对？甚至呢还有点热啊啊，这个好天气不知道会不会一起也收假哈啊，目前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0度到27度哦，南北会有温差哦，北部地区这个受到辐射冷却影响，大概是20度到22度左右。那南部地区可能会有25到27度啊，所以南部可能稍微闷一点点，但也不算到非常非常的闷啊。北部就这个风会比较强啊，这个吹进来的风会比较凉，要记得带件薄外套备用了哈。今天到了10月12号哦，这个主要的风向是吹东北风，但是呢环境持续偏干，所以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白天仍然是看得到太阳的好天气。所以说呢这个不只是中南部白天高温会达到31到34度，连北部地区白天的高温也在30度上下这个但清晨的低温呢大概在20度到25度局部地区温度会稍微低一点日夜温差比较大，建议一定要记得留意这个调整衣物穿搭。

好，除了调整衣物穿搭呢，还是要持续提醒朋友们啊。虽然说最近的这个天气夜晚的确是算蛮舒服的，但是白天还是有一点热这个气温转凉的这个幅度好像还需要一点时间慢慢降下来，在白天的部分。不过呢还是不要忘记秋高气爽呢，事实上阳光就会比较耀眼，对不对有些朋友们可能已经开始疏于防晒这件事情了。可是呢尤其有眼科的医师提醒这个就算到秋天你还是要多多注意防晒。尤其呢我们这个平常涂防晒这个对皮肤会露出来的皮肤应该都会蛮谨慎的，对不对？可是呢有一个地方的防晒还是不能够疏忽，它就是眼睛。事实上呢这个紫外线的高低跟温度不一定有非常直接的相关。也就是说呢温度好像稍微低一点下来了，但是呢有阳光还是会有紫外线哦。甚至事实上好像根据科学研究说，我们房间的这个日光灯也或多或少有一点紫外线，对不对但 anyway, 这个太阳的紫外线还是我们比较多多需要防范的。这个眼睛呢如果长期受到紫外线的曝晒，很有可能会增加白内障、翼状坠片以及黄斑部病变的风险哦。所以呢这个眼科医师提醒在秋天秋高气爽，如果你发现天空一朵乌云都没有的时候，事实上这个紫外线的接收说不定会比夏天来得更直接。因为呢这个夏天有时候说不定还有厚厚的云层，下一秒就落腮巴吼，对不对这个今年夏天这不论是北部南部，哇，这个到处都好像这个大水过境。那现在呢天气比较晴朗这个虽然说白天以北部来讲这有一点热，不会到太热，但是小心它的紫外线指数不一定会比夏天来的低。所以呢就算到秋天了你可能还是随时要备用你的太阳眼镜。哇，到了秋天要做的防晒也太多了吧这个涂防晒乳之外呢。

说不定还要戴太阳眼镜。但重点是啊，太阳眼镜啊，你说啊，为了阻绝紫外线，就是戴越深的太阳眼镜越好吗？其实不一定哦，哈，重点不是在于镜片颜色深不深哈，或者是外形好不好看，或者你说哇，那这样子的话，我戴镜片大一点的太阳眼镜，这样子呢，遮住的这个紫外线范围可能会比较多。其实也不一定啊，你要看的是啊，这个眼镜上面的资讯阻隔紫外线的功能，你一定要认明 UV400， 或者是说啊，这个太阳眼镜它有特地标示哈。阻隔 UVA、UVB 的这个镜片呢，是有效果的。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个戴太阳眼镜出门，在阳光下才会有显著的保护效果了。那么当然，就算你戴太阳眼镜了哈，也是不能够直射日光，哎，这个直视日光，哎，这个对眼睛来讲，长期还是会接收到微量的紫外线，对吧？但除此之外呢，哈，你就算戴太阳眼镜啊，哈，它会保护到你的眼球内部啊，或者是眼睛周围，可以的话，再做其他的防范，是不是啊？这样子的一个防晒做得更彻底呢？比方说搭配宽边帽子，这样对于眼睛的保护就加强了。另外呢其实跟夏天一样，对不对？就是说这个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2点呢，事实上都是一天当中紫外线最强的时候。这个时间间隔当中应该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曝晒那其实我们可能不一定会在这个时候长时间想要出去，但是呢有一种人不得不出去，但其实他在待在室内还是有可能会接受到紫外线，那就是开车，对不对？因为呢挡风玻璃是没有办法阻绝紫外线的，可是呢这个开车如果戴太阳眼镜，有的时候又会因为这个遮光太多影响到这个视线范围啊。所以呢，就算在秋天要开车这个尤其在中午的时刻，太阳光比较强的时候如何对眼睛做好有效的防晒，还是要多加注意，多加研究了哈。怎么样知道自己的眼睛是否有晒伤呢？如果这个因为曝晒阳光之后出现眼睛红、眼睛痛、怕光或是持续流泪的一个状况，很有可能都是紫外线造成的角膜发炎这个不舒适的状况如果没有缓解呢，就必须要尽速就医检查了哈这个眼睛受到紫外线伤害的时候，有时候未必会立刻出现问题慢慢的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也有可能就对眼睛造成伤害。眼睛是我们的灵魂之窗，你说奕勋，我明明就是在夜间工作夜间紫外线你不能说太强了吧，对不对说不定这个少到非常的微量，那我们这个多多少少都还是有可能会在白天活动，白天出门啊，对不对？所以就提醒你了就算在秋天或是未来冬天这个天气开始变凉甚至变冷了，白天只要有阳光都还是会有紫外线的曝晒风险，对于眼睛的防晒多多做好防范吧。

找来找去，只好由自己发出来了。夜间开车啊，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呢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我突然发现这首歌曲真的太适合在夜间工作来听了，对不对？来自田馥甄啊，他在上个月呢无预警发行的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当中。的同名歌曲叫做要去什么地方，时间是凌晨的1:50啊。稍早呢在这个台北市哈，因为原本有国庆大会牌楼的拆除工程，凯达格兰大道有部分车道受到影响，现在全线因为都拆除完成了，后续的工程完成了，都已经撤场完毕，这个解除管制，全线开放通行。但是呢看到在市区还是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当中，像是呢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从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这里有旧有的隔音墙拆除作业，所以从师大路到水源路35巷这里内侧一线车道会受到占用，以及呢师大路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哈，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喽。来自羊驼小姐这首歌曲 Awake。

来自羊驼祥小姐这首歌曲 Awake、Keep Awake 保持清醒、是夜间工作夜间开车是最重要的事情了。不知道你体力到现在、是不是、可能有一点点受到影响呢、等一下受到、这个、看到最近的服务区休息站就得进去休息一下了啊。好了啊，即将来到两点整，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然后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咯。在两点之前，他们是寻人启事这首歌曲 Be OK， 希望你夜间开车一路都 OK 哈。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咯。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宫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3.5公里园林之前，外侧路间有自找客车抛锚停放啊，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台15线南下的1到3公里过淡水关渡桥，路面有刨铺加敷工程刨铺的加封工程在进行当中啊，所以呢，这里的路段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另外呢，在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方向，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会到清晨的6点钟。台2几线在南下的0到1.5公里过基隆港，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和平隧道是内侧车道在施工。最后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从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这里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所以占用内侧一线车道，师大路的匝道也有受到影响，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指示小心通行，或者是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婆，我跟你说，我为了报废那台从大学骑到现在的破机车啊，明天得请半天假在路边等回收商哎，所以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大餐只能取消了。
1: 哼，取消你个大头啦！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机车办理报废根本不用车主到场好不好？
0: 不用到场？哎呀，老婆你别闹了，我不在场的话，回收商怎么知道车停哪？难道靠心电感应吗？
1: 还心电感应嘞，靠的是废机车智慧定位啦。现在如果要报废机车，只要上废车回收一站通平台，三步骤就能搞定喽。
0: 哦，哪三步啊？
1: 第一步，输入车主身份证字号，并点选申请废机车智慧定位收车免到场。第二步，选择回收商并进行手机验证。第三步，定位回收车辆停放地点，上传车体照片及远端电子签名，这样就大功告成哦。
0: 哇，谢谢老婆大人，我现在啊马上用手机申请，明晚我们就可以准时享用纪念日大餐咯。
2: 机车报废不再苦苦等候，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升级废车回收一站通平台，推出废机车智慧定位。

位，车主免到场收车服务，只要线上定位拍照，远端电子签名，不用请假也能轻松完成回收。也请民众牢记，不违规停放，不留下钥匙，不移动车辆三不原则，让报废机车省时、高效又便利。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通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韶光短暂，鬓边成霜，刹那间行转。随着时光流逝，孩子会逐渐长大茁壮，而长辈则会逐渐头发花白，步履蹒跚。在这如梦亦似幻的人间，让我们把握时间，陪伴亲爱的长辈，表达心中的爱。大家好，我是何真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呢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还是有一些零星的夜间施工，要麻烦驾驶朋友们留意哦。首先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上个小时有传出北上的213.5公里园林之前的路段，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不确定是不是已经离开了，要麻烦你多加小心。台十五线南下的1-3公里，在过淡水关渡桥的路段呢，路面有刨除加封工程，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个周末，应该说刚过去的这个国庆连假哈，周末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去看了他们的演唱会，哇，让过去这3天的连假增添了很多的精彩呢。他们是 Big Bang。这首歌曲《花路》。

是的，夜间开车把音乐转大声一点啊，一起来听音乐啊。刚刚呢啊，主要听的是我自己啦啊，因为我自己会听 K-pop， 然后呢，在听 K-pop 最全盛的时期，哎呀，这个的算是回忆杀了哈。怎么说呢？因为 Big Bang 他们的团员从五个现在变成三个啊，但是呢，这些经典歌曲永远不败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路啊，有人呢还写完了硕士论文哦，有人呢成为了这个公司老板，但是啊他们永远都不会忘记歌迷啊，要唱歌给歌迷听，所以呢 ，Big Bang 在过去三天啊来到这个台湾开演唱会。事实上呢 ，Big Bang 从出道到现在也超过20年，20年算久吗？对我来讲其实蛮久的，因为奕勋我本人呢做广播啊才要满10年而已，所以我很难想象啊做一件事情做一个工作超过20年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觉。我们说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对不对啊？这个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农历九月初二，事实上在星期天的时候，也就是10月18号是重阳节啊啊，所以呢奕勋在这个周末的时候也特地跟家人一起登高祭祖啊，这个遥望这个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忍不住这个背了一下诗词哈，就是说啊，这个上山呢祭拜一下祖先

啊，这个感谢祖先的打拼，也才有啊这个后代庇荫乘凉的我们。好了啊，跟今天的越来越开心的这个内容有什么关系呢？啊，我们刚刚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对不对？其实在音乐当中也是一样，音乐界也是有一些啊非常了不起的前人为我们的这个流行音乐圈开创了一些新的风格、新的年代啊，然后呢才慢慢会繁衍出我们现在啊所听的各形各色流行音乐，对不对？啊，到底多久算老呢？年纪多大算大呢？啊，这个奕勋今天抓了一个标准，然后在这个标准之上啊，这个挑了几位，我想你我应该都很耳熟能详的歌手。这些歌手呢，啊，他们都现年超过70岁了，而且呢，啊，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在活动，而且呢，啊，他们在这个音乐圈也许出道超过了半个世纪，超过50年。我们今天特地来感谢这些歌手，好不好？首先呢，啊，要跟你分享的是谢磊。谢磊呢，在1964年出道啊，这个仔细算了一下，他在这个音乐圈已经待了超过一甲子了哟啊，呵呵，出道了62年，不但呢是台湾首位发行国语专辑的男歌手，而且更是首位创造了专辑销量破百万纪录的台湾男歌手，所以不是周杰伦哦啊，第一位专辑超过这个专辑的数量卖超过百万的歌手不是周杰伦哦，事实上是谢磊哦啊，纵横歌坛超过60年，发行的专辑超过100张。事实上啊，他最新发行的专辑，去年他还有发行一张新专辑，叫做《细软的狼》啊，在这个去年呢，甚至还客串一位歌手叫做陈长君，然后呢一起合唱 一首歌曲叫做《帕提哈》。谢年谢磊已经是86岁了，哇，这个依然是瓦龙一条呢哈，是不是有机会看到他90岁还在舞台上面呢？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陈长君啊，他请来了我们这个华语乐坛当中的常青树谢雷呢，在去年一起跨刀合唱的帕提哈啊，他们好像是念帕田哈，是不是啊？这个，但我自己习惯念的读音是帕提哈啊。但 anyway 呢啊，这个很开心看到谢雷，他是这位在华语乐坛闯荡了超过一甲子的常青树，不但呢啊，到了去年还有发行自己的专辑，还和后辈一起合作。哇，我想这个后辈，这个听到有机会和谢雷一起合作，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兴奋吧？是我的话，一定非常的兴奋。而且呢，事实上谢雷啊，他不但啊，还有在灌录唱片，他事实上就在下一个礼，算这个礼拜了，这个礼拜他还会开演唱会，你知道吗？啊，然后呢，据说他会邀请有泰国小邓邓丽君之称的朗嘎拉姆要一起同台飙唱，到时候啊，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精彩了哈啊！在今天的越来越开心一刚开始，先来感谢我们这个乐坛的常青树谢雷大哥啊。第二个呢哈、啊，这位歌手他其实也出道了超过60年，他现年也已经72岁，72岁出道60年，是意思是他很早就出道没错哈，优雅呢，往事只能回味的优雅啊，他在这个11岁的时候就以童星的身份出道啊，那时候呢，他说啊，瞒着父亲哦，报名了电视台的歌唱比赛，儿童组的歌唱比赛，当时虽然说没有得名，可是呢，还是被经纪人相中啊，被唱片公司相中，也就因此呢，他开始灌录唱片，正式开启了他的歌唱生涯。那么他的这个非常经典的单曲《往事只能回味》，你猜一猜是在他什么时候录的呢？

优雅啊，提到他绝对不能不提这首歌曲《往事只能回味》了，对吧？啊，这首歌曲呢，事实上是在他大概17岁的时候灌录的啊，这是他推出的首支国语单曲耶，啊，首支国语单曲，所以意思是呢，因为他这个11岁的时候就开始灌录唱片，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唱台语歌哦，但没想到唱到了往事只能回味的时候，让他在整个华语乐坛轰动起来哦，从此变成这个甜美方向的这个歌风了哈。这传说这个刘家昌挖掘到他这块宝玉的时候呢就在餐厅哈要跟他签约，在吃饭的时候要跟他签约，怎么签约呢？身上刚好没有带纸啊，那就把这个餐厅的这个餐巾纸拿起来啊，这个随便在这个餐厅纸上面这个写了这个餐厅合约，就把这个艺人给签下来了。我现在就想说，如果到现在还可以找到这一张餐巾纸，然后还可以看得到这张餐巾纸上面到底写什么，哇，这张餐巾纸一定价值连城。大概是找不到了啦哈。不过呢这个优雅虽然说近几年比较没有在灌录唱片了，但还是会在这个荧光幕前在这个音乐表演厅这个做演唱会。事实上他这个月他也要办演唱会啊，哇，一些国宝在最近都会有这个演唱会，让大家回味经典呢。好，接下来这一位呢，他也74岁了这个 Billy 姐呢，在1968年的时候正式出道，所以到了今年其实也出道了58年。一直以来将近这一家子都好像都是乐坛上面的流行指标。到了去年他还发行新歌哦。

0: volcano。
1: 阿弗罗火山啊，这个 Billy 姐和周汤豪呢，我记得是在今年的金曲奖，对，就今年的金曲奖，他和他的宝贝儿子 Nick 周汤豪，还有一起在这个金曲奖的舞台上面表演，所以啊，惊人的这个唱跳活力，事实上就连现在已经七十几岁了，仍然宝刀未老。但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他好像一直从出道以来到现在，都好像是时尚流行的指标。比方说呢，在这个身上穿着豹纹，现在听起来好像非常的稀松平常。那我们一般人应该也不会穿豹纹啦齁。对不对？但是呢，他是怎么样嗅到一些这个音乐造型上面的这个时尚指标，然后带进华语音乐圈的呢？他在16岁的时候就出道，事实上刚开始啊，他是唱传统的台语歌啊，或者是英语歌啊，当然他是唱英语歌，然后有这个灵魂乐。可是呢，后来啊，他和这个有台湾摇滚之父的金祖霖合组了合唱团，然后前往美国巡回演唱四年，成为呢这个华语乐坛第一位赴美巡回演的人哦，到这个时候呢，他才嗅到哇，原来在国外的这个流行音乐圈，他们的一个时尚啊，他们的这个发展居然这个前进了台湾好几步，因此呢，他希望把这个台湾西洋的流行音乐元素把它带回台湾，首先他就在造型上面舞台服装这个树立了属于自己的风格，所以呢一直到现在，我们说爆炸头早就已经流行过了，对不对？我们刚刚听到的阿弗罗火山，它其实就是 Billy 姐这个顶着一头夸张的爆炸头造型在唱歌。可是很奇妙啊，这爆炸头戴在他的头上，就好像是又重新流行了一番，可以说台湾界的这个时尚教母，或者是台版马丹娜，一点都不为过了。我们说台版马丹娜啊，马丹娜还输她呢，对不对？因为马丹娜还比她晚出道，严格来讲，应该要说马丹娜是西洋界的 Billy 姐才对吧？好，时间是凌晨的2:33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都还是顺畅好走，但是还是有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你留意咯。台15线南下的1到3公里这里过淡水关渡桥的路段，路面有刨除加封工程封闭施工所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台二级线在南下的0到1.5公里过基隆港呢，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和平隧道是内侧车道在施工，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好啦这个今天呢，在这个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呢因为应和这个礼拜是重阳节，所以呢我们来致敬几位在这个乐坛上面非常经典的常青树歌手，一直到现在都还有活动的。当然还有很多，还有哪些是你印象的常青树歌手我根本没有介绍到的呢？虽然说我的粉丝专页好久没有经营了，你也可以来跟我分享哈。西洋界的这个常青树呢，不得不提当时啊，据说是披头四的劲敌的滚石乐团，现任的成员呢，三位成员全部都超过80岁了，依然是这个华语这个摇滚音乐界当中的崇拜对象。滚石乐团，接着跟你分享这首歌曲《Live by the Sword》。

0: 湾小秘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又去了。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蒙，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称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长途开车，你累了吗？不会，你已经吃了那个吗？不是，我是听了那个，哪个？就是雪山隧道内广播长隧道行车安全须知，不但不累，也会知道在长隧道内如果遇到意外状况该如何趋吉避凶，逢凶化吉。
3: 行驶在国道五号长隧道内，记得要打开收音机收听由行控中心所播放的长隧道行车安全须知，才能眼观四方，耳听八方，掌握路况，拍楼唔通行哦。

时间是凌晨的2:4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个小时有传进来说，国一北上213.5公里，园林之前外侧路径有自小客车抛锚，到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离开了呢，或是已经排除完毕了，麻烦朋友们也经过帮我们留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个刚刚呢，我们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介绍到了一些这个出道超过一甲子，他们的年龄一定都是超过70岁的一些歌手哈。哇，突然觉得呢，现在要来播像陶晶莹的歌，他只能算中生代了，是不是？陶晶莹这首歌曲《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

时间是凌晨的2:50，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零星的工程提醒你留意，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这里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啊，内侧一线车道受到影响，连师大路的匝道呢，都会受到影响喽。

到清晨的六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魏佳莹，我要把眼泪当起。

吴思贤和派伟俊这首歌曲 Chasing Dreams， 时间是凌晨的2:56、稍待一会儿来到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要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在刚刚热情澎湃的歌曲当之后，来点舒服的薛以丹 Another Star，等等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我是 Julia 吴卓元。凌晨三点钟，把握夜里的美，忘了多余烦恼，然后请记得开车路上小心安全。欢迎继续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原本北上的213.5公里园林之前，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现在是已经急火排除，全线顺畅通行。那么只剩零星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台15线南下的1到3公里过淡水关渡呢，这里有刨铺加封工程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台二几线南下的0到1.5公里过基隆港，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和平隧道内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另外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这里会占用内侧一线车道以及师大路的匝道另外在这个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的方向，这里是施工封闭，预计到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阿爸爸写作文，我的爸爸。我妈妈说我爸爸是个好驾驶，
4: 你真是一个好老公好爸爸耶，
3: 他会遵守路权，保护我们的安全。
4: 老公你好棒哦，
3: 他会在规定的车道行驶，也会让干道车和直行车先走。
4: 你是我的英雄。
3: 妈妈说爸爸遵守路权，确保安全。

0: 表现对我们的爱。
1: 啊，好爱你，好爱你，好爱你，好爱你。
0: 可是我想对妈妈说，妈妈，你会不会太激动了？这样爸爸开车很危险呢。
2: 请用行动表现对家人的爱，遵守路权，落实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精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恩辉，我爱唱歌，也感谢家里的人无私的爱和鼓励，让我可以无挂念的在外面继续打拼，感谢有厝做我永远的靠山，趁着有闲的时阵邀请你和我将思念带在身边，上路回去找咱心爱的人，开车路上也到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不好？早点回

不要紧，本就是浮浮沉沉，若是搁爱震动我的心，我是惊搁有人凌迟，因为我已经放下我自己，青春拢枉费，我毋捌讲出嘴。忽然间，风雨是来来去去，全拢压在我的心头顶，亲像彼当时的感情。孤鸟无手机，等袂到月圆，无所在通眠，才来。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广全国之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刚刚听到来自黄奇斌啊，是茄子蛋的主唱，但我想他应该未来可能会以 solo 歌手的活动居多吧。这条歌好对哦，咱就到家为止。时间是3:12了哈啊！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呢，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啊，在这个收听台这个警察广播电台这个频道，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接下来几位歌手他们其实都是乐团的一员，刚刚黄奇斌是茄子蛋，杨世轩他是草东没有派对的乐手，这首歌曲自重自收。

来自杨世轩啊，他在去年发行的 EP《普通活着》这张 EP 当中的《自重自收》。3: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只有零星夜间施工持续在台15线南下1到3公里过淡水关渡桥呢，这里路面有刨除加封的工程在进行啊。另外台二几线南下的0到1.5公里过基隆港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和平隧道这里内侧车道也在施工啊。另外呢，在这个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从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这里有隔音墙的拆除作业啊，所以呢占用内侧一线车道以及师大路的匝道啊。今天的这个道路状况一路都非常的顺畅稳定，朋友们，你有没有提起100%的精神，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哈，也要提醒你。车灯一定要确实打开，正确的确实的使用方向灯啊！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呢，一定要随时记得把它切换回来哟。接着要送给你的，它是 Mars 23啊 ，Mars 23是 Trash 的主唱，这首歌曲。啊，这个我觉得很特殊的是他翻唱了赵传非常经典的《我是一只小小鸟》，这首歌曲已经被翻唱好多个版本了。然后呢，赵传本身又是一个比较摇滚系的歌手，有一个新生代的摇滚在诠释经典的rocker 歌手的歌曲，是不是又有不同的味道呢？

稍早是 Mars 23重新诠释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啊，之后赵之璧在你和天空之间，我突然看听到了一种公式，这个新的手法吧，啊，不能说公式，就是说啊，在翻唱这个前人的歌曲，新世代歌手在翻唱前人的歌曲，好像多少都会增加一点 rap， 对不对？啊，毕竟呢 ，rap 是最能展现自己个性的一种音乐形式，啊，所以听起来好像更有力道了。时间是凌晨的3:27。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提醒你啊，这个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戴爱玲的《女孩》。

0: 来来来，啉啦，
1: 啉啦，
0: 哎，这服务未歹哦，
1: 真的哦。
2: 长官，我想催你哦。
0: 好啦，等一下啦。哎，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1: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跟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2: 好，恁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0: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1: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2: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了目子，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0: 哪有啦？
2: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1: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2: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0: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2: 吼，你真的是扣干啦！
3: 贪污零容忍，
4: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6: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7: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8: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9: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夜间开车啊，继续打起精神吧。3:34啊，不过刚起床的朋友，外面可能会有点凉哦。啊，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0度到25度，南部地区哈、啊，台南、高雄，这个气温比较舒适，但是北部啊可能会有一点冷。啊，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其实主要风场还是吹东北风，只不过呢，东北风没有很强，而且呢，也没有过多的云层会飘到台湾上空，环境是偏干的，所以各地白天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午后南部地区的这个山区哈，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所以各地白天高温都会达到30度，北部地区达28到31度了。

中南部可能会达到33、34度，甚至局部地区可能会有35、36度高温，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了。接下来这一周的天气呢，礼拜一、礼拜二气温天气形态差不多，礼拜三呢可能会有一股东北季风微微的增强，但是呢这个东北季风也不是偏湿冷类型的，就是北东的云量会偏多，局部的短暂阵雨携带一点雨具在身上会比较保险。那么南部地区的影响即使不大这个大概还是会有33、34度的高温，不过呢清晨这个降温又会再下降一点，就是说北部地区说不定会降到18度到19度，那么中南部地区最近这两天的气温低温大概是可以降到24、25，届时也可能会再往下探个一两度。那么礼拜五、礼拜六呢，东北季风又会再减弱，各地又会恢复多云到晴的天气，高温、低温也都会再上升一些些。这个东北季风来是可以来，然后呢天气舒服一点，然后不要下太多的雨就好。哇，真正体会到秋天，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在讨论天气的时候都会说台湾为什么只剩下夏天跟冬天呢？不是太冷就是太热，不是大太阳就是下雨，对不对希望这样子的一个秋天秋高气爽可以长一点。来自林宥嘉的歌曲《勉强幸福》。

林宥嘉勉强幸福。3:40，目前这个道路上面持续的夜间施工，台15线西滨公路南下1到3公里过淡水关渡桥路面刨除加封工程，会到6点钟，一定要提前避开。另外一个也要提前改道的是在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方向呢，这里会施工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呢易勋播放了林宥嘉的勉强幸福，你可以猜到我接下来要播谁的歌吗？这绝对是有意的安排。来自邓紫棋这首歌曲别勉强。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累了，看看路上的风景吧，是不是有可能会比较醒脑呢？他们是小室乐团，这首《幸福的风景》。

时间凌晨3: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开车。

虽然说呢，这首歌曲叫《幸福的风景》，但是就在我下班前的五分钟，看到了一则意外的风景。啊，这里是国道一号哈，北上的仁德系统出口呢，因为有大货车撞到了外侧护栏啊，全线目前是封闭的，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立刻排除了哈。好啊，这个路况改成呢，国一原本北上的。

仁德系统出口有大货车撞护栏的意外，现在接货排除。好啦，新的一天，新的一个礼拜，希望是有新的风景。我在每个礼拜周末呢，都希望自己有休息的时间，一定要好好的休息，要规划好自己要休息些什么。要睡觉吗？那就多睡一点。要跟朋友聚会，多补充一点人际社交能量吧，那就补充一点。想躲在家里看点自己想看的剧，看点自己想看的书吗？那就多看一点。也许更充实之后，接下来一个礼拜要面临五天的上班，会更有动力。不知道你也是不是这样子想的呢？等一下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他陪你到天亮的时光喽。今天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他是陈慧婷，《存在我内心的风景》啊。内心如果漂亮了、健康了，也都休息完成了，看什么风景应该都是美丽的，对不对？那么希望你今天一整天都会是美丽、愉快、健康的一天。我们就明天星期二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卡乌帽，在深夜的美丽星空下，正好适合放松。仔细聆听大自然诉说你曾爱过的美丽神话，静静的感受属于你的世界，和景广一起等待黎明来临吧。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十五线南下的1到3公里过淡水关渡桥，路面有刨除加封工程，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另外在台二几线南下的0到1.5公里过基隆港外侧车道有施工，北上和平隧道是内侧车道施行工程，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方向这里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钟，暂时请您改道。一样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从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这里有隔音墙的拆除工程，相关道路呢内侧一线车道封闭，也会影响到师大路的出入口匝道，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阿玲。

那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只有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套在时阵早晨到上午马祖是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也是零星短暂雨，水汽不多。温度方面哦，平地最低温只有16.7度啊，新竹关西、苗栗西湖18.1哈，现在在18度的，除了苗栗西湖、头屋还有新北石碇哈。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19到24度左右。好，温度比较高的高雄仁武有29.4度哈。高雄现在比较多区域是有到28、29的。

Funky Mo 收取为挂件门，哎呀，这个门真的是有特殊的意象哈。那个人从这个门走出去，所以因为都没被把那个门关起来哦。同样是门，来到这剧情没啥同款，刚刚淡薄啊稀微，接下来真是浪漫无边。

0: 大家好，我们是环环。
1: 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4:16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 32.1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哦，外路间有客运抛锚了，客运车好，这个等于是大台的车子哈，抛锚停在国一南下 32.1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路间要注意哈。还有目前台十五线南下1-3公里过淡水关渡桥，这边施工封闭哈，要注意避开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类似田约翰远距，这个距离可以有多远呢？比如说地球到火星呢？哦，陈慧婷深夜无人火星酒吧，这个酒吧感觉在地球上不会有啊。

南友已经4:25了，国一目前南下32.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呢、外路兼有客运车抛锚停在这里，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哈，马就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呐、

南投县时间4:30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南下32.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呢，外路间有客运车抛锚，就大概是5分钟前而已哈，而且还是礼拜头。再来台市五线南下1到3公里，在今天凌晨到6点这段时间哦，过淡水关渡桥是封闭的状态。台二起北上和平隧道内侧有工程哈，然后南下是过基隆港外侧也在施工。

0: 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1: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来自罗大佑至观音山。哎呀，我们在六里阿弥跨越观音山嘛。我这段时间在北投住好多年哦。哎呀，那时候呢最大的一个乐趣是每一天哦看到那个观音山的夜景千变万化，套在一起时候看它也是不一样的面貌哈。所以有时候报媒起来惊讶，就在那边看观音山看到忘记回去睡觉。台湾做这里受灾齁，不同的风景。4:36呢，或者你现在就在山里，不管是哪一座山啊齁。来，谢明佑的歌声，我伫山里。

括里沙岭，就是有时候我也蛮喜欢到山上去跑动的。然后呢，通常有时候没去过地方的猛男宫，那请问我从这边到那里要多久哈？后来我发现哈，这样问嘛没准，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到司马库斯哦，你敢不知？然后呢，

0: 就想说听说在地有那个原始林哦，红景五高四也是，然后我就问在地的原住民说，那请问一下，如果我说从部落这边然后走到原始林大概一趟哈、哦，这样过去要多久？哎呀，原住民朋友告诉我很快，两个多小时就到了。我心里想说两个多小时那有什么难的，对不对、哦、就勇敢的然后跟大家一起走了。 OK， 就你知道吗，我大概走了四个小时我才看到第一棵树。所以真的每个人脚程是不一样的，所以有门工请问要走多久真的没准、哦、
1: 梦想最美的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2: 我是被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生活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在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4:43啦。国一要特别留意南下在32.1公里五股转街道前哦，外路间客运车抛锚停在这里了。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非常顺畅，但更是波起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来哦，我们来讲一下关于牛仔裤的小口袋。好，你有没有发现牛仔裤呢，就是会有一个小小的口袋，很多人都拿来放零钱，对吧？但是当初在牛仔裤刚发明的时候，其实这个口袋是有很重要作用，而且以前那个口袋没有现在这么小，那个很小的口袋你大概只能放硬币吧，以前那个口袋大多了。为什么？因为呢，他们要那时候很多人随身都要带着怀表，那是拿来放怀表的。这个牛仔裤上小口袋，19世纪的时候就已经诞生了。

当时的人哈、没有像现在有手表可以戴，都拿着怀表啊、那你想，他原本是要装怀表，所以他那个小口袋应该也不算多小了哈、因为是比较大的。但现在时至今日，因为这年头

哦 ，Jay Sean 所演唱的《星际牛仔》，如果我是来自星际的牛仔，不知道他的造型会怎样，可能也得穿着牛仔裤吧。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4:53了，目前国一南下32.1公里，五股转街道前外路间有客运车抛锚停在这里哈，麦就背后给嘛，注意彼此安全啊。

黄文兴的歌声《爱的摩卡》，就是要跟你一起哈，继续用真假。对时之前还有徐怀钰的歌声，1798，一起走吧。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32.1公里哦，乌姑转街道前务必留意外路间，这边有客运抛锚了。而在台二甲北上和平隧道的内侧，以及南下呢过基隆港外侧都有工程了。台15

五线南下1到3公里，过淡水关渡桥，这边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台北市这里重阳桥往三重方向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来哟，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但是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清晨到上午，马祖也是一样哦。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也会出现零星短暂雨哈。哦，温度方面哦，最低温在新竹关西只有 16.4 度哦，然后苗栗西湖 17.9 度哦。好，再来苗栗头屋、新北石碇、新竹峨眉、哦、这边还有宜兰的南澳、哦、现在都18度左右而已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18-23度左右、哦，那也有温度比较高的，现在在高雄好几个区都有到29度哦。

哦，周杰伦的歌曲《夜曲》有一种带着一种秋凉萧瑟感，这种离别感感哈。5:09哦，阿弟今晚开下你到位，点点是把酒杯唔通拎起哈。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来哟、哦、5:14了，尽管我是雅玲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一原本南下五股转接道前外路间客运车抛锚，现在这个情况已经解除了，感谢。那台15线南下1到3公里过淡水关渡桥，这边因为施工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件，就说哈，台湾代表性的汤，你认为是什么汤？如果讲日本人说日本的那个料理，大家会想到 miso 哈，味噌汤啊。但是台湾的汤，哇，真的难蒙哈，很多人答案不一样。但是我们听会想到的汤，那贡丸汤这个蛮常见的，猪血汤对吧？啊，竹笋汤、香菇鸡汤。阿哥，我蛤蟆汤，我萝卜排骨汤，哦，香菇鸡汤，哇塞！我觉得哈，在台湾要选出最有代表性的汤，恐怕很难哦。这个票选哦，那个票数应该是竞争非常激烈哈。

过在台湾有一种汤是全世界没有的，叫什么汤？唔汤唔汤呐。

哦，这是 Only 有伟伟，所以这位好情为挂客，唔汤唔汤，哈，这种汤你应该有啉过啦，哈，哦，现在时间5:20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在台北这里重阳桥往三重方向还在施工，哈，要注意哦，然后。在台二级这里，北上是和平隧道的内侧，南下过基隆港外侧都有工程在进行，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罗时丰的歌哦，我的 view。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哦，5:26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台十五线南。

南下1到3公里，过淡水关渡桥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啊。

再过几秒，5:32哦，金光，我是雅玲。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哎呀，国道上大致顺畅哈，但继续保持。再来，在台十五线南下1到3公里，过淡水关渡桥这边，因为施工还是封闭的状态哈。台二级北上和平隧道内侧，南下过基隆港外侧都有工程。台北这边重阳桥往三重这里还在施工哦。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老早，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吴生梅彩色人生连续秀了三天之后，你有感觉你的人生比较较彩色吗？哈哈哈哈哈！哦，那么适度的休假就重要，对吧？哈、哦，啊，5:37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哈、哦。啊，国道上也大致顺畅，但给小波起。那如果有新的情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想一个案例哦，有一位年龄将近50岁的女性，她去看医生，说她右脚脚踝就是有一块怎么都好不了的皮肤炎哦。是几个月前她右脚踝开始会出现这个一片红红的，还会痒，还有色素沉淀，看起来觉得很像一般的湿疹。那刚开始因为会痒嘛，她就擦了药膏，哇，各式各样的药膏都用过了，但那个症状就是反复发作哦。有时候稍微好一点，但没多久开始发痒了，而且越抓越严重，然后晚上常会被痒到醒过来，而且他发现哦，只要站久一点，这个症状更明显。因为他自己本身是服务业，他每一天都是长时间工作要站着，一直到下午，小腿就会肿胀沉淀，鞋子会变紧，然后他一直以为是工作劳累，也没有把这些症状跟他的脚踝的问题联想在一起。那实在是因为他就觉得奇怪，这个皮肤这个为什么这个痒一直没办法解决哈。后来又去做了更进一步检查，才发现原来是跟他的下肢静脉有问题哈，这个有关联，他的下肢静脉出现明显逆流。也就是说，他的一个静脉的变膜功能失效的时候，血液没办法顺利回到心脏，就会在下肢静脉里边停滞在这里，它就循环不良，容易堆积在脚踝附近。那长期静脉高压会让微血管出现一些渗漏，组织发炎，就会产生皮肤红痒、色素沉淀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医学上称它为淤血性皮肤炎，也就是说他的皮肤炎跟不是因为皮肤有什么问题，而是静脉的问题造成的。那在临床上这种患者其实蛮常见的，尤其本身的工作要久站的服务业啊、老师啊、医护人员啊，容易出现这个下肢静脉压力升高的情况。所以如果你有发现哎，怎么你的脚踝就是有一块呢，常常你会以为它是湿疹然后会痒，但是擦什么药膏都没有效的时候，那你可能要去检查一下你的血管问题了。

哦，黄以玲，安娜呗，安娜，头前是人的名，后面又不知道怎么，对吧？有时候遇到那个情况，比如说你那个痒一直都没办法解决，今天我们在边弄，有时候真的要换医科去检查啦哈。还有我们在边做心情物质结构极为时阵，有时候让自己动一下，稍微流一点汗，心情马上就可以得到转换哈。来来来，叮当姐叮当姐，把酒杯唔通拎起啊、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2: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1: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哦、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2: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1: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2: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1: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咯。
3: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5:55咯，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大致顺畅，能给手波齐哈。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彰化东螺溪沿岸台湾栾树，因为这里数量非常多，那最近进入到硕果转色期了，位在下游这个浦岩乡石皮村、哦、这里有一个自行车道，哇，因为那个栾树转色的时期不一样，都有黄绿红粉橘五种颜色、哦、这个彩色林道就在浦岩乡石皮福德宫附近，从石皮桥一直延伸可以到东螺溪清水平台，全长 1.3 公里，用走路的也是很漂亮的地方。哇、欸、我真的觉得那之前连假、啊、然后走国道就这样沿路就看到北部中部南部都有栾树，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中部觉得那个栾树的颜色特别特别漂亮、哦、难道是因为气候吗？所以在这个彰化最美的小径这些彩色的林道，说是在双十节这段时间哈，这是才会出现的哈，所以最近也可以把握一下哈，可以欣赏起来呢。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那除了国道呢，现在在台15线南下1到3公里过淡水关渡桥这边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还有台二级北上和平隧道内侧南下过基隆港外侧的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台北市这边重阳桥往三重方向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好，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就是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那清晨到上午，马祖也是同样情形。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雨哦。好，温度方面，哎呀，高低温落差真的很大。平地最低温只有 16.1 度，新竹关西、苗栗西湖头屋现在都不到18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18到23度左右，真的比较凉一点哦。但是也有的地方温度高，高雄好几个区域现在都有到29度哦。

哦，来自 Big Bang, If You, 成团20年，然后才刚刚结束在台北演唱会，对歌迷来讲，哇，3天演唱会吸引了12万人左右。OK, 好。这在韩国的音乐界里面，这是无可取代的这样一个乐团。6:10了。来，台十五线南下呢，1到3公里过淡水关渡桥这边的作业已经结束了。而国一最新提醒，在南下220公里北斗路段，中外一侧轮胎皮散落，经过小心啊。台湾歌坛里也有成军超过20年，依然屹立不倒，但也有呢，虽然才开始没几年，但是我挺看好这个团队，将来20年周年应该也是没问题。

0: 告五人的歌曲在这里等你。
1: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2: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1: 啊，你怎么知道的？
2: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1: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3: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 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4: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0: 来到6:16了，国三现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三南下在152公里院里前哦，这个外边就是边坡的草皮燃烧起来了，注意一下，因为怕这个草皮燃烧可能会带来一些烟雾哈。这在国三南下152公里院里前，这里有边坡草皮燃烧当中。然后国一南下在220公里北斗路段中外侧，勒那陪过来得小心啊。

哎，我们来讲一下高雄哦，有一个渔港哦，好会得奖哦。在梓官区哦，柯子寮哦。这个柯子寮渔港在他们的渔获直销中心启用之后，好几次都获得魅力渔港的这样的一个肯定。然后呢，弥陀区这里的弥陀渔港也在他们的改造工程完成之后，得到了渔业署的金建渔港环境评鉴最高三星级的渔港。哇哦，这在北高雄来讲，就是这两座渔港啊，真的是很厉害，美食观光都很齐全。来讲一下弥陀渔港，因为比较缺乏这个港湾的屏障，其实它的船哦很容易在外海搁浅。好，那平时在卸渔获还有补给作业都要依赖那个船筏啊。那所以有时候遇到台风气流变化，渔民还要冒险冲出海滩，哎呦，也蛮焦危险的哈。那在1981年开始有重新规划哈，开始在逐步的整建。然后一直到现在2015年开始又改善了原有的一些景观设施，然后营造清水环境、哦、哇，后来真的就变成在地也是一个很热门的渔港。那柯子寮从1978年开始兴建，也是经过很多次的整修，那现在就是被高雄市府评估说这个柯子寮渔港是很有观光的发展潜力，所以他们在这里呢有全国第一座、哦、经过认证的鱼市场，然后再加上这旁边又有鱼市场的这样一个渔获直销中心，哇，真多人来家、哦、重点要买这个新鲜的、哦、这些的海鲜，然后呢还可以玩，这甚至被列入呢高雄十大的观光景点哦。

哦，这是张灯结所演唱的叫做无变的单号，后面副标都是鹅阿寮，就我们刚讲那个鹅阿寮啊，那个张灯结的声音听起来真的真有歌雄的气口哈。6:23咯，来国一下一个最新通报啊，国一的南下223公里过北斗，外路间小客车爆胎停你外路间，你把揪了背后给妈拜托一下。这是在国一南下223公里过北斗，要特别注意外路间有车子爆胎啦。而国一的南下220公里北斗路段中外侧雷纳普古拉德哦。国三要留意，刚通报不久，南下在152公里院里前边坡的草皮燃烧中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4。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北的报道，在辛亥隧道这边哈，辛亥路四段21巷旁有一个中埔山公园，最近正式完工开放，距离辛亥捷运站出站呢，用走路的不到10分钟就可以抵达了。哦，这个面积有 1.36 公顷诶，中埔山公园这里有步道，这个也是淡南古道南路非常重要的节点。基地早些年因为军事管制，所以这里反而呢保留了大片的浅山的森林，这在台北真的好难得哦。那当然后来台北这边都市发展哈，它也面临了可能要被开发的这样一个压力，然后在民国97年之后，在地居民跟一些公益团体还有政府单位哈，一起携手推定山林，推动山林的保育。你看这个多年过去了，哎呀，现在就有这样一个中埔山公园已经可以开放给大家了。它这里因为有步道，而且先前在这边就种了很多很多的树木哈，种了很多山樱花、枫香、流苏、苦楝、黄槐，还有穗花棋盘，都是特色的树种。到时候这边也很适合赏花，然后也很适合来这边散步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6:30喽。尽管我是雅玲。而国一的南下在223公里过北斗了，外路间有小客车爆胎了。而南下在220公里北斗路段中外一侧有轮胎皮散落了。国三则是要留意南下在152公里院里前哦，这边边坡有草皮燃烧的现象哈。哦，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现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慢慢车多了哦。然后现在国二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车速比较慢哦，其实车速只有51公里左右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0: 新闻特写。随着秋天天气转凉，呼吸道感染风险升高，慢性阻塞性肺病、气喘患者更要提高警觉，感染可能引发急性恶化、肺炎甚至住院。台湾慢性阻塞性肺病学会与气喘学会公布接种建议，呼吁将疫苗纳入慢性肺病长期管理。疾管署署长罗一军表示，将感染预纳入慢性肺病照护，也呼应健康台湾从疾病治疗走向前端预防的方向，进一步完善国人的健康防护网。
1: 成人疫苗这个政策部分，目前已经陆续推出了流感，然后后来是肺炎链球菌跟新冠疫苗，都目前都是主要集中在像流感肺炎是在50岁以上的成年人，目前正在开打当中。那流感是新冠，那肺炎的话目前是65岁以上的成年人这个为主。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可能在这个逐渐步入这个超高龄化社会，然后很多的这个慢性病都成为目前关注的焦点的情形之下，如果能够透过预防来减少后续这些疾病的发生跟出现医疗像是急重症的这个负担，是需要持续来推动跟加码这个疫苗政策很重要的一个前提。
0: 台湾慢性阻塞性肺病学会及气喘学会理事长林宏泉表示，两学会整合国际指引与台湾临床经验，提出流感、新冠肺炎、呼吸道细胞融合病毒 RSV 及百日咳五大疫苗接种建议，呼吁医师依患者的年龄、疾病状况、过去接种史及个别风险，评估适合的接种策略。
2: 你的 COPD 跟 asthma 其实在医疗来讲还是目前还是很大一个负担。那我们的 COPD 其实现在每年在台湾还是有导致大概6000个人死亡，一直在台湾的十大死亡原因之前面，但七到八位一直在徘徊。那 asthma 大概有200万人都一直处于控制不好的状况下。那我们医界也希望说预防胜于治疗，所以我们知道说国际的两大指引GOLD GOLD 就是 COPD 的指引， ASMA 就是气喘， GINA GINA 是气喘的指引。那这两个指引就希望能够，其实都已经建议把这个疫苗的施打，尤其是呼吸道相关的这个五大的病毒，希望能够纳入这个接种的建议里面。我们学会两个学会希望在这两个高危险群的病人能够在预防胜于治疗的基础下，那根据这个国际的指引还有所谓的台湾的现况，那我们来制定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五大疫苗的接种的建议。
0: 呼吸道感染可能成为慢性肺病急性恶化的转折点。研究发现，因为 RSV 感染住院的患者中，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患者出现急性恶化比例最高，超过80%，气喘患者也超过60%。慢性阻塞性肺病学会及气喘学会创会理事长江启辉表示， COPD 患者四年内发生肺炎的比例约每四人就有一人，是非 COPD 族群的两倍以上。如果同时合并气喘，风险更高。
3: 所以现在这两种疾病最重要就是避免它恶化，你恶化完了以后，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恢复到原来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它减少恶化。但是恶化的问题最重要就是感染，要谈到感染就是疫苗的施打，因为我们知道 70% 可能都是细菌或者是病毒，将来希望当然能够在国家的预算之下能够公费是最好，大家都能够打，普遍打，这样的话我们 COPD 和 asthma 恶化就减少，而减少以后的话可能就会达到我们健康台湾健康余命的目标。
0: 两学会指出，疫苗的价值不只在预防感染，更在于降低感染后的疾病冲击。研究显示， COPD 患者接种流感及肺炎链球菌疫苗，可以降低急性恶化、肺炎及相关住院风险约70%。60岁以上成人接种 RSV 疫苗，也可以降低 COPD 患者 RSV 相关严重急性恶化约70%，气喘患者约60%。显示适切的疫苗接种有助于降低感染对慢性肺病患者带来的后续影响。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拉铃。

0: 哎，再过几秒，6:38了。那目前在国一南下223公里过北斗外路间这边有小客车，因为爆胎停下来了，务必留意。而国三南下152公里院里前，因为边坡的草皮燃烧当中，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烟雾的影响哈。马西阿姨塞吉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4: 欢迎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晴时多云，气温22度。那其他我们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澎湖机场，天气晴朗。那台东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那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目前航班的一切正常。

6:39，台北市这里向阳路往北，忠孝东路到成功桥原本在施工，现在这个施工已经结束了。

0: 哇。
1: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 Blue Cheese 所演唱的 Mean， 歌词挺无厘头的。接下来还有蔡佩轩 Cupid。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来到6:47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台62线有一个新的提醒，西行 7.6

0: 北上 49.3 公里，桃园前内侧一定要小心。能带车速够才刚刚通报哈。那OK， 在讲说这里桃园前内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在后方已经出现回堵的情况了哈。因为先前在路网图这边，国一呢在北上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哈，就是已经就是车子会比较多了，然后现在又在桃园前内侧又有事故发生，所以后方回堵哈，这个真的是没办法。那拜托大家多点耐心，掌握好速度，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哈。还有先前在国一南下223公里过北斗，外路间小客车爆胎了。而国三啊，北上 350.4 公里新化休息站前有一只旺旺，你家总来一个总体啊，哎呀一大早就起来运动了。好，注意一下这个小狗的动态，它现在是在国三北上 350.4 公里新化休息站前，小心哈。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来，我们来讲一个最新的科学研究哈，他们提出了一个观点，说你有没有发现你滑手机常常是停不下来，然后有的人就讲说是不是因为没有定力。好，科学证实因为科技的关系正在改写了人类的大脑。好，这个大脑的机制，社群平台跟手机生态系呢，非常重要一个机制是神经学里面有一种叫做变动奖励回路，也就是说你每一次去滑动荧幕，然后会有听到那个通知的声响或是内容更新的时候，大脑会因为期待这好像给他下一个奖励，他会释放多巴胺，类似像你去那个游乐场那个拉霸机玩那个拉霸机，会有一种反复追逐的模式。那尤其现在 AI 的技术，生成式的 AI 加入，它会放大这种效果。为什么？因为它有办法呢，让你就是用更精准的内容，它可以设定非常精准的内容，让使用者呢就陷入不停的搜寻、不停的滑，还有回应，而进入了一种这种真的脱离不了的一种无限的循环哈。然后不只是诱发这个大脑的奖励机制，频繁的科技干扰会带来压力的反应，比如说每次的手机震动提示音或讯息跳出来，就可能触发肾上腺素皮质醇短暂上升。哇，所以如果你一直都是这样叮咚或者在看那个讯息，基本上大脑长时间它是要保持高度警戒的哦。好，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呢大脑结构改变，他们呢发现现在其实大半数的人专注的时间不到40秒，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现在那个短影音特别特别受欢迎，因为大家的专注力越来越短了所以说也在提醒当然以现代的生活来讲，说不要要回到没有 AI 的日子，黑金量不可能的代际。但可能这样的现象因为科技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注意力跟大脑的健康了，这又是需要特别去注意的一个课题了。好，6:51，国一啊，北上在49.3公里。好，桃园前内侧原本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在说已经排除了，可是哦，先前受到事故影响，后方有回堵哈，现在刚刚排除，所以可能也需要一点时间来疏解这个车流，还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哦，拜托。还有在不到十分钟前通报的国三北上在新化休息站前有小狗在那边跑来跑去啊。那国三还要留意南下152公里院里前边坡的草皮燃烧当中哈。好，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123， 还有台62线西行 7.6 公里大华系统前那一侧要注意有水泥包散落啦。接下来陈奕迅的歌曲，这首歌在讲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没有手机的日子，

如果你是过着没有手机的日子，有没有办法像这一首歌这么的悠闲自在啊？那需要练的啦。6:56了，那待会7点我们还有慧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稍微记得刮齁，真的在这种没有手机活不下去的时代里边，这算是蛮特别的劝世歌啦齁。不是叫你不要用，而是控制一下时间齁。虽然真的心痒难耐啊，按歌嘛是齁气矿买的啦。来，黄培育请为刮客，哪更哪更。我们明天再会咯。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0: 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七点，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223公里过北斗，外路间小客车爆胎啊，停在这里哦。而南下在220公里北斗路段，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国三北上呢，先前在新化休息站前，有小狗在这边跑动哦。而南下152公里院里前，留意边坡的草皮起火燃烧哦。台62线西行 7.6 公里大华系统前，内侧有水泥包散落了。而在台南市现在两个点都有事故，包括北区河尾路二段15号前，还有善化区新农路75号前，都要留意事故，才刚刚通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程。

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

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现在爱上坐你的车了耶。
1: 那明明你有经纪人接送，还老是麻烦我，是因为我开车技术很好吗？
0: 嗯，也是啦，但最重要的就是你车子的导航声音好有磁性哦。
2: 谢谢您的称赞，我是 Michael。
0: Nice to meet you Michael， 我是 Nancy。
2: Nancy 美女，有什么需要为您服务的吗？
0: Michael， 最近啊，我接了很多走秀活动，刚好啊，都是在竹南后龙地区，但是上个礼拜不知道为什么塞得好严重哦，害我工作差一点迟到。
2: 为美女服务是我的荣幸。我跟你说，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苗栗地区竹南到后龙路段正进行全面高架及平交路口改善工程，再加上台61线玄宝大桥施工有两个瓶颈点，所以才会导致塞车哦。请问 Nancy 小姐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1: 哦，我这个导航根本就是撩妹神器嘛。我来补充，台61线94到95公里的玄宝大桥正在进行改善工程，目前是采取南下一个车道北上两个车道来通行，再加上呢这99到101公里的竹南后龙高架工区施工路段啊，南北主线车道封闭，车辆啊就必须行驶侧车道，两个工区相隔不远，所以啊，遇到连续假日或者是交通流量大的时候，难免会有塞车的情况发生。
0: 哇，小燕子你好厉害哟！
1: 因为我天天跟 Michael 在一起呀。
2: 好的旅伴能陪您细数沿途的风景，而好的导航则能带您安心抵达未知的远方。
1: Yes，
2: 我是 Michael，
0: 也太帅了！
1: 真的。
3: 台61线苗栗竹南路段因玄宝大桥改建及高架化工程有两个交通瓶颈点，施工路段改道的情形比较频繁，请用路人依循标线、标志牌面及交尾设施指引来通行，也请尽量错开交通尖峰时刻，如果遇到拥塞时请改往替代道路行驶。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情。

0: 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0: 出发了没？出发了没？高赞高赞，我喜正勤陪你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10点钟的希望列车。瑞提妹妹来喽，微春也来喽，还有呢旭农，看到你们了。啊，小朋友嘞，小朋友有没有准时出发？放了2天假哦，哦不是哦，放了3天假哦。好，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啊。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有稍微慢了一点点。好，这个松竹到潭子系统在现在呢这个时候啊，那么大概时速呢是落在40公里左右。好，那么朋友们经过这个松竹到潭子这沿线路段，保持好安全车距。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北上的头份路段，一路往北以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落在20到40不等啊。好，那么所以呢现在有一些的路段

已经开始出现车潮，也代表呢朋友们已经出门了。蓝鲸说呢，对这个星期一哈，一定要有清晰的头脑迎接星期一，对不对哈？好了，因为我刚看那个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变》，所以呢，我就要跟蓝鲸说，对对对，要怎么变，把不清醒的头脑变成有清醒的感觉。好，来，所以呢，这时候其中有个变就是呢，能够让我们的横膈膜和先生家族。把它表现出来，充满着活力。来，准备了第一波的密码哦，我们的横膈膜把它唤醒起来，要使用横膈膜，然后呢腹部发音，准备好来试试看哟，有没有？哈哈哈，有哈有哈，有声音哈，来准备好，秀娟校长来了，天灵庆动雅猴能泉，还有适配正德，柔珍也上学了，柔珍早安，还有 Go Around， 新鱼、新杰，还有 Chill， 哎，你们都还蛮早的，不错哦。郑希奇，场员一起来哦，竭力，一二三。

停地看我七十二变。今天的天气啊，到了中午的时刻，其实呢温度有一些高，北部跟东半部白天的高温都会到31度左右啊，中南部可能会来到了大概33度，还算是热哦。尤其呢可能平地的地方啊，有些内陆的地方还会有到35度，比较闷热，所以呢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好，那么刚刚魏春呢就说他喝了3000cc 的水啊，每一天都补到那个刚刚好哈。好，来中部以北宜兰花莲早晚还是会有温差，温差也蛮大的。那么中部以北宜兰花莲早晚的低温大概就是20到23度，南部大概就是24到26度，所以要适时的调整衣物。中南部的日夜温差会比较大。今天呢是吹东北风，环境呢持续是转干的，所以呢大部分来说呢都是晴到多雨，不过呢到山区哦，山区就零星呢，不会说很长啊，那么都有零星的小雨。好，那么这是呢天气的状况。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3号的部分，茄东这沿线路段已经发现这边车流量呢有开始多起来了。国道3号的茄东车流量呢有比较大，还有国道1号北宜上的头份过后啊，这里的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大，落差20。那么在台74

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的方向，时速呢也都是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的部分，国道四号往清水过了丰市路段，刚刚我们接获到有一部小客车一部货车的追撞事故，这是在国道四号，也就是往清水过了丰市路段，这里有车流量有稍微大了一点点，外侧有事故发生，小客车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朋友们说，北上151公里靠近三义路段，那一次有一只动物已经上天堂去了。好，这是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151公里靠近三义路段，那一侧有一只动物呢跟大家说再见咯。好，那么也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子了，柔声来了对不对哈？宝哥已经下车了，哇 Q 宝哥这么早啊，哎呦小勇第二波密码才要开始呢，刚刚有朋友们说赶上了，淑女士说赶上了第一波，很开心哦，哇不错不错，这个有提早出发，殷倩、玉蝉还有玉芳、永兴、永嘉、好志，待会儿第二波密码要准备好咯。还有关羽也来了，陈梅说呢那个桃园是晴天，对，今天的天气应该算是不错了。嘉平、陈峰、云彤，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雨熙、燕晨、雨彤、木汤博、慧玲、清传，我是不是几乎没有跟你打过招呼？新朋友吗？早安，来，清传这波密码交给你啊，新朋友，我们的新朋友哈。好，来，振兴爸爸、明艳妈妈、博翔、展伦二姐都欢迎你们。永赞，你在那个桃园机场往桃园机场的路上吗？那么永在说北上的机场系统这里交流道要接国二，这里车流量非常的大，所以呢如果要去搭机的话，时间上面可能要先掌握一下了哈。好，谢谢永在。哎，你说现在要面对现实，对呀，放电了，不是放电了，放假充电对啦，放假也在放电，对不对？不在放电，要面对现实了。哎，你一起来哈。好，来，清传、小彩、宁毅，来那个还有新提、轩轩、浩宇都来了，佑真、子玉都来。嘿，我们的那个蔡提亚、明文，呵，来清传，问你新兵役哦。第二波密码搞活力啊，那个龙哥来啊哈，还有小英，小英我跟你讲，在放假期间啊，上个礼拜我有播你那个最爱的苏打绿的歌哦，兰花也一起来，来一二三，哈哈哈。好，来，现在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也就是呢在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这里的时速呢是落在40公里。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衔接上来到了国道一号往北到丰原落在60，车开始多起来咯。国道四号往西就是往清水过了丰市，外侧有事故发生。

台74线，也就是呢往雾峰、大理到草湖，还有往彰化的太原到潭子，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熟悉的歌哈，比利的什么都不必说，跟周汤豪一起的。来，现在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北时速落在40。那么另外呢，在国道一号，也就是比较北部的头份路段往北，还有新竹系统往北的方向，跟国三的茄东到新竹系统，掐马西就贼就贼哦。来，头份有没有怎么了？头份怎么了？为什么这里车流量这么的大呢？现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头份大概落在20到40不等。那么还有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国道三号茄东这沿线路段到新竹系统跟国道一号的交汇处，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那么在国道一号竹北到湖口更塞了啊！竹北到湖口这里是有大概20公里以下的速度啊，那么有接获到在北上87.6，过了湖口服务区，因为有事故发生，所以呢，在这个路段啊，行车速度呢就整个降到了20以下，甚至是走走停停，连带着竹北到湖口这沿线路段都受到影响。好，那么是因为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7.6，过了湖口服务区，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连带的影响到了竹北路段，这里的车流量呢是相当大。那么在西滨路段省道的台61线，北上的124.5通宵路段内侧呢是有棉被掉落，在西滨北上124.5通宵路段内侧呢是有棉被掉落哦。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掐就这点吧哈，冰山跨掉力来点点名哦，那个验票了哦，搭乘的希望列车。好，那个把那个优惠票拿出来哦。好啊，其实呢根本没有那个票哈，其实就是那种免费票啦哈。好，阿超也出发了，阿超、一品、心灵都欢迎你们，凤如你们都还好吗？早上出发精神好吗？魏强，好，来那个，对呀，那个谁，哎，跑掉了，来，玉芳说，碧丽姐很厉害，年纪这么大还能哈哈哈，什么都不必说，我跟你讲，那个哈，也就是说，那个在这个样的一个年纪，到了一个成长的年纪哈，什么事情呢都不用太在意了，什么都不用说，我来决定就好，对不对哈？很多时候你到越来越成长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很多事情都可以放下了，已经不用太在意什么。但是呢，你一定会经历过了那个阶段，就是从本来开始很在意，一直到慢慢的，就是不过这历程要很久。那有些人可能到了年纪到很长了，你知道有时候啊，有时候那个爸爸妈妈他已经呢年纪非常长，好，我们说爷爷奶奶哈，我是指我们家的那个爸爸妈妈哦，你知道年纪很长了，不过他们内心里面还有很多的挂心，其实他们可以都不用挂心，但是我也看过有许多的长者啊，对于有些同学来说就是爷爷奶奶，哎，对呢，可能你会发现哇，那个爷爷奶奶可能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就是哎，你不要来找我，我要出国去旅游了，你有时候反而是找不到他，对不对？好，反而有自己的生活，所以呢，每一个好像呢，真的在人生的阶段里面啊，要真的把完全放下，就像碧丽姐。说哈哈哈，不要什么都不要说，你们都不要来找我，我自己的空间啊，这种啊，其实呢，这个是要需要不断的，好像能够让自己在心灵上面不断的突破啊。好，也许呢，不用到爷爷奶奶这个阶段，你已经成为这个放得下的人，那就恭喜恭喜了。不过这个真的就是学习了。好，来，美玉早安，蕾蕾红衣 Angel。

什么？我说阿超什么？哦，阿超说看到了，来来来，阿超说呢，今天头份啊、哦。头份是有事故发生，107.3内侧有事故发生，所以呢造成了头份塞车。对，谢谢阿超，阿超了解我，因为呢有时候我没有办法来不及点开那个大家的留言，所以你后面写什么我可能就来不及看，因为人太多太多，我希望我看到的画面就是一眼望去马上就可以看到名字，或是看到那个有一些可以留言的东西关键字啦，我看到的时候我就也许会点开，因为时间的那个没有办法掌握，等到我有时间的时候我就慢慢把它点开哈。谢谢头那个什么，谢谢头份，谢谢阿超。阿超呢在第二个留言的时候马上立刻哈，在我一眼就可以看到的点出了关键字就头份，那我就知道说头份一定是有一些的状况要请大家特别注意的，对不对哈？好，来，头份因为这里有事故发生，所以造成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头份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落在20到40不等。那我刚刚看了一下啊，也就是在台74线开始塞车咯，德芳南路到雾峰这个塞是真的在塞哦，已经是20公里的速度了，来德芳南路到雾峰车流量是相当大，还有呢太平到潭子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落在20公里左右。那么在大雅系统，大雅系统这一路往北，还有台中系统这一路往北啊，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明水还有那个 Eric 来，惠美、小姨、宝妹、小姨、小暖、小彩都来了，对不对哈？好，来那个蕾蕾、红姨、Angel、玉胜、顺凡，谢谢谢谢令令也告诉我说，那个过了头份哈、哦，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 ，Angus 有上车了哈 ，Angus 欢迎你，谢谢大家。那个头份这个地方有塞车哦，注意一下哦。还有孝贤、邱文、博汉、佑成，还有范万思，来这波密码一起来，1、2、3，哈哈哈！小军也来了，小军。

有没有猜得出来？当我听播完美秀集团的《叮咚相向》之后呢，接下来就是911的歌啦，《痴情玫瑰花》。好，来，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落在40，台中系统往北车流量也很大。朋友们都告诉我说，在头份这沿线路段，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行车速度呢是相当慢的啊、哦，特别注意一下。目前呢，在头份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现在呢整个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178靠近台中出口，有朋友们说，老婆婆逆向走上高速公路好危险哦，在外侧路肩哦，国道一号南下178，有一位老婆婆在那个外侧路肩啊，逆向走上高速公路，大家特别注意，因为这边有开放路肩，

宜说呢，大甲因为院里垃圾场火灾，空气品质很差哈，请大家出门要戴口罩哦。方宜早安，上元、明晨都来了吗？戴万斯、雅琴、凯凯。

0: 关爱的。
1: 好，待会儿要准备听新闻了。宇珍、浩辰，谢谢你跟我分享啊、哦，分享你们去看皮卡丘，对不对哈？好来，孝贤、Tony 都欢迎你们。来，现在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到湖口非常非常的塞，新竹到湖口很塞。头份往北，因为受到事故影响，也在塞车。还有国道四号的丰市路段，这沿线往清水也是车多。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还有德芳南路到五峰都是塞车的。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天气变化不大，今明两天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华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为零星短暂阵雨。不过周三到周四受到东北季风增强影响，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各地气温将略微下降。国道上车速快、车流量大，发生二次事故的风险较高。今年一到九月，二次事故就造成了九件 A1 事件。高工局提醒用路人牢记开放、离波、拍移等七个步骤，以自身安全为第一优先。记者杨欣报道。
2: 高工局表示，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后，应该立即开启危险警告灯，放置警示牌，尽速离开车道到安全处所，再拨打110或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报案，并拍照记录已知车辆，等待远警处理。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说：
3: 那根据我们统计，像今年的1到9月份，因为二次事故而导致的 A1 事故的件数总有9件，那去年114年的1到9月的话是8件，那今年跟去年同期有多增加了一件。那我们在这里要提醒用路人，如果在行经国道的时候，如果遇到事故或是故障的情况，要谨记七个步骤，就是开放、离波、拍移等七个步骤。
2: 高工局提醒，即使是自撞事故或车辆故障，也应该尽速报案，避免停留在车道、车内或车辆周边。使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报案时，开启手机定位，可以直接转接辖区国道警察勤务指挥中心，缩短通报及转接时间。使用时应该先退避到安全处所。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近期出现诈骗集团以投资候选人政治广告的名义，怂恿民众交付现金或投资股票。高雄有一名汽修厂老板就因此损失上百万元。记者吴英妮报道。
4: 近期网络上出现私募候选人政治广告刊板资金的诈骗讯息，此外还宣称能入股

0: 政治人物操盘的股票。高雄一名经营汽车修配厂的王姓老板，基于对候选人的支持，加上受限于个人对单一候选人每年政治现金不能超过10万元的法规，因而加入了这项投资方案。今年8月间，陆续以本票、转账等方式，前后交付104万元，还差点再将自己名下豪车抵押加码。刑事局警务证邱雅田说：“
1: 他就说啊，我们有配合的那个广告公司，那你就是来投钱，然后我们就会去帮他上广告，那他到时候就跟你讲说，你看这政治人物这到处的看板广告都是你的钱哦，那以后政治人物当选以后就会回馈给你，但事实上根本不是，他就是骗钱。然后接下来他又跟他讲说，哎，你的这个候选人他有在操盘的，然后你也是想把钱给我，然后我们去投资这个稳赚不赔的股票。”
0: 刑事局提醒民众支持候选人，务必透过合法管道捐款，并要求开立收据。政治现金是无偿捐助，不能要求对价关系、股份或未来的商业回报，否则将触犯贿选。若接获自称竞选总部人员邀约投资，并要求汇款、交付本票，可先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学霸国家公园管理处为了提升连外道路的品质，将进行雪间油气区连外道路司马线林道 11.4 到 18.5 公里刨坡改善工程，今天起分两工区陆续施工。记者陈依林报道。
3: 学霸国家公园管理处办理司马线林道 11.4 公里到 18.5 公里路段沥青路面刨铺改善工程，副处长许家祥表示，施工期间将分阶段进行道路管制，提醒用路人提前规划行程。
4: 本工程分为两个工区，第二工区 15.5K 至 18.5K 路段，预计115年10月12日起至10月23日止，每日上午9点至下午4点进行施工，将采间歇开放通行。每日施工时间除上午9点前、中午12点至12点30分及下午4点之后开放通行，其余时间全面封闭道路及无替代道路可提供通行。
3: 第一工区 11.4 公里到 13.7 公里路段则预定在10月27号到11月6号施工，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将全面封闭。前往雪径游憩区的游客可改由梅心联络道，也就是司马线林道 4.8 公里处右转，或从卓兰接中47线往雪径方向行驶。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酒后代驾是确保您和爱车安全回家的最佳选择，同时能够完全避免酒驾处罚以及高额罚锾。台湾各大计程车队以及专业代驾品牌都提供了24小时的服务，让具备职业驾照的专业司机开着您自己的车，将您平安送达。
1: 运作模式，代驾司机会抵达现场接手您的爱车，并透过机车跟随或驾驶折叠电动车等方式随行，将您安全送回指定地点。
2: 最后给您两个安全小叮咛：第一，牵车也算酒驾，如果饮酒后在车辆没有发动状态下推拉或牵引车辆，只要酒测值达标，仍然会被视为酒驾开罚。第二，酒精代谢因人而异，一般需要经过10到20个小时才能够完全消散，千万不要存有睡觉起来就能开车的侥幸心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7:37，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151公里，过了院里路段那一侧跟中间车道，有一只动物跟大家说再见了啊。好，那么这是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也就是呢，在151公里过了院里路段中外侧车道是有动物已经上天堂去了啊。好，来，那么现在在行车上面比较塞的点，包括了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

雅系统到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非常非常的慢，还有国道四号的部分丰原三号隧道这沿线，以及后丰路段丰市到后丰路段，这都是往清水方向，车流量也很大。头份这里本来是说国道一号的部分，头份这里本来是有事故，现在排除了，现在车流量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还是落在40到60不等。那么国道一号的部分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企业东到新竹系统，这里的交汇处时速都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新竹到湖口服务区一路往北，尤其竹北这沿线路段受到了事故的影响，所以呢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非常的慢。还有南下的竹北，这里呢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哦。好，有任何路况啊，那么再麻烦朋友们打电话0800000123。来，国道三号南下152.3，朋友们刚刚说院里这附近呢，像是火烧山，浓烟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呢，这就很像刚刚那个朋友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戴口罩。好，要戴口罩。那个方姨哈，方姨是不是说院里这边有垃圾场的那个火警嘛？好，所以呢，现在哈，这个浓烟密布，好，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空气品质很差，出门都要戴口罩哈。好，那么所以呢，刚刚朋友们也说，在那个院里这路边哈，这边呢好像是有浓烟，很像是火烧山。不过呢，就有朋友们说是因为那个垃圾场起火，浓烟非常的大啊。这是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152.3，靠近院里开车特别注意了。国道四号原本过了丰市，这里有事故发生，已经排除了。朋友们，在这个路段会慢慢消化，这是往清水过了丰市路段事故排除。

0: 抱一抱。
1: 哦耶！来来来，邀请到是台中市交通大队，今天是舒维，舒维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金华朋友，大家早安。
1: 早安。好，目前路况如何？
2: 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首先看到本市连外道路国道一号部分，现在大雅交道和台中交道北上匝道有上匝道的车流，另外在丰原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以及南屯交道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接着看到台七线中彰快速公路部分，在衔接国道一号大雅系统北上匝道，现在有上匝道车流。在西行部分，太平至潭子路段往快宽方向目前车辆大，尤其是靠近国道四号，时速大约只有20到40公里。另外在东行部分，大里一至草湖路段往雾峰方向，现在也是车多明显。最后看到本市市区道路部分，在台湾大道上，环中路至玉门路往东海方向车辆偏大，荷兰路至大墩路双向车多。现在台中火车站中山路与建国路口车流增加趋势。
1: 是。
2: 五权西路上益丰路至岭东路往工业区方向车多。向上路上环中路至金科路往工业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中兴路上汉口路至文兴路双向车多。文兴南路上文兴南路与建国北路口靠近中山一大车流增加趋势。最后提醒，现在为上班时段，请各用的行车放慢速度，保持安全。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舒维，谢谢，
2: 谢谢，
1: 好，拜拜，
2: 拜拜。
1: 好，来7:42，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哦，也就是国道四号，原本在清水往清水的方向过了丰市这里啊、有事故发生，这个路段。现在车流量仍然是稍微大一点点，不过呢事故排除啊，所以呢整个车流量呢都会慢慢的消化。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啊，就是大雅系统这里衔接从台74线它衔接到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然后呢再继续的往北，从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

这沿线路段时速都落在20哦。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新竹系统这沿线，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呢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保持好安全车距，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新竹系统一路往北，还有新竹到竹北，恰马西就这就这，里扎里扎两年啊哈，速那个里扎公里20公里左右哈，大概时速呢比较慢。好，来国道三号的部分，院里啊、哦，院里这边呢那个烟很大，对不对？有朋友们说这边是因为那个垃圾场起火，所以呢它整个浓烟密布。因此呢国道三号的部分，大家如果在院里路段，你会发现诶怎么会有烟勒，好，那么特别注意，朋友们说啊，这个在大甲院里附近啊，可能出门都要戴口罩了哈。好，来西滨路段，省道的台61线北上的 124.5 通宵路段那一侧呢，稍早之前我们几乎到说这里是有棉被掉落，这是呢在西滨北上 124.5 通宵路段那一侧是有棉被的。国道四号的部分，台中系统神冈路段中港系统双向的出入口匝道有垃圾的捡拾作业，一直到下午4:30才会撤除。啊，这是呢在国道四号台中系统神冈中港系统双向的出入口匝道有垃圾的捡拾作业啊，所以呢要麻烦朋友们经过这路段的时候爱注意爱塞里哦。呵，来新竹这边呢还是塞哦，国道一号的部分我刚刚看了一下路网图，新竹这里到竹北走走停停蛮塞的，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也是哦，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来这个放完假之后的上班天，刚刚呢如果密码都还没有开启来的话呢，现在哦，妮可刚刚有没有开启密码了？哎，对，妮可刚刚告诉我说呢，在那个中清交流道之前，要准备上国道一号的中清交流道之前很塞啊，那么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好，那么这次中清交流道之前车流量非常的大啊、哦。胖胖还有 James 志华以心都一起来咯，准备好这波的密码哦，来一二三。

们很想听 BTOB 的歌曲，我就选播了这首《好好过你的生活》。来，7:47，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也就是呢在国道1号比较北部。

中系统这一路往北的地方，行车速度也是落在20。刚刚有朋友告诉我说，在中清交流道，中清交流道之前要准备上高速公路，这里也都是塞车。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还有五泉溪到市政路，这里的时速呢都是比较慢。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151公里，过了苑里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一只动物，跟大家说再见喽。文志小勋，小勋谢谢，小勋说呢，啊，给我了一个气象图哈，说未来一周一天比一天热。哎，那个哎，真的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哦，像这种天气哦，有时候转吹东风，有时候呢秋老虎又来吼一下，哇哦！所以呢，白天热，晚上凉，温差非常的大哦，记得大家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好吗？那个水壶把它拿出来，把水装满满的哦。啊，水壶呢一定要把它那个，有时候我看到那个人家水壶，我就好爱管闲事哦。看到人家拿的水壶就是一小的那个容量，大概300cc， 我都很想去制止它。制止他干嘛？就说你这个一点点实在是不够，尤其呢，如果是去运动，又看到他带一点点，你知道，哇、哦啊，就会很忍不住要多说一句，说，哎，那个水量这样会不会太少啊？哦，真的实在是哈、哦，爱管闲事。后来 James 永在，哎，永在是已经到机场了吗？永在刚刚说呢，往机场那个机场系统那边真的很塞哈、哦，还有接国二那个地方很塞。好啦，所以呢，大家今天上班哦，一切都有好心情喽。来，文志有好心情哈、哦，对不对？好，那个刚刚那波密码有没有跟上啊？我们今天开了几波的密码，如果还没有跟上，现在呢有机会喽，再来一次，来，准备好。那个星期一哦，通常星期一我都会开比较多波那个密码，因为呢让大家能够醒来吧，醒来吧。来，一二三，哈。

0: 旁，因为有垃圾场起火嘛，所以那个浓烟呢影响到了高速公路。因此呢，朋友们如果在国道三号院里路段，因为这边浓烟蛮大的哦，所以请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最好把那个大灯也把它打开，安全一点。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这里151公里，过了院里内侧跟中间车道也是有一只动物跟大家说再见了。西滨路段省道的台61线的地方，在待会儿深港到大城路段，还有呢大甲到龙井路段都会有进行工程。在路网图上面，台74线太平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还有西屯哈，西屯这沿线路段也是往雾峰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哦。所以呢，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了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也都请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有任何路况要提问警广，再麻烦0800-00-123-0800-00-123。
1: 酒后代驾是确保您和爱车安全回家的最佳选择，同时能够完全避免酒驾处罚以及高额罚锾。台湾各大计程车队以及专业代驾品牌都提供了24小时的服务，让具备职业驾照的专业司机开着您自己的车，将您平安送达。
2: 运作模式，代驾司机会抵达现场接手您的爱车，并透过机车跟随或驾驶折叠电动车等方式随行，将您安全送回指定地点。
3: 最后给您两个安全小叮咛：第一，牵车也算酒驾，如果饮酒后在车辆没有发动状态下推拉或牵引车辆，只要酒测值达标，仍然会被视为酒驾开罚。第二，酒精代谢因人而异，一般需要经过10到20个小时才能够完全消散，千万不要存有睡觉起来就能开车的侥幸心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如果你有觉得有点熟悉的话，你会发现刚刚我有播过这一个宣导。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呢，酒后牵车算不算酒驾？刚刚呢，已经在那样的一个宣导当中，我们可以有听到了，对不对？有些朋友会说啊，什么酒后牵车算不算酒驾？哎，其实呢，不要说那种人力牵车，像是我们坐在车上吹冷气啊，那个或者是滑行驾车啊，其实呢，根据驾驶行为啊，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法院大概可以分成两类的判决。这也是呢，律师也特别提到啊，雷浩明律师他特别提到，就是说呢，法院大概可以分成两类的判决，一个是不启动派跟启动派。那不启动派的判决呢，就是所谓的驾驶，就是让交通工具可以在路上移动的行为，即便是引擎没有启动，只要是有转动方向盘或刹车，就构成驾驶行为啊。比如说下坡的时候你关闭引擎来滑行，或者是驾驶当中熄火让车子惯性移动，虽然它没有启动引擎，但是仍然可以操控移动，这是驾驶。哇，好，所以呢，我们就会常看到那个以律师啊，他们就说他们常看到那个判决的资料啊，不启动派的判决比较多，就是说你是用那个引擎没有发动人力牵车，法官也会认定是驾驶啊。那么因为法院的逻辑就是最大的程度保护人民，无论喝了酒连车都不要碰的意思啦啊。其实呢，这就是呢避免有一些的意外事件。好，所以呢，酒后牵车算不算是酒驾？算是了。来，7:57，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往彰化，还有西屯这沿线路段往雾峰，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来，现在在那个国道三号，许多朋友们说啊，那么靠近院里路段这边的浓烟蛮大的哦。啊，原来呢通宵消防分队就说院里垃圾场原来这边有起火燃烧，他昨天就在烧。哎，烧没卷舌，烧要卷舌，烧好，烧烧好，昨天就在烧了，起火燃烧，所以呢，今天啊，整个空气的品质并不是很好。那现在大家如果说开在这个院里这个附近的话呢，你会发现，哎，浓烟密布的感觉啊，雾茫茫的，对不对？好，那么因为昨天那个院里垃圾场啊就已经起火燃烧了，特别注意了。好，那么这边的火势，这边的浓烟。

好，来7:53，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152.3苑里路段哈，这边因为有那个垃圾场起火啊，所以呢，所以路。

0: 淹的是比较大的。来，那么现在在台七十六线呢，台七十六线福兴到林厝路段往草屯的方向，在待会儿啊，待会儿外侧跟外路间也会进行工程。那么在整个路网图上面，我们来看哦，台七十四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还有市政路往雾峰，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一路往北，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还有竹北到新竹这沿线路段，以及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里的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爱塞里爱注意，好不好？俊廷重硕启祥，你们都已经到办公室了吗？还有秀玲，秀玲早安。好，七七说呢，院里垃圾场的火警是昨天发生的啊，已经控制住了，不过呢还是有烟呐 啊，所以呢还有空气品质不是很好，因此呢朋友们会觉得哎，整个空品的环境啊不是那么的好，记得戴口罩哦。好，那么好，来，真君也看到你们了，好，都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星期一的早上啊，上班可能对朋友们来说会觉得哎，有一点点小小吃力啊，已经放了三天假，所以呢在今天要上班的时候呢，给自己先从轻松的开始，就是说比较熟悉的，比较容易上轨道，开始慢慢的暖身之后，哎，有时候那个手啊，手感已经暖手了以后呢，就继续的加一些挑战，可能呢在今天的工作会更加顺利了。来，八点钟对时。
1: 加班加班，马不了。现在是早上八点钟，今天绝对会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在开车的路上，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给你最新的路况和慢的力量，一起继续努力加油吧！大家好，我是阿宝阿杰杰。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化系统到汐止，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桃园一路到中立交流道，还有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在湖口出口匝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中立转接道到内坜，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中和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行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端到新吉，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国道十号西行的13.6公里靠近燕巢路段的内线车道散落轮胎皮，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进兴。客服来电说订单错，购物资料说的对，也别急着信，先挂电话再找平台查证，守住荷包最安心。解除分歧，取消扣款，要你操作 ATM 或网银千万别照办，验证码不要给，先停下来。